0: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1: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服务业扩能提质，助力中国制造提升全球竞争力。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一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金融贸易处副处长林鹤：
2: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1: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南开大学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中心副主任盛斌：
3: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1: 如今自贸试验区已不到全国1/1000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 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四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享惠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改革和制度创新处处长郭进：
4: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1: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7:35，朱雀3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稳落地。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3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0，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

0: 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 66.1 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2: 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界合作。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徐州徐工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邵楠楠：
3: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三一重工印尼公司制造总经理丁世峰：
4: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华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醋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 通过投放赤眼蜂等

0: 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产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4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5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马季：
2: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目标，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期发布全球首个专门针对客船涂装技术的国际标准《船舶与海洋技术客船上舰涂装技术要求》。该标准由我国牵头，汇聚了意大利、韩国、丹麦等多国专家的经验与智慧，标志着我国首次在高技术船舶客船涂装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0: 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
1: 昨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4: 台陆委会近日称，其工作是所谓抵御中共统战。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5: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4: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号施行。台陆委会对此称，这类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应做好风险评估。有少数台湾民众受其误导，担心进出大陆会有风险。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
5: 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4: 有记者问，对于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台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台湾青年取得就职资源的同时，还需接受一中原则等条件。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说辞完全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两岸交流交往的大势不可阻挡，台湾青年选择发展舞台的权利不可剥夺，任何人为的封锁都挡不住两岸走近走亲的民心民意。广大台湾青年心中自有一杆秤，为自己做出选择。针对民进党当局要求台湾公务员赴大陆探亲需向所属单位递交申请表，并附上大陆亲友名单与在大陆联络电话，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公务员当所谓匪谍。台陆委会却称，相关规定已执行多年。对此，朱凤莲表示，
5: 民进党当局呢，此前呢是阻挠公职人员来大陆探亲奔丧，现在又肆意的侵犯台胞的个人隐私，为的是阻挠台胞前来大陆，怕的是他们靠谎话欺骗煽动反中抗中谋取政治私利的真实面目被更多的台胞看穿。岛内的批评声音已经表明了广大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
4: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对此，朱凤莲表示，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5: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时，安瓦尔表示，如果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林健说，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1: 以共享机遇、共增福祉为主题的第八届两岸关系天府论坛昨天在四川南充举办，近百位两岸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参加，围绕十五五建设与增进同胞福祉、弘扬中华文化与增进正确认同、两岸交流融合与守护共同家园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0: 8月16号至19号，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江苏徐州举办，近百名青年企业家和两岸大学生齐聚鹏城，参访企业与文博场馆，体验传统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汉风文脉，在同吃同住同行的深度交流中共话青春未来。
1: 这两天台胞住房公积金跨境直付业务在江苏昆山正式落地，这是大陆住房公积金首次实现直接划转至台湾地区个人银行账户，两岸金融服务便利化再进一步。此次业务创新依托银行跨境结算平台，新增境外账户直付通道，在确保资金合规可溯的前提下，打通公积金跨境直达台湾地区个人账户的最后一公里。如今这项直付业务已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审核、一键转出。近年来昆山已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超6200个，10万名台商台胞在这里安居乐业。昆山已落地远程帮办、异地查档、代押过户等多项惠台公积金业务。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郑博，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

0: 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袁妹。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抛出所谓前置中国航母五种作战模式，刻意渲染海上军事对抗。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拆解这份智库报告背后的战略图谋，研判中美海上博弈走向以及台海周边安全局势。
1: 沙土巴三国在防务层面抱团取暖，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节目中请听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的解析。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近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研究报告，列举所谓前置中国航母的五种作战方式，涵盖水下伏击、远程航空打击、网络电磁战、无人机集群等手段，构建起一套多域分层围堵航母的作战构想。那么，这份报告究竟是纯粹的学术兵棋推演，还是带有明确目的的战略舆论造势？今天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一同来深入解析。你好，张斌先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0: 我们首先想请教张斌先生，这份美国 CSIS 智库提出的五种手段前置中国航母报告，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定性？这份内容究竟是偏向学术层面的兵器推演，还是服务于美军、美国国会的舆论话术呢？
3: 应该说呀，想要读懂这份报告呢，首先我们要认清美国呢这一类智库的一个根本属性。你像这个 CSIS， 它并不是呢一些人想象当中的是什么一个学术的中立的研究机构，它是长期的接收美国国防部包括军方以及军工资本的资助，然后呢推出各类的研究报告。可以说这类的机构啊，从根源上就带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导向，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中立。在美国的整体政治体系当中，大量类似的智库呢也是充当着美国政府政策宣传员的一个角色，根据呢出资方的需求来设定研究方向，那么输出符合美国战略诉求的一个结论。所以这份报告表面上我们看它是一个现代海战兵棋推演的这么一个报告，但是内核其实承载着多重的现实目的。一个，它要持续塑造所谓中国的军事威胁，那么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叙事其实是服务美国国内政治，包括呀军费开支等等的一些博弈的。在美国的国内政治生态当中呢，持续的渲染解放军的这种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那么帮助美国军方呢游说国会争取更多的军费预算，包括推动更多的新武器、作战平台、作战系统等等项目的这个装备还有一些相应的一些预算啊等等立项采购，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功能。美国各个大的这种军工复合体啊，就是利用这套所谓中国威胁的叙事来呢获得直接的利益。所以只有不断的把这个局势呢让它升温，不断的呢给美国公众包括美国的国会以这种啊美国处在一种激烈对抗当中的氛围，那么军工企业就能源源不断的拿到订单，形成这种制造威胁，然后增加军费，然后采购武器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盈利的闭环。那么同时呢，这样一份报告呢，它也承担着一个美国对外战略心理造势的功能。一方面啊，我们看到美国呢用这样的报告来刻意的放大呢航母作战平台存在的这种固有的弱点，试图呢向中方施加心理上的威慑，幻想呢制造我们呢能够产生这种战略的焦虑。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份报告呢它面向的是整个西太平洋的亚太的美国这些盟友啊，包括我国台湾地区，它是要释放出一种信号，那么目的就是说美国能够掌握制衡解放军海上力量的手段，用这种方式来拉拢各方继续依附于美国主导的海上的安全框架，来巩固美国在亚太海域维持几十年的一个海上的霸权体系。所以啊，这样的一种做法应该说呀，他的这个报告里面一定这个内容就会单方面的放大进攻方案的可行性， 来刻意的回避呢，这套战术实施之后，美国自身会承受的对等的反击。因此，这样的报告是带有极强的倾向性的，它的舆论宣传的属性远大于军事研究的价值。从本质上看啊，这就是一份服务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舆论工具，我们绝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份严谨中立的军事学术的一个成果。
0: 是的，报告里提到水下伏击、远程航空打击、网络电磁作战、无人机集群等多重手段，试图搭建分层围堵航母的作战设想。那么张斌先生，从现代海战的真实逻辑来看，这套作战构想存在哪些显而易见的短板和漏洞呢？
3: 如果放在真实的战场环境当中我们来审视的话，那么这份推演呢，它建立在一个大量理想化、片面化的预设条件之上，脱离了现代体系对抗的一个基本原则。应该说这里面的漏洞啊是全方位的。首先我们有一个核心常识啊，就是现代化的航母从来不会单独的出海作战。大家都知道，航空母舰本身它是大型的海上机动平台，相对来讲它的防御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航母的生存按照惯例它都要依靠完整的作战编队。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航母执行远海任务的时候，一定也是搭配一个非常完整的编队，包括这种大型的驱逐舰啊、护卫舰啊、水下警戒的潜艇啊，同时还得依托着舰载的预警机啊，来构建这种远中近三层的立体防御圈。那么具备完善的远程的防空、反潜、反导，包括电子侦察的能力。所以美国这个报告设想的什么水下伏击也好啊，远程战机突袭也好啊，你要想突破层层防御接近到航母，说实话在现实作战环境中难度是非常高的。所以他简单的把航母当成孤立的目标，就忽略了整体编队体系的防护能力，本身这是一种重大的认知偏差。其次，我们看到这个报告啊，也严重低估了信息化战争中双向博弈的一个本质。本身网络电磁对抗呢，它从来不是一个单方面可以实施的行动。美国想要发动电磁压制网络攻击，那它自身的通信的链路、指挥的系统同样也暴露在对抗环境之中。这种攻击行为本身就会暴露自身的位置，招致呢对手的对等反制。同样，这个无人机的集群作战它也是这个道理。你大量的无人机看似冲击力很强，但是面对现代化的电子干扰，区域防空的火力很容易呢就被瓦解掉。所以美国这份报告只谈论无人机的进攻优势，选择性的不谈它的生存短板、续航短板，应该说作为一个学术文章，它的论证是不完整。另外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报告啊，它刻意回避了冲突升级的连锁的风险。因为一旦在海上发起针对航母这种高价值战略目标的攻击，那就意味着双方大规模海上冲突的全面爆发，美国它也需要承担无法预估的惨重代价。所以兵器推演如果抛开代价来谈战术，那就完全是纸上谈兵了。你只计算怎么打航母，却不评估打击之后自己的海上基地、舰艇编队会面临什么样的反击，那么这样的整套推演逻辑显然就是严重失衡的。我们都知道现代的海战啊，它已经不是单一武器之间的对决了，而是国家完整作战体系的一个较量。侦察也好，通信也好，后勤也好，火力打击也好，还是防御体系也好，都是环环相扣的。只依靠几种战术手段就幻想能够有效地钳制大国的航母编队，忽略完整体系对抗的客观现实，本身美方这个报告就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幻想。
0: 不少舆论还注意到这份报告发布讨论的背景持续关联台海周边紧张局势。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主动抛出这套针对航母的作战方案，它会对台海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3: 首先我们要看到呢，美国的这样一个报告呢，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呢，很容易被台湾岛内台独势力包括呢绿营的媒体呢炒作利用。因为长期以来啊，台湾的这个岛内的一些民进党扶植的媒体啊，包括一些台独政客啊，一直在寻找各类所谓的外部的依靠。那么当这份美国智库的报告呢出台之后呢，这些媒体也好，包括一些政客也好，一定会断章取义的进行宣传，放大报告里面的作战设想， 来刻意屏蔽呢推演里大量理想化的前提，营造出一个美军有办法阻挡解放军的海上力量等等这样的虚假图景，来欺骗岛内的普通民众，助长以武谋独的冒险的幻想。但是假象啊，它根本就无法改变真正的地缘现实。我们知道台湾海峡这个海域啊，空间相对比较狭小，而且呢水也这个海底啊，这个地形也比较复杂，那么可以供大型海上力量机动的区域，说实话是十分有限的。美国的设想呢，远距离分布式多域的这种围堵的方案啊，应该说在台湾海峡这种有限的海域之内很难完整的施展。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经过多年的发展，解放军已经建立起成熟的区域拒止的能力，任何外部势力想要进入台海周边来实施军事介入，都需要面对实实在在的解放军的强大的威慑。所以美国智库纸面上的战术方案放在台海特殊的战场环境，它的效用就会大打折扣。那如果从更深一层来看，美国持续放出这类对抗性作战的推演呢，它根本目的还是要推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台海局势持续军事化。美国不断地制造海上对抗的话题，其实就是想借机加强在西太平洋包括台海周边的军事部署，那么持续的呢捆绑住台湾，把台湾当作大国博弈当中的棋子，当作呢对抗大陆的第一道防线，那么从中来攫取自身的地缘利益。其实美国已经多次表示过了，你从他的这个字里行间呢，包括一些政策的出台和一些重要政客的讲话，你都看出来美国什么时候关心过台湾民众的安危啊。一旦台海爆发冲突，战火最先冲击的就是台湾岛内的普通民众。所以美方不断的渲染军事对抗，不仅是对台湾民众的极大的不负责任，本身也不断抬高了两岸发生冲突的风险。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再次强调什么呢，就是台湾问题它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也无法干涉。任何外部势力谋划的各类海上作战的所谓方案也好，还是什么战略意图也好，企图阻挠我们实现统一的进程，都是违背历史大势，同时他们也严重低估了中国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的决心。妄想依靠几张图纸纸上来进行一个推演，就想阻挡我们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显然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那么面对美方不断出台各类针对性作战推演，持续强化西太平洋海上军事布局，近些年来解放军航母编队常态化出海演训，我们的航母力量持续发展，应当如何理性地应对这类外部围堵设想呢？
3: 首先我觉得我们需要摆正心态，外部各类的对抗型的推演，包括军事围堵的所谓构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持续存在。作为快速发展的海上力量，受到外部的关注，那么被人家针对性的研究，我觉得我们要接受，这是一种客观现象。那么同时面对外部的战略围堵呢，我们也要呢保持战略定力，但是同时呢也不能轻视这当中释放的警示信号，要稳步走好自身发展的道路，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核心。一个呢就是坚持我们体系化发展的方向不动摇。航空母舰真正的作战价值从来不是航空母舰这个本身舰艇的本身，而是整套的海战的空战的联合的一个作战体系。所以未来我们依然需要持续完善航空母舰编队的防空反潜电子对抗远程预警的能力，补齐我们多层防御链条，包括提升复杂电磁环境还有陌生海域独立作战的短板，均衡地发展我们攻防各类作战单元，打造更加坚固更加完整的海洋的特别是远洋的这个作战体系。另外一个我觉得呢，我们还是要持续推进航母编队呢实战化。所以现在你看远海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这个其实就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号，就是要向实战化来进行相应的发展。近些年我们的航母编队持续的前出西太平洋，包括到台海周边开展联合训练，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在真实海洋环境当中熟悉复杂的电磁态势，多变的这个海况，是吧，锤炼我们应对水下空中包括无人装备这种威胁的实战的本领。我想只有不断的走进远海，在贴近实战的环境当中检验战术，收集海洋环境的数据，持续的完善，才能够应对各类潜在的这个威胁。那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还要统筹兼顾远洋力量建设和区域威慑力量的一个发展。一方面我们稳步推进远洋海军的建设，拓展海上防御的纵深，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持续的完善呢区域拒止打击装备的体系，能够让我军呢形成多层次远距离的战略威慑，让外部势力呢清晰的认识到任何想要实施海上挑衅、军事围堵，包括介入我们台湾问题、台湾事务的行动，都将付出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同时我们也始终明确一个底线，中国在发展航空母舰的这样一个方面，首要的目的就是捍卫国家主权，捍卫我们海上的国土权益，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中国奉行的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我们不会主动挑起海上对抗，但也绝不畏惧任何外部军事的威胁。所以发展海上力量本身它是守护自身发展利益的一个必由之路，它绝不是一个什么主动寻求海上冲突的这样一种动作。强大的海上力量恰恰是我们遏制冲突、维系和平最可靠的一个保障。
0: 长远来看，美国智库还会持续发布各类对抗性兵棋报告。未来，西太平洋海上大国博弈将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长期趋势？而区域内的相关各方要如何来管控分歧，规避海上意外误判呢？张斌先生。
3: 我们如果展望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周期啊，应该说西太平洋海域的海上博弈会长期持续。你想啊，一方面美国为了维持自身海上霸权，它会持续的依靠智库的舆论、各类兵棋推演来制造对抗的话题，也会不断的联合亚太的这些盟友开展海上的联合演习，试图呢打造对中国的这种围堵性的军事网络，想方设法的遏制区域内新兴海上力量的发展。各类带有对抗色彩的研究报告、军事构想，我想在未来会持续不断的出台。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啊，时代的大趋势发生了变化了。亚太地区啊，绝大多数国家首要的诉求是什么？首要的诉求就是发展经济，哎，让民生更稳定，让国家呢更富有。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是不愿意被迫在大国博弈当中选边站队的，更不愿意卷入到大国的军事对抗冲突当中。这个对这些国家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因为追求和平合作、互利发展，这其实是各国家的切身利益，所以它会成为一个主流的大事。那么这样的两种趋势，我想呢，它会长期的交织，构成西太平洋局势的一个整体的状况。想要有效的规避海上摩擦冲突风险，我觉得首先啊，美国你要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放弃呢渲染大国海上对抗，停止利用呢智库报告包括军事演习呢持续制造紧张氛围。大国之间应当建立更加稳定有效的常态化的沟通的这样一个渠道，同时完善海上相遇的规则，健全海空突发事件的这种处置的机制，这样才能最大规模的或者说最大限度的吧，来规避海上的突发的情况，防止局部意外事件的持续升级。那如果回到我们台海层面，我觉得所有的外部军事设想啊，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也阻挡不了中国必然统一的历史走向。妄想依靠外部军事力量来保卫台湾，这只是台独势力一厢情愿的幻想。两岸和平交流、融合发展，这才能够真正的惠及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这是一条阳关大道。只有不断地推动两岸民间的往来、经贸文化的往来，增进我们同胞的相互的理解，凝聚呢和平共识，我想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冲突的风险。所以啊，总体来说，这类纸上推演啊，包括一些什么作战方案啊，它改变不了现实格局，地区和平稳定也不能靠军事威慑 还是要回到平等对话、相互尊重的这样一个外交场合。你如果一味的依靠军事手段去谋求对抗，不断的制造紧张的氛围，我想最终只

0: 近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三国选择在防务领域深化合作，不少舆论认为此举意义重大，甚至可能重塑中东乃至国际地缘政治的版图。那么，沙土巴三国在防务层面抱团取暖，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这份共同防务协议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就相关话题，请听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记者李月。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一国受袭共同响应这一条款。有分析指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正在打造类似集体防御的新型合作机制，外界也有声音将其称作伊斯兰版北约，认为此举很可能给中东安全格局带来深刻变化。伊南教授，您对这样的观点如何分析？
2: 我们现在有大的军事同盟，华约、华沙条约，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华约，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北约。那么今天出现这种形态，就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的结盟，我觉得现在可以基本概括，是二战以来第一次有发展中国家结成一个单一的、就是相对强大的军事同盟。而且这一次呢，三国之所以不可忽略在哪里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加起来人口什么呢？接近4亿，它是一个覆盖了中东地区将近4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军事联盟。而我们过去想法是什么呢？中东是战乱之地，中东从来是大国博弈的战场，中东怎么可能成为一极呢？你看现在眼看中东也能成为国际战略博弈、地缘博弈的一极，我们相信这一极对中东的整个格局乃至对国际格局都要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当然可以说它现实力量还不太够，但它的潜在的影响、潜在的能力和对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召唤力，我觉得这些软的因素远远大于已有的旧有的军事同盟，这是一个全新的动态。而且呢，这种全新的动态呢，不管从整个国际社会也好，从地区也好，还没有准备好接纳这种新时代出现的思想准备，它突然间出现了，它带来冲击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可能说一极是不是言之过早，也有可能言之过早，但是毫无疑问，它是一个一极的雏形所出现了。
1: 关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防务领域抱团合作的原因，外界有着诸多解读。有观点认为，由于中东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地区国家的安全诉求愈发迫切。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让地区国家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信任度不断降低，迫使相关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外战略和防御布局。伊南教授，您认为沙土巴三国的防务合作能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互补，又能否给中东带来和平稳定呢？
2: 首先我们说，这三个国家是中东地区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就像我们刚刚分析，三个国家人口总和将近4亿了，而呢在这点里面呢各有所长。你比如说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它所接触的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军事装备成为它不可或缺的一点。第二，沙特，沙特强大的资金实力，沙特全世界石油生产、天然气生产最大的国家，它就强大的资金支持。那么第三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拥有最多的人口，巴基斯坦拥有就最实际的军事战争经验，还有巴基斯坦拥核，这三个国家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巴基斯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同盟的出现给相对失衡的中东的态势带来一点相对的平衡。中东从二战以来战乱不断、冲突不断、杀戮不断，多少城市夷为平地了，多少人民流离失所，全世界的重灾区。那么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重灾区出现一个以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为核心的这样军事同盟，我们觉得呢，它对这个地区的稳定肯定能提供帮助，就避免这个地区进一步的战乱、进一步的失序、进一步让少数人比如说以色列为所欲为，那么它是有这样的遏制作用的。所以说这个同盟的出现对地区的政治、地区的军事、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和平，它是带来正

0: 正向的动力的。我们从这儿看呢，现在出现了一缕曙光，阿拉伯地区的人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一缕曙光，我有期待这个地区尽快走上和平道路的人带来一些希望，这是可能是地区很多人对他最大的祝愿。
1: 不过，目前也有分析认为，这份协议在落地执行上还面临不少现实难题，尤其是协议当中的共同防御条款，具体如何实施，目前尚不明确。而这一点也将区分沙土巴三方究竟是实质性的军事联盟，还是以威慑为主要目的的安全伙伴。与此同时，美国学界普遍认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会严重冲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因此也有舆论担忧，美国很可能会动用各种手段干扰协议的推进落实。伊南教授，您如何预判这份协议接下来的发展走向？
0: 对这个同盟呢，他一出来就彻底的解决地区问题，我觉得不可能的，因为同盟有个磨合过程，怎么样能够有机的把土耳其所掌握的军事技术和沙特的资金和巴基斯坦的作战经验和这个核武装有机的结合起来，还有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甚至说呢，能不能有机的结合还是个未定之数。但是呢，毫无疑问，这种态势，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哪怕这个同盟走了一半走不下去了，它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由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进的一个重大推进，就是发展中国家也能达成自己的军事同盟，也能发挥各自的强项，组成一个足以影响地区的和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这样一种军事同盟。今天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们可以看见，就当这个同盟出现的时候呢，谁反对谁支持，美国肯定反对，以色列强烈反对，伊朗呢大约不置可否。你从这个各国态度里，你能看出这个同盟它真正的针对是谁。以色列现在呢，面对这个中东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同盟，它简直难以设想，所以它现在特别想通过以色列和阿联酋和印度，能不能达成一个相对更密切的军事合作，来抵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军事同盟对它的影响，它能不能达成，现在未知数。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明显看见，以色列在积极的推进这样一种军事协议，美国这个同盟肯定是不乐见的，他非常不愿意在中东地区出现一个超出美国力量掌控的军事同盟。美国在这里面最有可能采取的动作呢，就是说限制对土耳其的这种军事技术的输入。土耳其因为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北约的作战模式啊、北约的部队条令啊、北约的先进装备啊，土耳其都能够得到。而土耳其加入这个联盟，它所凭借的最大资本，也就是所谓西方的军事技术。美国一定会在土耳其的军事技术方面加以阻断，以此做出破坏。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当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达成这样一个军事同盟协议的文本签订之后呢，其实中东的短时间要面临这种阵痛，带来的是将来的安定。
2: 好，感谢金一南教授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QLX@CCTV.com。

0: 接下来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参观新安江水电站，远眺青岛湖千岛湖。
1: 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走进的是广西桂林两江四湖景区，解锁文旅消费新场景。
0: 今天的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旅资讯。
1: 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走进四川雅安，去体验当地的夜市美食。
0: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从浙江杭州建德市出发，沿着新安江一路向西，寻山溯水，就可以抵达新安江水电站。
1: 新安江水电站位于杭州建德市新安江镇以西的潼关峡谷当中，一江碧水逶迤东去，宛如一个巨大的天然空调，给当地带来独特的小气候，也使得新安江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休闲度假胜地了。
0: 新安江水电站被誉为长江三峡的试验田，新中国水电事业的摇篮。它是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建设起来的大型水力发电工程。电站建成之后，新安江水库当中形成了1000多座岛屿，所以就被命名为千岛湖。
1: 如今的新安江水电站还承担着以水电文化为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经典旅游景点的重担，是全国水电科普教育基地、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参观新安江水电站，远眺千岛湖。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桐庐建德逍遥游要开始了。第三天的第一站新安江水电站，还有走白小线远眺千岛湖。新安江水电站呢，对我而言呢，从来就只是在画册或者是去看展里面的风景，每每是透过画展看画家勾勒出这座新中国的老牌水利工程的模样，我无处次呢，就是透过画面来想象说它临江而立，锁住江河的壮阔。如今呢，我来踏足了杭州的建德，哇，终于告别画中的一个遥想，亲身奔赴这场跨越时光的一个相遇，满心期许。这次呢，我也跟新安江水电站呢合拍照，我心中真是如愿以偿的欣喜。新安江水电站呢，是静静伫立在新安江的干流之上，承载着独属新中国的基建记忆。它是我国第一座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设备、自主施工建设的一个大型水电站，有着老一辈建设者的初心与担当。工程呢，是我有查一下，它是开始于1957年，然后1960年由首台机组顺利发电。在数十年的风雨助力，它早就不只是一座发电的一个枢纽，更是兼具了防洪、灌溉、调蓄的一个重要功能。拦江蓄水而成的人工湖泊，更是如今声名远扬、山水绝美的一个千岛湖。哦，站在大坝之下，哦，我这样仰望，心底呢真的是震撼难以言表。厚重的坝体巍峨挺拔，横跨滔滔的新安江水，灰色的混凝土墙呢，布满了岁月的痕迹，沉稳而庄重，无声诉说的半个世纪的岁月与沧桑。高峡出平湖的壮阔就在眼前，这就是中国力量。这里呢也是农夫山泉基地，千岛湖水库的水质的级别达到最高，达到国家一类的水质标准，这也意味着该水源呢未经污染，富含矿物质。我们呢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一个表述呢是广为人知。

0: 的经典广告语，强调水源的一个天然属性。我们呢，车行告别了雄伟的水电站，沿着山水的轨迹，我们要驶入杭州千岛湖白小线。建德的白小线是连接建德市与淳安县的一个重要公路。白小线的起点呢，是位于建德市的白沙大桥，终点是位于淳安县里的桑乡小坑屋。哦，横跨了建德与淳安两地，是建德市区通往新安江水电站、农夫山泉厂区的一个必经之路。全程呢，沿千岛湖岸线呢延伸。既是当地居民的出行的交通要道，也是自驾和骑行的旅游路线，人称白小线，路况友好，风光绝佳。千岛湖白小线以人少景美、弯道多而著称，整条公路呢依山傍水，蜿蜒向前，有独享千岛湖一角的绝佳景观的视角，躲开了景区拥挤的人潮，尽享原生态的湖山意境，沿路呢草木繁茂苍翠，隔绝了视觉的喧嚣，山间呢清风混着湖水和草木的清甜，充盈着高浓度的负氧离子，一路的疲惫呢尽数消散。沿途呢视野开阔，没有高楼遮挡，天光云影尽数倒影之中，哇，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细碎的波光随风摇曳，温柔又治愈。车行在静谧的山水间，唯有风声、水声以及林间的鸟鸣相伴，让人不想离开，沉醉在这片山野湖光之中。回顾我这次新安江千岛湖之行，我是从观画的遥想到亲身的奔赴，哦，终于一圆夙愿了。新安江雄霸的横江，留存了基建峥嵘。我们呢，走白小线环湖，揽尽这水温柔。粼粼湖光山色里，坝山湖影交相融。此行呢，看到大国工程磅礴气势，以及湖山自然的灵秀柔情，山河胜景呢就在眼前，不负我远道而来，让我格外的感动。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玲玉，参观新安江水电站，远眺千岛湖，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在桂林这座山水甲天下的城市中，有一处让人流连忘返的绝美之地，两江四湖。两江四湖也就是漓江、桃花江和融湖、珊瑚、桂湖、木龙湖，它们不仅是桂林山水的缩影，更是自然与文化完美交融的典范。
4: 游客们游览两江四湖，既可以步行串联游览各个免费开放的湖区，更可以选择乘坐游船的方式，全方位欣赏到这片水系的美丽风光和景区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要和总台记者何其元在秀美山水间解锁桂林文旅消费的新场景。
5: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其元。我们来到广西桂林两江四湖，我们乘坐的这艘游船呢，既能欣赏沿岸的风光，又能一起体验壮族的民歌，还有簪花变装，甚至能在花海体验拍照打卡。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解锁这份文旅体验吧。有请到景区讲解员秦慧云。
6: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桂林美丽的环城水系两江四湖。
5: 那慧云，我们现在除了就是甲板上可以观赏美景之外呢，我们整个船舱还为我们准备了什么？
6: 对，我们可以到船舱里去看一下。
5: 好，对，看到我们的整个布景，它其实是像玻璃上也贴满花卉的一个贴画啊、贴纸，然后包括也会有一些花篮。
6: 我们这个桌面上的话，还有这个我们桂林特色的这个茶点呢，啊，像我们的这个罗汉果茶，然后这是我们的桂花糕了。对，我们可以坐下来，坐下来品尝一下。
5: 好，我们一起。
6: 这个罗汉果茶的话呢，它也是我们桂林永福县的一个特产，也叫神仙果，它是有很好的这个清热润肺的一个功效的。
5: 我们可以一边品着我们的罗汉果茶，然后看着窗外的美景也是非常好的。
6: 对，
5: 我尝了一口这个罗汉果茶，它非常的清冽，它是那种很自然的回甜感。那慧云，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
6: 我们的特色的这个糕点桂花糕。 我们这个桂花糕的话呢，因为这个桂花还是桂林的市花，它本身的话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就是保健药用价值很高，所以在过去的话呢，我们的百姓就会用这个桂花来制糕点，像这个我们这传统的桂花糕可以品尝一下。
5: 尝一尝。嗯，它是非常松软并且带有桂花的馥郁香气的，那配上我们的这个罗汉果茶的话就感觉刚刚好。
6: 奇源，你知道我们桂林的这个市树是什么树吗？
5: 哦，那让我来猜猜看。慧云跟我提到咱们的市花是桂花，那市树是不是也是桂花树呢？
6: 没错，我们桂林的这个市树呢就是桂花树，并且它还有一个名字，在古代的话呢它也叫状元树。
5: 状元树，那是不是因为有蟾宫折桂的这个说法呢？
6: 没错，因为我们古人形容高中状元叫蟾宫折桂嘛。那桂林种植这个桂花树呢，就跟我们古代的这个状元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了。我们在唐代的时候呢，桂林好不容易才考出了第一位进士，叫做曹烨。当时他中进士回到他家乡桂林之后呢，他就提倡要在桂林种植这个状元树。其实用意很明显啦，是希望我们桂林可以出得了状元。说来也很奇怪，后面在唐代呢，马上我们就考出了桂林的第一个状元了，他叫做赵官文。那么在后来呢，历朝历代的这个来到我们桂林做官的官员呢，他们都会提倡在桂林广植桂花树。所以现在我们桂林才是桂树成林了。也是一个这个状元之乡。
5: 好的，慧云，那我们整个桂林种了这么多的桂花树，那它是不是也推出了很多跟桂花相关的产品呢？比如说我们吃到的这个桂花糕，以及我看到还有卖那种桂花蜂蜜、桂花酱，包括在路边的很多小摊上面都会在卖那种真的桂花糕，是吧？
6: 对，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桂花的话，它一般农历八月份才盛开嘛，这个时候来桂林的话可以感受满城桂花飘香，但如果不是这个时间来也没有关系，就是因为桂花的话呢，它除了花香之外，它还富含了多种氨基酸、维生素，有一定的保健药用价值，所以我们现在桂林当地呢就会把它制成像桂花糕啦、桂花酒啦、桂花糖啊，甚至是有这个桂花味的香水。对，吃的喝的用的都有，
5: 香膏这些都会有。
6: 对，我们桂林的这个旅游的游客朋友很多嘛，他们要给家人朋友带一些伴手礼的话，其中就有很多不错的选择了，而且都是非常的这个物美价廉的。
5: 好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桂林它把桂花做成了一条的消费产业链，那不管是香薰，然后包括食品，我们都可以加入桂花的元素。那也说到桂花，它其实跟状元这个也很相似，那我知道我们这个游船呢它有状元号，那这个也是推出的一个特色产品。
6: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桂林的话还有一县八进士三科两状元之誉，古代的话在岭南这一段它就是真的算一座是状元城，所以我们推出这个状元号游船，大家在这个船上呢可以体验一下古代的这个科举考试，也可以品尝到我们这个特色的这个状元糕，就是我们的桂花糕。对，
5: 那我们整个桂林呢它是有非常浓郁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底蕴，并且呢桂林这边它为了旅游呢也推出了各种各样子的一些精品的旅游线路啊，在这个游船上面哪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服务吗？
6: 像我们之前的话也有这个就是研学的这个小朋友来到我们这个游船上，就是他们，因为我们整个桂林的这个历史文化也是非常的这个丰富的，他们在这里研学的话呢，也可以对我们桂林的这个历史文化有了解。对，现在我们说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嘛。
5: 好的，那慧云的讲解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了解到啊，桂林它其实针对不同的一个消费群体，比如说像给老人的一个听飞鱼戏曲的，同时呢也有给小朋友推出的一个研学的这样一个行程。那我们在这里既能体验当地的这些文化底蕴，同时呢桂林因为它刚好也是状元之城，那我们的学子们来到这里也是可以沾沾这种状元的一个灵气。
6: 对，就是来年的话我们就会金榜题名嘛，所以来这边的话也是可以有多元化的一个体验的感受。
5: 好的，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船舱呢，它不仅打造了这种非常有趣的一个拍照体验、变装体验，同时呢也推出了一个船舱的下午茶，把大家的停留时间变长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体验多元的一个消费体验，对吧？
6: 是， 因为我们其实古代的话，古人当时在桂林的话，就是泛舟赏景，然后吟诗作对，泼墨挥毫啊，他们也会在这里品茗清谈嘛。现在我们也是在感受到古人周游时的这个惬意的。
5: 好的，那我们的之前啊，我们坐在这个游船上面只是纯粹的观光，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两江四湖景区呢，它推出了很多的主题游船，比如说像桂云跟我提到的有状元船，还有康养类的，是吧？就是不管是带着小朋友还是父母都可以过来。
6: 对，像我们的这个非遗戏曲船的话，就是在船上的话，您还可以欣赏到我们桂林的这个地方非遗戏曲，也是国家级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果号的话，因为我们广西这边水果特别多嘛，我们这个在船上可以这个可以品尝到我们广西当地时令水果。
5: 好的，那真的是非常的多样，而且也针对不同的消费人群推出了不同的一个船舱的体验。那么如果这个暑期您有空，不妨来一次桂林体验一下簪花，尝一尝我们的罗汉果茶。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一起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眼下呢，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让不少观众以为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事实上啊，这些画面许多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4: 是的，这些天啊，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已然成为影迷们热门打卡地。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上台，
6: 完蛋多了快死了。
7: 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8: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7: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世

0: 景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通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1: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0: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 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2: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
0: 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 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的第二一天比一天多。
1: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3: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4: 依托天然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5: 我们准备新建2栋和继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
6: 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益、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暑期以来，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迎来了研学热潮，各地高校青年学子陆续走进古城，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大家穿行古城街巷，寻访非遗迹艺，在石井研学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来听总台记者何维通、康小雨的报道。
7: 这个暑期，各地高校的学子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大家登上古城桥，在一砖一瓦间学习古城保护理念、街巷规划布局与木构古建筑营造技艺，体悟古人的营造智慧。在推光漆器工坊，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制胎、描金等整套传统工序，与传统手艺人面对面交流，记录工艺流程，拍摄传承故事，以青年视角记录传统文化。
8: 学生康启焕，
7: 我们探入探访了古建文脉，寻访非遗匠人，挖掘了本土文化故事，沉浸式感受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这让我们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也真切读懂了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守护的责任与意义。石井研学打破书本课堂的界限，厚重的历史遗存、鲜活的非遗技艺，为青年学子搭建起知行合一的实践平台。
2: 不少学生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开展采风拍摄、文化调研等实践活动，把课堂理论知识转化为实地创作实践。学生郭亚楠：
3: 当我亲身的走进实景，走进历史，将所学的专业知识真正的运用到了实践拍摄当中，我的内心充满了满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2: 此次社会实践引导青年学子扎根文化沃土，在行中学，在建中悟。学子们通过实地调研、影像拍摄、文创构思等多种形式，为古城保护、文脉传承注入青春动能，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热爱传统文化、主动传承文脉的精神风貌。西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师王佳玉：
4: 让学生走出课堂，在真实实践中锤炼实操能力，做到学以致用，通过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与魅力，筑牢青年学子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树立传承优秀文化的使命感，成长为有情怀、会创新、敢担当的人文艺术青年，以专业力量助力文化传播与乡村振兴。
5: 这个暑期，江苏各大城市迎来了众多游客，地铁成为了很多人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不是为了出行，而是排队去买火出圈的文创产品，包括南京的超大地铁币、徐州的金饭碗等等。小小地铁文创迅速火出圈，让地铁也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地铁文创到底有哪些惊喜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在南京地铁新街口站三号口的官方文创门店，消费者络绎不绝，结账处更是排起长队。南京地铁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尤其是按比例放大数倍的单程票大卡套尤为引人注目。原来部分游客有收藏单程票的爱好，但官方发行的地铁单程票需要回收，文创团队设计了这款实用又有梗的大卡套。一方面是出于实用考虑，尺寸必须足够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同时又巧妙呼应了网络平台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
7: 整点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外省的人过来，然后来我们南京旅游，感受我们南京的当地的文化。
8: 有钱来买心头好，小孩子开心，一点小钱能够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也是值得的呀。
6: 此外，地铁拉把手、棒棒糖钥匙挂件以及梅花标亮灯冰箱贴同样受到欢迎，他们和单程票大卡套一起被网友称为地铁文创四件套，不仅上架即售罄，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二创。南京地铁文创设计师李成航说，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受消费者的脑洞创意，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9: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包括我们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南京地铁的经典标志梅花标，以及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啊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6: 同样火了的还有徐州地铁推出的金饭碗。徐州地铁集团下属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介绍，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除了是地铁卡，它还能当作包挂或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热烈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
10: 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6: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张鹏认为，地铁文创产品如此火爆绝非偶然，产品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符合眼下年轻游客的消费习惯，
11: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归根结底，好的地铁文创不是把城市的标志印在商品上，而是让城市生活本身成为可被收藏、可被分享、可被再创造的文化内容。
12: 现在啊，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地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
5: 是的，带着满满的中国年味的福字、财神、中国节等节庆产品，持续受到海内外客商的青睐，订单如雪片般的飞来。义乌的年货销售有多火爆呢？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1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4: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3: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5: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3: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5: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3: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买造
3: 买造，
2: 吃货的天堂。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雅安是四川不可错过的后花园，以大熊猫文化、壮丽的雪山云海和深厚的茶马古道历史而闻名。这里呢，气候宜人，拥有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自然与人文景观。那到了晚上，雅安市呢更是散发出了独特的活力和魅力。雅安的母亲河青衣江灯火璀璨，它不仅见证了雅安的历史变迁，如今也成了雅安夜经济非常重要的一站。
5: 没错，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张婉莹、雅安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王婷婷走进四川雅安，去体验当地的夜市美食吧。
6: 熊猫雅安，所以刚才我们一起跳了一段藏族特有的服装，其实这就是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希望你在雅安的行程都能够玩得开心，吃得愉快。
7: 谢谢婷婷，和我们的小伙伴们一起载歌载舞，跳起来真的是太欢乐了。
6: 是的，
7: 感觉给我的雅安之行来了一场热身啊！每一个在雅安的夜晚玩得再晚都不会累了。
6: 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哈。那其实我们现在呢，就在雅安的母亲河青衣江的两岸。那么这里呢是平羌渡，唐代诗人李白就有一句话说：“引入平羌江水流”，说的就是青衣江。青衣江不只是见证了雅安的历史变迁，同时呢，现在也成为雅安夜经济非常重要的一站。
8: 夜晚的游船驶离平羌渡码头，沿青衣江逆流而上，青衣江两岸灯光绚烂，女娲补天雕像、青衣江大桥等地标性建筑好似近在身边。
7: 青衣江的两岸呢，真的是灯火璀璨。不远的前方有一个街区，这是什么地方呢？
6: 这就是我们雅安的熊猫绿岛街区，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我们去逛逛。
7: 好的，走。
8: 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是雅安市推出的消费新场景，整个街区深度整合雅安6县3区的特色资源，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三雅文化：蒙顶山茶、黑沙

0: 而来。
1: 这锅非常的有营养，咸咸香香的。
0: 古朴的铜锅端上桌，瞬间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宝兴敲气藏式火锅是以本地牦牛肉、藏香猪肉为主要原料的川西特色火锅，采用分层码放食材与炭火慢煮的独特烹饪方式，最早是源于藏族传统待客礼仪，后来成为了融合藏汉饮食文化的代表美食，其制作技艺入选了雅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 在我们宝兴呢叫飞虎，里面呢有很多我们宝兴的大肉香肠、大丸子，下面还有很多的野菜，
2: 大家在一起吃着火锅，这个火锅里面咕嘟咕嘟的感觉就会觉得很幸福。
1: 对，
0: 铜锅里大片的宝兴腊肉、香肠和圆子层层铺叠，锅底看似清淡，其实更能凸显出食材的本味儿。
3: 这几天麻它是一种中药材，
1: 哦，
3: 啊，对，
1: 就是药材把它做成了菜，
2: 味道呢就是很有这种桂花的感觉，
1: 嗯，
2: 然后它吃起来呢甜甜的凉凉的。
1: 这道菜其实也挺特别的，是手抓牦牛肉，嗯，
2: 这道菜它端上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它很久了，因为它是外形很可爱的熊猫样子，
1: 熊猫非常有熊猫
2: 的，对，
1: 它其实也是我们藏族同胞日常要吃的一种主食，叫糌粑。
0: 宝兴县主打藏民族风情，而走进汉源县体验馆，记者被各种花椒元素所吸引。为什么要用花椒做装饰呢？
1: 现在我们就是来到了汉源馆，我们汉源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比如说像汉源的花椒，就是贡椒又麻又辣，所以汉源很多好吃的里面都有花椒这个元素。
2: 哦，我看这个场馆就被满满的花椒元素啊所淹没了。
0: 原来汉源县是中国花椒之乡，有资料记载，自唐朝起，汉源花椒就成为皇家专享贡品。除了花椒，还有汉源的黄牛肉也是不容错过的美味。古代茶马古道时期是往来客商的重要膳食。
1: 咱们汉源的黄牛肉汤锅，因为汉源呢有非常特殊的这种黄牛，然后它的肉质呢是特别的紧实，特别的嫩。
4: 尽管它有这个麻辣味哈，
1: 嗯。
4: 但你还能吃到牛肉的鲜味，是不是？
2: 对，可以吃到牛肉的香味，它肉质很软嫩，
1: 嗯，
2: 但是呢嚼起来呢也可以感觉到它很紧实。这牛肉汤锅真的是太实在太扎实了，它满满的一锅都是牛肉，
1: 特别好吃，
2: 越嚼越香，不想走了，现在还吃完。
1: 还有清汤的可以选择，它吃起来呢也把那个牛肉的鲜味更加的还原。
0: 品尝完麻麻辣辣的火锅，婷婷带记者来到了名山区体验馆。
1: 咱名山呢有一座名山叫蒙顶山，它是茶文化圣山，所以名山产的茶叶呢是远近闻名，飘香万里。但现在呢我们不只可以品尝到茶的香味，我们也把茶和美食进行了融合，制作出了很多非常特别的菜肴。
0: 大厨巧妙地将茶和各种食材融合，保留了食材原来的口感，细嚼慢咽下还能品出丝丝茶香。
5: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茶叶呢，蒙顶甘露，突出本地的特色吧。
0: 蒙顶甘露汤色黄绿明亮，滋味嫩香鲜爽，回甘悠长，用茶汤制作的菜肴品尝起来也是清爽甘甜。
5: 加上我们猪的猪皮，加上姜葱去腥的，然后给它一起蒸制2到3个小时之间，然后让它出胶质，再配上我们鸡尾虾，再配上酸辣口味的青笋，增加层次感，然后增加这整道菜品的复合味。
0: 凝固好的虾冻上方点缀上鱼子酱，蒙顶甘露茶香冻有茶香味儿，有酸辣味儿，吃起来清凉顺滑，十分开胃。
5: 传统的红烧肉，我们用红茶上色，带有茶香，然后又结合了颜色。一个大红袍的鸭掌，鸭掌用那个盐焗，下面垫了我们油炸的雅安汉源的花椒，然后再配上了我们的大红袍的茶香，然后炸了有一种酥脆的茶香味。炸了小排，我们用茶叶给它腌制，腌制了以后拿来炸，做就类似我们家庭买那种蒜香排骨的做法。我们把辅料和腌料就是结合到茶里面去。
6: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7: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2: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国家林草局近日介绍，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记者了解到，近期我国多地珍稀动物喜添新生命，种群持续恢复。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相关情况。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这场人形机器人盛会既有观赏性十足的竞技表演项目，也有贴合真实生活、真实服务业态的实战比拼。这场赛事将如何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商业化落地呢？好了，节目当中与您一起了解。
1: 今天的登录生活，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在湖北武汉经营咖啡店的台胞何建中，了解他与武汉的咖啡情缘。
2: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来到我们的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国家林草局近日介绍，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三江源国家公园内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
1: 不仅如此，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群保护率达到80%以上。记者了解到，近期我国多地珍稀动物喜添新生命，种群持续恢复。那它们都有哪些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在滇西北横断山脉三江并流核心地带的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赖建东说，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响谷庆片区今年已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5: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6: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4: 而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时不时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说，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一只雌性幼崽。2个多月过去了，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它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
7: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会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展现出来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1天吧，它就学会去护崽进食了。
4: 这样的和谐画面不只出现在胶带娃上，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

0: 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五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0: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
0: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3: 颁布实施我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国家公园法》，修订出台《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目前的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长至7群44只。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做出林草新贡献。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队伍数量相比去年首届增长138%，机器人参赛总量更是翻了两番。
1: 这场人形机器人盛会既有观赏性十足的竞技表演项目，也有贴合真实生活、真实服务业态的实战比拼。从舞台上流畅成套的体操动作，到酒店内搬运行李、整理客房，再到居家环境叠放衣物、收纳杂物，人形机器人想要实现从会跳舞表演到能上岗干活，需要突破哪些关键技术瓶颈？这项赛事又将如何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商业化落地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带来的报道。
3: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规模实现大幅扩容，整体分为竞技表演、实景应用两大板块，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难度偏高、观赏性较强的赛项之一，覆盖酒店、家庭、办公等9大领域的实景场景赛预赛已率先开赛，开启多场景实战考核。参赛队伍从去年的3支增至18支，规定基础动作由9个扩充至20多个，涵盖静止、手翻、支撑、跑跳等8大类别。参赛队伍需要从中挑选出至少5大类，合计10个动作，配合背景音乐自主编排，完成成套展示。现场设置6至8名裁判，去掉最高分、最低分后，取平均分作为最终成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介绍，表演形式从原地静态展示升级为全场移动演绎，观感大幅提升，同时也对机器人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可以沿着对角走，我也可以横着走，那我也可以绕着半圆来走，这样不同的线路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充分的利用场地，让它能够动起来，通过走、跑、静止、空翻来形成一个小的套路，同时又在音乐的伴奏下给更多的机器人一个自主的空间。100分的分值里边，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那我们流畅性是占了30分，同时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为今后的大众体育传播和教学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3: 如果说自由体操侧重展现机器人的运动表现力，酒店场景赛则将机器人置于真实的商业服务环境，进一步检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服务场景中的作业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已正式开赛，30分钟比赛时间内，10余家机器人赛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宾客服务任务，从拿取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到送水、拿拖鞋以及整理床单，赛项全面考验机器人们眼、脑、手的协同能力，不断拓展各家赛队的技术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项负责人李子叶：
5: 地上有2个不同尺寸的行李箱，一个手提包和一个双肩背包，要把4件物品摆放在我们的行李推车上，再把这个行李放置在这个行李摆放区，也是要求赛时的机器人会完成矿泉水补货、床铺铺成一个正常的状态，完成的次数，比如说它中间有没有磕碰，它的流畅度，有执裁裁判也会是综合的评判。
3: 各支参赛队伍可自主选择全自主运行或远程遥控2种参赛模式。李子叶介绍，赛事主办方为鼓励全自主技术研发，采用遥控操作的队伍 所有任务得分最高只能获得标准分值的一半。
5: 因为是第一个任务，我们是依次完成，哪怕赛队反应有一定难度，我们也要设置这个赛项。我们希望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倒逼这些产业的商业化落地和配套，我们说刺激一把，是不是它能发挥得更好。
3: 赛事配套保障工作也同步落地。北京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秘书长王凡介绍，承办酒店从场地布置、物资储备、流程优化、安全保障多维度完善配套工作，保障酒店场景赛平稳有序开展。
6: 一共准备了3间客房，这种无障碍客房，它的门的宽度会更宽，同时也是没有门槛，更加方便机器人进出。准备了机器人储藏的航空舱，我们针对机器人运动会准备了专项的消防的预案，做好这种比赛的保障和其他客人的这种入住体验都要兼顾，确保比赛的安全运行。
3: 酒店赛场环境规整，服务流程标准化。与之相比，家庭空间杂物繁杂，物品形态无统一标准，是人形机器人落地应用难度最高的场景。本届赛事专门设置多项实用性强、任务清晰的实景赛项，推动机器人完成从会表演向能实操转变。国家速滑馆内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搭建了全套模拟竞赛场地，供各赛队开展赛前冲刺训练，抓取苹果、香蕉等硬质蔬果，考验机器人对不规则硬物的抓握适配能力。叠放衣物则属于高精细操作，机器人需要先识别不同面料的厚度，以此调节夹爪开合幅度，精准抓取织物，还要根据衣物长短、版型差异，自主选择对应的叠放收纳方式。为攻克柔性织物处理难题，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张执政介绍，企业在机器人头部、手部加装了高清运动摄像头，工作人员配合机器人持续采集场景画面、物品参数、动作数据，全部投喂至 AI 大模型，完成迭代优化，持续提升机器人的智能水平。
7: 我们构建了从互联网数据到无本体人类的数据，到跨本体仿真合成的数据，到远程到遥操作的数据，以及在真实测试环境中闭环回流回来的数据，这五种不同类型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发挥不同互补的作用，从而让模型的预训练达到很高的水平。
3: 张执政说，机器人长期持续作业，关节硬件会出现磨损，动力学、运动学参数也会随之改变，这就要求大模型具备自适应调节能力，动态优化运动程序，保障长期稳定作业。
7: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3: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服整理等多项任务，同时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同时也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一场赛事串联起表演竞技、商用服务、居家应用多重场景，真正实现以赛代练、以赛促研，持续为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应用扫清各类技术障碍。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0: 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在湖北武汉，有一间经营了20多年的特色咖啡屋，店主何建中来自台湾。上世纪末，他看准大陆精品咖啡市场机遇，潜心研习咖啡技艺后，落户武汉创业。从单一咖啡豆售卖小店逐步发展为市民休闲相聚的暖心空间，小店以质朴匠心与浓厚人情味圈粉无数，也见证了城市变迁与两岸民众情谊。我们一起了解他的故事。
2: 坐落于武汉西北湖畔的街角咖啡屋，店面带着岁月打磨的老旧质感，却始终不乏来客推门造访。熟客推门而入，店主抬眼相视一笑，无需言语问询便熟知对方平日喜好，转身着手冲泡常客灌点的咖啡。方寸小店之间默契自在流转，成了湖畔一隅温柔的城市光景。店主何建中来自台湾台北，父亲是武汉黄陂人。1988年，他跟随父亲回武汉探亲，并尝试在此经商。直到1997年，他发现台北大大小小的咖啡屋遍地开花，而武汉精品咖啡市场几乎空白，便决定回到台北潜心修习烘焙与冲泡技艺。4年后，他重返武汉，开办了这间40平方米的咖啡豆专营店。
3: 经过我研究嘛，那个时候都是商务咖啡，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空白，所以我就决心开一家这种咖啡店。
2: 彼时，精品咖啡豆对多数武汉人还是新鲜事物。开店之初，何建中常免费邀街坊试喝，为他们讲解豆子的产地与风味，口碑口口相传，小店人气渐旺。在熟客提议下，他索性增设堂食，这家卖豆的小店慢慢变成了大家的日常落脚处。
3: 那个时候本来是想只卖咖啡豆，所以就光靠朋友来台庄。那时候咖啡是免费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们认为说你不收费他觉得不好意思。有个客人就提议说，那你就一杯卖我们10块钱好了。就这样慢慢慢慢误打误撞就喜欢喝上我的咖啡。
2: 武汉网红咖啡屋层出不穷，何建中的咖啡屋始终人气不减。最初一批客人依然是店里的常客，他们已步入中年甚至老年，店里的照片墙、橱柜里的杯盏都留着他们生活的痕迹。定居武汉的台湾媳妇张家山说，这间咖啡屋是他认识武汉的一扇窗口。小店空间局促，客人常要拼桌，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他家的装修工人、一起遛狗的伙伴都是在这里相识的。
4: 从小姑娘喝到当太太，喝到现在当妈妈，这边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拼桌嘛，大部分的熟客其实都认识的。所以你来这边，就是连我们家搞装修都是在这边认识的人。我觉得像是远亲不如近邻这种概念了，就是互相都认识，你一开门进来就是你很熟悉的人。
2: 对更多熟客而言，咖啡屋更是安放情绪的快乐老家。不管几岁，快乐万岁，所有美好都有可能会发生。何建中喜欢这些正能量的句子，打印下来贴在墙上，希望来客放下焦虑，享受片刻慢时光。如今年纪渐长的何建中已把店里日常事务交给侄女何金玲打理。他10几岁时便跟着叔叔学认豆烘豆，咖啡屋是叔侄俩最珍视的传家宝。这家咖啡屋也像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微小平台，常有客人因店主是台湾人慕名而来，交流台湾蚵仔煎、卤肉饭的风味，聊起两岸的风土人情。很多咖啡从业者出来大陆创业的台胞也常来取经，客人围坐畅谈，小狗静卧脚边，红西湖里的咖啡香气弥漫小屋，这样温馨快乐的场景日复一日上演。
3: 在武汉生活30几年，我已经习惯它的节奏了，我就守一家店就好。我这边70%-80%的客人都喝了10-20年了，有些他父母小时候就把他们带来这边，父母喝他们就这边玩，看着他们高中大学出国留学，每年寒暑假会回来，他们也就开始喝咖啡了，蛮欣慰的。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4: 听众朋友，空竹古称胡敲、空钟、空筝，俗称响铃、转铃、风葫芦、响葫芦，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天雷公公等，属于民间的传统玩具。空竹游戏呢，一般称为抖空竹，江南啊又称之为扯铃，流行于大陆各地，像北京、天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啊是尤为盛行的。
3: 张国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抖空竹代表性传承人、空竹制作人，出身空竹世家，自幼随父学习传统空竹制作技艺，享有空竹张的美誉。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空竹制作大师，了解他潜心研究空竹制作工艺，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将民族文化现代艺术吸收到空竹制作之中的故事。
5: 非遗传承人张国良带着徒弟在展位前展示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一个个别具匠心的彩色作品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欣赏。
6: 这是咱的传统一个双月，
7: 这就是咱们适合咱们普通人去等玩的。
5: 张国良制作的物件叫空竹，他潜心研究空竹的制作工艺，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将民族文化现代艺术吸收到空竹制作之中。
8: 啊，过去呢咱们北京这块呢，它就是这个三个声音嘛，啊，一是这个空竹声，一是叫卖声，一是各道声。我们不管是在学校也好，各个街道也好，还是咱们公园，时不常的都能听到这个抖空中的声音，所以我认为这空竹声呢，将来以后呢，会越来越好。
5: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传统民间玩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古籍中就有空竹的详细记载，京师儿童有抖空中之戏，结竹为二，翘其中间，以绳绕其小干，引两头叟抖之，声如洪钟，甚为可听。常见的空竹有单轮空竹与双轮空竹，单轮空竹形如陀螺，一侧有轮，双轮空竹两头为扁平状的圆盘，两轮间有轴相连。
8: 空竹啊，它跟别的这个咱们传统的项目台不完全不一样，您的抖啊是您的欣赏啊，它是一个，它一健身呢。
5: 空竹为圆盘状，中有木轴，当绳索在轮子上滑动时，会产生摩擦力，带动轮子旋转，轮子的旋转产生升力，使空竹能够离开地面并在空中跳动。通过调整绳索的松紧度和挥动空竹的速度，就可以控制空竹在空中的运动。
8: 老百姓对咱们北京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尤其抖空竹这块，他们特别的感兴趣。
5: 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由于张国良是家中长子，因此他担负起了继承家族空竹制作手艺的责任。当时空竹的加工制作过程主要依靠手工打磨，枯燥重复的动作让年少的张国良难以坚持。
8: 那会儿你会干什么呀？你什么也不会干，但是最起码呢，你把这给我擦了，拿砂纸夸夸夸你给他打，你把那个给我磨吧磨吧，他就这样，一点一点的，你不愿干你也得干。
5: 几年下来， 一件件由父子二人共同制作的空竹在市面上广受好评。张国良发现自己渐渐喜爱上了空竹制作，在整个空竹制作的过程中，制作冥想装置是重要的一道程序。
8: 咱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空竹的好坏是在哪儿啊？空竹嘛，它首先一个是它的发声。
5: 空竹转动时，由于空竹的旋转，大气对空竹内腔中的空气进行激扰，此时空竹气腔内的空气就会按一定的频率振动而发音。由于两个大气腔中的气柱较长，气柱受到的外界大气激扰力小，振动频率低，所以发出的音调就偏低。而那些小气腔中的气柱比较短，气柱受到外界大气激扰力大，振动频率就高，发出的音调就高。这是空竹能够发声在结构上的科学原理。
8: 它的发声啊，就是完全靠我们修的这口，完了它在高速运转的时候，空气在里边进行压缩所产出的声音。同样容积大小，我修口的不一样，它所产发出的声音是不完全不一样。
5: 掌握了父亲传授的空竹制作技艺后，张国良发现用传统制作方法修哨口，空竹发声比较单一。为了对空竹发声进行改进，张国良将自己关在家中反复钻研。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北风席卷了北京城，年轻的张国良彻夜未眠。此时大风通过窗户缝隙呜呜作响，引起了他的注意，能否像两扇窗户一样组合起来调整空竹声音呢？
8: 干这个竹筒，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小，不管你修口以后干什么，它所发出的声音，一个高来一个低，一个高来一声，它声音才更悦耳更好听。
5: 张国良利用这种独特的设计，让空竹在空中旋转时，音调和响度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解决了空竹发声的难题。张国良又将目光投向空竹的尺寸上。父亲在制作空竹时，往往从一根大毛竹上截取完整的竹筒，但这种制作方法会使得空竹的大小完全受限于天然竹筒的直径，一旦有顾客需要特定大小尺寸的空竹，就不能满足要求了。
8: 过去咱们的空竹是什么呀？您那个竹筒多大，你只能做多大空竹。那竹子长的时候底下粗一点，到上面越来越细，那您还不能说我做一空竹我就挑这一圈直径全一般憨的，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5: 张国良尝试用拼接的竹片来代替完整竹筒制作空竹，他将完整的竹筒切割成大小相同的竹片，再将竹片根据需要的尺寸重新拼接成圆形，这样就可以做出圆盘直径小到一厘米，大到1.5米的各式空竹，打破了传统空竹的空间限制与外形限制。年轻的张国良从父辈手中接下了空竹传承的重任，又经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让传统空竹在自己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3: 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竹在中国源远流长，有一种说法认为空竹的前身是汉族民间流传的玩具陀螺，发展到明清更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玩具。
9: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娱方式逐渐多样化，传统手工制作的空竹慢慢地淡出了大众视野。对此张国良有着怎样的思考呢？他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8: 那我们不管是什么鸽子集啊、早市摆地摊啊，你满出去，空竹早就断档了，没有了，市面上你见不着了。
5: 一天上午，一位顾客找到张国良，一口气就定下了15只双轮空竹。这批空竹要用于3个月后的一场杂技表演。顾客对这批空竹的要求极为严苛，不仅要求每只空竹的大小相同，每只空竹重量也要完全一致，才能保证表演时杂技演员能够完成超高难度的动作。面对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张国良感到压力重重。
8: 那杂技团他要表演啊，他要上舞台上用的空竹，那一点差错都不要，一是从材质你得要保证， 从它的平衡度你要保证，你最起码得给它做出20个、30个来，你不好一点你给它甩出去，你得保证人家舞台上能用的效果。
5: 解决双轮平衡是任务成败的关键。张国良的家中保留着祖辈留下的一架土天平，由一根细绳系在中间位置，左右两端各有一个挂钩。张国良将做好的双轮一左一右挂在挂钩上，如果两只双轮重量完全相同，土天平就会处于水平位置。然而经过多次尝试，这些双轮的重量总有细微差别，
7: 这俩就差点，像这种我们尽量我们就不配了。
8: 有时候一个空中我们要找好几遍才能把它找得完全平衡了，还有点偏，哎呦一抖，哎呦这边有点沉，您还得拿胶找啊，找平衡啊。
5: 空竹做完后需要灌胶密封，张国良采用的胶是吊胶，流动性强，覆盖也均匀。他先将吊胶用凉水浸泡，等待胶完全稳定后再用小火慢慢熬成粥状，最后小心翼翼地倒入发声轮的口中。
8: 灌胶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部位，它的平衡与不平衡全在我们在灌胶上，而且我们要用胶去找这个平衡，所以说好多人他真的不知道。
5: 经过不懈努力，张国良终于在约定时间之前完成了空竹的制作。为了让演员在舞台上取得更好的表演效果，张国良更是一口气制作了30只空竹供对

0: 文化特色的空竹作为收藏，那么张国良如何在空竹上展现老北京文化的元素呢？张国良想到一种雕刻手法——阳刻，用平面雕刻来呈现立体的图案，以刀代笔，把一刀一刀的痕迹与木结构纹理的质感一目了然地体现在作品中。张国良回想起童年时，每天最开心的游戏就是和同伴一起比赛斗空竹。那时候北京的胡同里街边斗空竹的人很多，空竹声在北京城的上空盘旋。几经思索，张国良最终决定用一个儿童斗空竹的画面来展现老北京文化，精美画作的轮廓渐渐出现在空竹之上。空竹中央细腻刻画出头扎双辫的儿童在胡同中斗空竹的画面，古朴典雅，生动有趣。
1: 那上面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小孩嘛，在斗空竹，这就是一个图案。然后旁边呢有几个字叫斗起来了，它为什么呢？就是过去咱们北京有一个古话，嘿，这人斗起来了。
0: 然而张国良反复端详，感觉画面生动有余，却缺乏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一天在回家路上，张国良望着夕阳照射在天坛祈年殿上，三重檐圆殿外形威严之中又带有动感，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北京文化符号吗？
1: 我们家就在天坛的那个旁边住啊，天天的那祈年殿你都看得见，所以说啊，你哎，咱这天这个底下要做一天坛的形状，这不是挺好？又代表北京，是不是？啊，空竹也代表北京，这天坛也代表北京。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0: 然而如何在已经做好的空竹成品上加上建筑外形的元素呢？经过反复比对，张国良选用红木雕刻出天坛祈年殿的标志性三重檐，使其成为托起空竹的支架。天坛祈年殿三重檐造型灵动，与空竹浑然一体，相得益彰。朋友收到这组作品后大喜过望，如获至宝。这次突破性的尝试也让张国良更加坚定了空竹走向收藏品的道路。
1: 它是什么样？咱们做空竹这块啊，不是说您研究的，是什么呀？是玩空竹的人促使着你去改进去做的。很多的这个非遗的项目可以去发展，你才能跟上这个社会的去发这个潮流嘛。一种民族的文化，它是在不断的去创新的，只有它创新，它有它的生命力。
2: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歌曲《无华》。大气磅礴的弦乐营造了鲜明的江湖格局，笛箫等民族乐器就像涓涓细流，深入人心。两位歌者也将主人公之间生与死的托付、是与非的承担进行了完美诠释。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来都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传统在当下的骄傲绽放。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吉克隽逸的演唱《任花落》。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听》。音乐人通过浪漫唯美的歌词和清新飘逸的古风旋律，展现了爱情的美好，特别是歌曲当中的“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让两岸桃花盛开到心慌”，这样栩栩如生的歌词更成就了整首歌如诗一般的意境。我们继续听到徐佳莹的演唱《今夕何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唐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路虎演唱的歌曲《临江仙》，编曲当中呢也是融合了传统的民乐元素，像笛子呀琵琶的运用，增添了古风的韵味，同时呢也为歌曲营造出了一种空灵飘渺的氛围。路虎的歌声淳朴平和，尽显了岁月洗礼后的醇厚芳香，仿佛也是历经过大起大落之后依然情深似海的刻骨柔情。继续听到周延盖演唱的歌曲《烈火战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歌曲，新国风的调调直接是拉满了整首音乐作品，也带你进入到了一个如梦如幻的世界。歌曲中间也加入了黄梅戏的女驸马选段，为整首歌注入了灵魂，带我们穿越回那个春意阑珊的旧时光。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

0: 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选潮流热歌，汇集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尚雯婕的演唱《游仙吟》。

0: 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歌曲《燕归巢》。许嵩在这首歌当中呢，是融入了大量的中国风元素，像悠扬的琵琶声、空灵的笛声等等。这些传统乐器的运用呢，也为歌曲增添了古典的韵味，使整首歌充满了东方美学的意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来都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传统在当下的骄傲绽放。让我们继续来听苏运莹的演唱《月光信笺》。

听到的今夏来自谭松韵的演唱，谭松韵用甜美轻快的嗓音轻轻吟唱，描绘出了宁静而纯真的爱情模样。

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要为您送上的是曾沛慈的演唱孙尚香。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曼斯。
4: 中午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4: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3: 服务业扩能提质，助力中国制造提升全球竞争力。
4: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3: 全国首个两岸文化品牌农村产权交易项目在福建厦门成交。
4: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福建厦门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一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金融贸易处副处长林鹤，
5: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4: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南开大学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中心副主任盛斌，
6: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 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十五五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4: 如今，自贸试验区已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四分之一的外商投资与五分之一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四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享惠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改革和制度创新处处长郭进：
7: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4: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4: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

0: 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徐州徐工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邵楠楠：
1: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三一重工印尼公司制造总经理丁世峰：
2: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华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产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4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

0: 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马季：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3: 台陆委会近日称其工作是所谓抵御中共统战，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4: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3: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号施行。台陆委会对此称，这类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应做好风险评估。有少数台湾民众受其误导，担心进出大陆会有风险。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
4: 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3: 有记者问，对于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台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台湾青年取得就职资源的同时，还需接受一中原则等条件。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说辞完全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两岸交流交往的大势不可阻挡，台湾青年选择发展舞台的权利不可剥夺，任何人为的封锁都挡不住两岸走近走亲的民心民意，广大台湾青年心中自有一杆秤，为自己做出选择。针对民进党当局要求台湾公务员赴大陆探亲需向所属单位递交申请表，并附上大陆亲友名单与在大陆联络电话，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公务员当所谓匪谍，台陆委会却称相关规定已执行多年。对此朱凤莲表示，
4: 民进党当局呢，此前呢是阻挠公职人员来大陆探亲奔丧，现在又肆意的侵犯台胞的个人隐私，为的是阻挠台胞前来大陆，怕的是他们靠谎话欺骗煽动反中抗中谋取政治私利的真实面目被更多的台胞看穿。岛内的批评声音已经表明了广大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
3: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对此朱凤莲表示，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4: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
5: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6: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7: 牵手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6: 闽粤传真。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近日，全国首个两岸文化品牌农村产权交易项目通过福建厦门产权交易中心

0: 因成功完成交易。本次交易的青椒村文化 IP 开发及文创产业基地合作运营项目，涉及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青椒瓷器保生文化、万应赵公明、开台王严思齐及开台二十八先锋等 IP 资源的开发与合作，成为对台服务加要素市场的成功案例。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创新打造一体两会农村产权交易厦门模式，即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农村碳汇交易、水土保持碳汇交易。该模式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国农村产权交易工作会议上交流推广。截至2026年8月，厦门市农村集体资产进场交易累计成交金额达26亿元。依托一体两会模式，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多项创新成果领跑全国，其中助力大陆科技民企与台资企业共同完成全国首单土壤改良农业碳汇交易5643吨，不断擦亮厦门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两岸融合成色科技赋能特色。近日，2026年福建省农民丰收节渔业活动在福建福州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举行，历时3个半月的福季休渔期结束，福州海域迎来全面开渔。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万存林、吴婉瑜的报道。
1: 主舞台上，精彩的节目轮番登场，鱼鼓、温马舞会，擂响千年耕海回响，一曲《定海湾》唱尽鱼乡乡愁与振兴希冀。情景剧《静海一世三碗酒》则表达了连江人民饮尽风浪筑归舟的愿景。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鱼文化展示区、丰收品鉴区等板块，集中展示连江大黄鱼、海带、鱼丸等地理标志产品。值得一提的是，为期3个半月的福季休渔期也于日前正式结束，福州海域迎来全面开渔。黄岐国家中心渔港内旌旗猎猎，数百艘渔船汽笛长鸣，依次驶离港区。台陆国家中心渔港渔船同步拔锚起航，双港齐发，场面蔚为壮观。渔民林孝坑：
2: 终于开台，以往出去就是大丰收吧，渔获满仓吧，平平安安吧。
1: 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渔业应急指挥中心主任林孝利：
3: 全县有568艘渔船从我们的各个渔港扬帆起航，最近的一批渔船晚上就能够带着最新鲜的渔获回到渔港。接下来呢，我们会通过渔船之间的编队生产、夜间6小时的值班瞭望的监测提醒，以及我们乡镇的3级网格等等各种的举措，确保渔船安全生产。
0: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记者会，公布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近日进行的2场大型压力测试情况及改善措施，以及未来的相关工作安排。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郑柱子、陈少伟的报道。
4: 目前，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经完成2场大型测试。8月13号进行的1000人规模测试，主要测试公共交通交汇处整体运行，同时实地查验大楼内旅客体验，包括网络信号覆盖、洗手间数量与卫生情况等。8月15号进行5000人规模测试，主要对公共交通交汇处与出入境压力进行测试，并测试5合1车行通道、海关卫生署的运作情况。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前2场演练中，我们发现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指引标识可以更加清晰，排队方式是怎样，排队方向是怎样，应该从哪里开始排，以及车站的安排等等，我们都觉得还有改善空间。据介绍，目前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类大小测试已经开展近50场，针对前2场大型演练发现的问题已及时整改。8月22号将举行10000人规模大型压力测试，除公共交通出入境压力测试外，还会进行车流压力测试，协调近1000台车辆参与。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2: 尽快开业，
4: 我们必须要确保安全、顺畅，旅客的体验良好，才会考虑开通。
5: 为认真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日前福建厦门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 据了解，这些创新性措施既是推动厦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更是厦门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重要抓手。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6: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7: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0: 厦门市台办主任王培成在发布会上介绍说，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涵盖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工作、平台建设、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落地性足，特点鲜明，不仅突出文化经贸交流，突出基础设施联通，也突出新媒体赋能。措施具体包括举办两岸青年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交流活动，推动闽南文化成为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纽带，举办两岸电力行业交流活动，开展厦津通电联网线路通道和建设方案研究，加快推进大邓 LNG 气源站配套管道建设，开展计量站建设前期研究，厦津大桥与厦门翔安国际机场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目前建设进展顺利，社会关注度极高。王培成主任介绍说，
8: 推进厦津大桥厦门段建设，争取2026年底海上主线实现通车，开展厦津大桥金门段方案研究，推进翔安国际机场配套客运码头建设，深化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方案研究，溢流金门专用航站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0: 措施还支持在厦门举办各类两岸农业经贸交流活动，积极推动台湾农渔产品与厦门相关企业行业开展产销对接，打造台湾农渔产品集散中心，拓展台湾农渔产品销售渠道，将优化台湾地区渔船入境边防检查流程，加快办理入境边检手续，实行入出境边检手续网上预报预检，提供便利通关服务保障。厦门正在制定闽台特色工厦食品标准，开展两岸食品安全标准对比分析，为两岸食品生产经营及贸易企业提供标准指引。王培成在介绍措施具体内容时还提到，
8: 充分发挥数字内容生产头部企业优势，引导台青参与数字内容创作人才实现，创作 AI 漫记、微短记在网络平台播出，搭建两岸视听产业交流合作服务平台，打造台资视听企业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支持台资企业参与内容开发创作，推动台湾业者参与大陆微短记创作，持续办好金鸡影展的海峡特别展映单元、金鸡电影市场的台湾电影推介会、海峡电影之夜等金鸡主体活动，通过国际影视版权服务平台引入导向正确、内容健康的台湾小说及动漫 IP， 推动项目影视化改编，构建从版权交易到产业落地的服务生态。
0: 与此同时，厦门将进一步宣传推广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完善大陆赴台游客及来厦台包无忧返回协助机制，在对台旅检口岸打造一站式边检便民驿站。厦门市文旅局副局长苏克在发布会上表示，台胞纷纷点赞服务包贴心又便利，意外又惊喜。此外，他还介绍了厦门市立足对台交流前沿优势，搭建专业化产业公共服务载体，集聚两岸视听产业资源，助力台企台青落地发展的情况。苏克说，
9: 优化营商环境来吸引台资企业，积极宣传福建省试点允许台湾业者在闽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的政策利好，主动靠前服务有意向落户的台资机构。截至目前啊，全省已有20家台资企业获批许可，其中15家落户厦门。为推动两岸视听产业交流，引导两岸合作制作视听精品，奠定了基础。
0: 政策服务和项目落地保障方面，厦门也在不断加强。苏克介绍说，
9: 以中国厦门智能视听产业基地海昌拓展区为空间载体，划分了专属的办公区，推动台资视听企业落地集聚，设立台包台企政策服务专班，编制闽台视听产业政策指南，开展政策宣讲、人才对接、行业交流等活动，推动政策信息直达， 增强了台企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台湾影视从业人员可直接参照大陆标准办理从业资质，承接业务，参与影视创作。我们还积极引导台资企业参与内容开发创作，推动双薪回家等等这些微短剧作品立项备案。目前啊，厦门已有9部台资企业参投的微短剧成功备案，逐步形成了企业响应、题材多元的创作格局。
0: 同时，厦门还加强两岸影视交流，为台青台企提供更多机会。苏克表示，
9: 两岸之间的文化根脉为台青台企影视作品创作提供了风光。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台湾影视企业、台湾影视业者、青年创作者来到厦门，把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转化成今天的新故事。也期待两岸创作者一起讲出更多既有闽南味道又能被更多观众理解和喜爱的好故事。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郑博，代表责任编辑吕贝娜、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7: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0: 梳理
7: 评述，
10: 权威
7: 有力。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7: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袁妹。
1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抛出所谓前置中国航母5种作战模式，刻意渲染海上军事对抗。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拆解这份智库报告背后的战略图谋，研判中美海上博弈走向以及台海周边安全局势。
11: 沙土巴三国在防务层面抱团取暖，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节目中请听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的解析。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7: 近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研究报告，列举所谓前置中国航母的5种作战方式，涵盖水下伏击、远程航空打击、网络电磁战、无人机集群等手段，构建起一套多域分层围堵航母的作战构想。那么，这份报告究竟是纯粹的学术兵棋推演，还是带有明确目的的战略舆论造势？今天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一同来深入解析。你好，张斌先生。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7: 我们首先想请教张斌先生，这份美国 CSIS 智库提出的5种手段前置中国航母报告，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定性？这份内容究竟是偏向学术层面的兵器推演，还是服务于美军、美国国会的舆论话术呢？
12: 应该说呀，想要读懂这份报告呢，首先我们要认清美国呢这一类智库的一个根本属性。你像这个 CSIS， 它并不是呢一些人想象当中的是什么一个学术的中立的研究机构，它是长期的接收美国国防部包括军方以及军工资本的资助，然后呢推出各类的研究报告。可以说这类的机构啊，从根源上就带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导向，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中立。在美国的整体政治体系当中，大量类似的智库呢也是充当着美国政府政策宣传员的一个角色，根据呢出资方的需求来设定研究方向，那么输出符合美国战略诉求的一个结论。所以这份报告表面上我们看它是一个现代海战兵棋推演的这么一个报告，但是内核其实承载着多重的现实目的。一个，它要持续塑造所谓中国的军事威胁，那么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叙事其实是服务美国国内政治，包括呀军费开支等等的一些博弈的。在美国的国内政治生态当中呢，持续的渲染解放军的这种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那么帮助美国军方呢游说国会争取更多的军费预算， 包括推动更多的新武器、作战平台、作战系统等等项目的这个装备啊，还有一些相应的一些预算啊等等立项采购，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功能。美国各个大的这种军工复合体啊，就是利用这套所谓中国威胁的叙事来呢获得直接的利益。所以只有不断的把这个局势呢让它升温，不断的呢给美国公众包括美国的国会以这种啊美国处在一种激烈对抗当中的氛围，那么军工企业就能源源不断的拿到订单，形成这种制造威胁，然后增加军费，然后采购武器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盈利的闭环。那么同时呢，这样一份报告呢，它也承担着一个美国对外战略心理造势的功能。一方面啊，我们看到美国呢用这样的报告来刻意的放大呢航母作战平台存在的这种固有的弱点，试图呢向中方施加心理上的威慑，幻想呢制造我们呢能够产生这种战略的焦虑。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份报告呢它面向的是整个西太平洋的亚太的美国这些盟友啊，包括我国台湾地区，它是要释放出一种信号，那么目的就是说美国能够掌握制衡解放军海上力量的手段，用这种方式来拉拢各方继续依附于美国主导的海上的安全框架，来巩固美国在亚太海域维持几十年的一个海上的霸权体系。所以啊，这样的一种做法应该说呀，他的这个报告里面一定这个内容就会单方面的放大进攻方案的可行性，来刻意的回避呢这套战术实施之后美国自身会承受的对等的反击。因此这样的报告是带有极强的倾向性的，它的舆论宣传的属性远大于军事研究的价值。从本质上看啊，这就是一份服务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舆论工具，我们绝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份严谨中立的军事学术的一个成果。
13: 是的，报告里提到水下伏击、远程航空打击、网络电磁作战、无人机集群等多重手段，试图搭建分层围堵航母的作战设想。那么张斌先生，从现代海战的真实逻辑来看，这套作战构想存在哪些显而易见的短板和漏洞呢？
12: 如果放在真实的战场环境当中我们来审视的话，那么这份推演呢，它建立在一个大量理想化、片面化的预设条件之上，脱离了现代体系对抗的一个基本原则。应该说这里面的漏洞啊是全方位的。首先我们有一个核心常识啊，就是现代化的航母从来不会单独的出海作战。大家都知道航空母舰本身它是大型的海上机动平台，相对来讲它的防御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航母的生存按照惯例它都要依靠完整的作战编队。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航母执行远海任务的时候，一定也是搭配一个非常完整的编队，包括这种大型的驱逐舰啊、护卫舰啊、水下警戒的潜艇啊，同时还得依托着舰载的预警机啊，来构建这种远中近三层的立体防御圈。那么具备完善的远程的防空、反潜、反导，包括电子侦察的能力。所以美国这个报告设想的什么水下伏击也好啊，远程战机突袭也好啊，你要想突破层层防御接近到航母，说实话在现实作战环境中难度是非常高的。所以他简单的把航母当成孤立的目标，就忽略了整体编队体系的防护能力，本身这是一种重大的认知偏差。其次我们看到这个报告啊，也严重低估了信息化战争中双向博弈的一个本质。本身网络电磁对抗呢，它从来不是一个单方面可以实施的行动。美国想要发动电磁压制网络攻击，那它自身的通信的链路、指挥的系统同样也暴露在对抗环境之中。这种攻击行为本身就会暴露自身的位置，招致呢对手的对等反制。同样，这个无人机的集群作战，它也是这个道理。你大量的无人机看似冲击力很强，但是面对现代化的电子干扰，区域防空的火力很容易呢就被瓦解掉。所以美国这份报告只谈论无人机的进攻优势，选择性的不谈它的生存短板、续航短板，应该说作为一个学术文章，它的论证是不完整。另外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报告啊，它刻意回避了冲突升级的连锁的风险。 因为一旦在海上发起针对航母这种高价值战略目标的攻击，那就意味着双方大规模海上冲突的全面爆发，美国他也需要承担无法预估的惨重代价。所以兵器推演如果抛开代价来谈战术，那就完全是纸上谈兵了。你只计算怎么打航母，却不评估打击之后自己的海上基地舰艇编队会面临什么样的反击，那么这样的整套推演逻辑，哎，显然就是严重失衡的。我们都知道现代的海战啊，它已经不是单一武器之间的对决了，而是国家完整作战体系的一个较量。侦察也好，通信也好，后勤也好，火力打击也好，还是防御体系也好，都是环环相扣的。只依靠几种战术手段就幻想能够有效地钳制大国的航母编队，忽略完整体系对抗的客观现实，本身美方这个报告就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幻想。
13: 不少舆论还注意到这份报告发布讨论的背景持续关联台海周边紧张局势，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主动抛出这套针对航母的作战方案，它会对台海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2: 首先我们要看到呢，美国的这样一个报告呢，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呢，很容易被台湾岛内台独势力包括呢绿营的媒体呢炒作利用。因为长期以来啊，台湾的这个岛内的一些民进党扶植的媒体啊，包括一些台独政客啊，一直在寻找各类所谓的外部的依靠。那么当这份美国智库的报告呢出台之后呢，这些媒体也好，包括一些政客也好，一定会断章取义的进行宣传，放大报告里面的作战设想，来刻意屏蔽呢推演里大量理想化的前提，营造出一个美军有办法阻挡解放军的海上力量等等这样的虚假图景，来欺骗岛内的普通民众，助长以武谋独的冒险的幻想。但是假象啊，它根本就无法改变真正的地缘现实。我们知道台湾海峡这个海域啊，空间相对比较狭小，而且呢水也这个海底啊，这个地形也比较复杂，那么可以供大型海上力量机动的区域说实话是十分有限的。美国的设想呢，远距离分布式多域的这种围堵的方案啊，应该说在台湾海峡这种有限的海域之内很难完整的施展。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经过多年的发展，解放军已经建立起成熟的区域拒止的能力，任何外部势力想要进入台海周边来实施军事介入，都需要面对实实在在的解放军的强大的威慑。所以美国智库纸面上的战术方案放在台海特殊的战场环境，它的效用就会大打折扣。那如果从更深一层来看，美国持续放出这类对抗性作战的推演呢，它根本目的还是要推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台海局势持续军事化。美国不断地制造海上对抗的话题，其实就是想借机加强在西太平洋包括台海周边的军事部署，那么持续的呢捆绑住台湾，把台湾当作大国博弈当中的棋子，当作呢对抗大陆的第一道防线，那么从中来攫取自身的地缘利益。其实美国已经多次表示过了，你从他的这个字里行间呢，包括一些政策的出台和一些重要政客的讲话，你都看出来美国什么时候关心过台湾民众的安危啊。一旦台海爆发冲突，战火最先冲击的就是台湾岛内的普通民众。所以美方不断的渲染军事对抗，不仅是对台湾民众的极大的不负责任，本身也不断抬高了两岸发生冲突的风险。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再次强调什么呢，就是台湾问题它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也无法干涉。任何外部势力谋划的各类海上作战的所谓方案也好，还是什么战略意图也好，企图阻挠我们实现统一的进程，都是违背历史大势，同时他们也严重低估了中国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的决心。妄想依靠几张图纸纸上来进行一个推演就想阻挡我们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显然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3: 那么面对美方不断出台各类针对性作战推演，持续强化西太平洋海上军事布局，近些年来解放军航母编队常态化出海演训，我们的航母力量持续发展，应当如何理性地应对这类外部围堵设想呢？
12: 首先我觉得我们需要摆正心态，外部各类的对抗型的推演，包括军事围堵的所谓构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持续存在。作为快速发展的海上力量，受到外部的关注，那么被人家针对性的研究，我觉得我们要接受，这是一种客观现象。那么同时面对外部的战略围堵呢，我们也要呢保持战略定力，但是同时呢也不能轻视这当中释放的警示信号，要稳步走好自身发展的道路，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核心。一个呢就是坚持我们体系化发展的方向不动摇。航空母舰真正的作战价值从来不是航空母舰这个本身舰艇的本身，而是整套的海战的空战的联合的一个作战体系。所以未来我们依然需要持续完善航空母舰编队的防空反潜电子对抗远程预警的能力，补齐我们多层防御链条，包括提升复杂电磁环境还有陌生海域独立作战的短板，均衡地发展我们攻防各类作战单元，打造更加坚固更加完整的海洋的特别是远洋的这个作战体系。另外一个我觉得呢，我们还是要持续推进航母编队呢实战化，所以现在你看远海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这个其实就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号，就是要向实战化来进行相应的发展。近些年我们的航母编队持续的前出西太平洋，包括到台海周边开展联合训练，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在真实海洋环境当中熟悉复杂的电磁态势，多变的这个海况是吧，锤炼我们应对水下空中包括无人装备这种威胁的实战的本领。我想只有不断的走进远海，在贴近实战的环境当中检验战术，收集海洋环境的数据，持续的完善，才能够应对各类潜在的这个威胁。那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还要统筹兼顾远洋力量建设和区域威慑力量的一个发展。一方面我们稳步推进远洋海军的建设，拓展海上防御的纵深，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持续的完善呢区域拒止打击装备的体系，能够让我军呢形成多层次远距离的战略威慑，让外部势力呢清晰的认识到任何想要实施海上挑衅、军事围堵，包括介入我们台湾问题、台湾事务的行动，都将付出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同时，我们也始终明确一个底线，中国在发展航空母舰的这样一个方面，首要的目的就是捍卫国家主权，捍卫我们海上的国土权益，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中国奉行的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我们不会主动挑起海上对抗，但也绝不畏惧任何外部军事的威胁。所以发展海上力量本身它是守护自身发展利益的一个必由之路，它绝不是一个什么主动寻求海上冲突的这样一种动作。强大的海上力量恰恰是我们遏制冲突维系和平最可靠的一个保障。
13: 长远来看，美国智库还会持续发布各类对抗性兵棋报告，未来西太平洋海上大国博弈将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长期趋势，而区域内的相关各方要如何来管控分歧，规避海上意外误判呢？张斌先生，
12: 我们如果展望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周期应该说西太平洋海域的海上博弈会长期持续。你想一方面美国为了维持自身海上霸权，它会持续的依靠智库的舆论、各类兵棋推演来制造对抗的话题，也会不断的联合亚太的这些盟友开展海上的联合演习，试图呢打造对中国的这种围堵性的军事网络，想方设法的遏制区域内新兴海上力量的发展。各类带有对抗色彩的研究报告、军事构想，我想在未来会持续不断的出台。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时代的大趋势发生了变化了。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首要的诉求是什么？首要的诉求就是发展经济，让民生更稳定，让国家呢更富有。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是不愿意被迫在大国博弈当中选边站队的，更不愿意卷入到大国的军事对抗冲突当中。这个对这些国家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因为追求和平合作互利发展，这其实是各国家的切身利益，所以它会成为一个主流的大事。那么这样的两种趋势，我想呢，它会长期的交织，构成西太平洋局势的一个整体的状况。想要有效的规避海上摩擦冲突风险，我觉得首先啊，美国你要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放弃呢渲染大国海上对抗，停止利用呢智库报告包括军事演习呢持续制造紧张氛围。大国之间应当建立更加稳定有效的常态化的沟通的这样一个渠道，同时完善海上相遇的规则，健全海空突发事件的这种处置的机制，这样才能最大规模的或者说最大限度的吧，来规避海上的突发的情况，防止局部意外事件的持续升级。那如果回到我们台海层面，我觉得所有的外部军事设想啊，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也阻挡不了中国必然统一的历史走向。妄想依靠外部军事力量来保卫台湾，这只是台独势力一厢情愿的幻想。两岸和平交流融合发展，这才能够真正的惠及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这是一条阳关大道。只有不断的推动两岸民间的往来，经贸文化的往来，增进我们同胞的相互的理解，凝聚呢和平共识，我想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冲突的风险。所以啊，总体来说，这类纸上推演啊，包括一些什么作战方案啊，它改变不了现实格局。地区和平稳定也不能靠军事威慑，还是要回到平等对话、相互尊重的这样一个外交场合。你如果一味的依靠军事手段去谋求对抗，不断的制造紧张的氛围，我想最终只会反噬自身的利益。所以亚太地区啊，这片承载着亿万民众和平发展期盼的海域，其实呢，各国心里都是有数的，对抗是没有赢家的，那么只有合作才是最终的大势所趋。
13: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7: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1: 近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三国选择在防务领域深化合作，不少舆论认为此举意义重大，甚至可能重塑中东乃至国际地缘政治的版图。那么，沙土巴三国在防务层面抱团取暖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这份共同防务协议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就相关话题，请听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记者李月。
14: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一国受袭共同响应这一条款。有分析指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正在打造类似集体防御的新型合作机制，外界也有声音将其称作伊斯兰版北约，认为此举很可能给中东安全格局带来深刻变化。一南教授，您对这样的观点如何分析？
15: 我们现在有大的军事同盟华约、华沙条约，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华约，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北约。那么今天出现这种形态，就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的结盟，我觉得现在可以基本概括，是二战以来第一次有发展中国家结成一个单一的、就是相对强大的军事同盟。而且这一次呢，三国之所以不可忽略在哪里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加起来人口什么呢？接近四亿，它是一个覆盖了中东地区将近四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军事联盟。而我们过去想法是什么呢？中东是战乱之地，中东从来是大国博弈的战场， 中东怎么可能成为一极呢？你看现在眼看中东也能成为国际战略博弈、地缘博弈的一极，我们相信这一极对中东的整个格局乃至对国际格局都要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当然可以说它现实力量还不太够，但它的潜在的影响、潜在的能力和对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召唤力，我觉得这些软的因素

0: 意，迫使相关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外战略和防御布局。伊南教授，您认为沙土巴三国的防务合作能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互补，又能否给中东带来和平稳定呢？
1: 首先我们说，这三个国家是中东地区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就像我们刚刚分享，三个国家人口总和将近4亿了。而呢，在这点里面呢，各有所长。你比如说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他所接触的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军事装备，成为他不可或缺的一点。第二，沙特，沙特强大的资金实力，沙特是全世界石油生产、天然气生产最大的国家，他就强大的资金支持。那么第三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拥有最多的人口，巴基斯坦拥有就最实际的军事战争经验，还有巴基斯坦拥核，这三个国家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巴基斯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同盟的出现给相对失衡的中东的态势带来一点相对的平衡。中东从二战以来战乱不断，冲突不断，杀戮不断，多少城市夷为平地了，多少人民流离失所，全世界的重灾区。那么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重灾区出现一个以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为核心的这样军事同盟，我们觉得呢，它对这个地区的稳定肯定能提供帮助，就避免这个地区进一步的战乱、进一步的失序、进一步让少数人比如说以色列为所欲为，那么它是有这样的遏制作用的。所以说这个同盟的出现对地区的政治、地区的军事、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和平，它是带来正向的动力的。我们从这儿看呢，现在出现了一缕曙光，阿拉伯地区的人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一缕曙光，我有期待这个地区尽快走上和平道路的人带来一些希望，这是可能是地区很多人对他最大的祝愿。
0: 不过目前也有分析认为，这份协议在落地执行上还面临不少现实难题，尤其是协议当中的共同防御条款具体如何实施目前尚不明确，而这一点也将区分沙土巴三方究竟是实质性的军事联盟，还是以威慑为主要目的的安全伙伴。与此同时，美国学界普遍认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会严重冲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因此也有舆论担忧，美国很可能会动用各种手段干扰协议的推进落实。伊南教授，您如何预判这份协议接下来的发展走向？
1: 对这个同盟呢，他一出来就彻底的解决地区问题，我觉得不可能的，因为同盟有个磨合过程，怎么样能够有机的把土耳其所掌握的军事技术和沙特的资金和巴基斯坦的作战经验和这个核武装有机的结合起来，还有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甚至说呢，能不能有机的结合还是个未定之数。但是呢，毫无疑问，这种态势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哪怕这个同盟走了一段走不下去了，它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由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进的一个重大推进，就是发展中国家也能达成自己的军事同盟，也能发挥各自的强项，组成一个足以影响地区的和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这样一种军事同盟。今天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们可以看见，就当这个同盟出现的时候呢，谁反对谁支持，美国肯定反对，以色列强烈反对，伊朗呢大约不置可否。你从这个各国态度里你能看出这个同盟它真正的针对是谁。以色列现在呢面对这个中东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同盟，它简直难以设想，所以它现在特别想通过以色列和阿联酋和印度能不能达成一个相对更密切的军事合作，来抵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军事同盟对他的影响，他能不能达成现在未知数。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明显看见以色列在积极的推进这样一种军事协议，美国这个同盟肯定是不乐见的，他非常不愿意在中东地区出现一个超出美国力量掌控的军事同盟。美国在这里面最有可能采取的动作呢，就是说限制对土耳其的这种军事技术的输入。土耳其因为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北约的作战模式啊、北约的部队条令啊、北约的先进装备啊，土耳其都能够得到。而土耳其加入这个联盟，它所凭借的最大资本也就是所谓西方的军事技术，美国一定会在土耳其的军事技术方面加以阻断，以此做出破坏。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当 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达成这样一个军事同盟协议的

0: 文本签订之后呢，其实中东的短时间要面临这种阵痛带来的是将来的安定。
1: 好，感谢金一南教授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我们进入到的是金榜时刻，要与各位共同来揭晓我们新鲜出炉的1526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首先来揭晓第十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梁咏琪的一首《远距离》。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26期榜单第十位的歌曲，来自梁咏琪的这首《远距离》。时隔多年，梁咏琪带着这首治愈新歌《远距离》温柔归来，以出道30年的全新篇章，唱尽了异地牵挂的一种温柔和坚定。这首歌曲的旋律平缓，层层递进，自带治愈的共情力，完美的贴合思念的温柔基调，歌词也是细腻走心，捕捉时差、通话、隔空惦念等异地的细碎的日常，字字戳中人心，将远距离爱恋的忐忑和坚定也是娓娓道来。继续来走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是1526期榜单排在第9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新歌上榜的王赫野和黄龄带来的《过海》。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王赫野和黄龄演唱的这首《过海》。这首歌把风浪和挫折化作伴奏，治愈感扑面而来。王赫野清亮开阔的少年声线，遇上黄龄婉转松弛的唱腔，一放一收，默契十足，如同海风撞碎浪花，层次也是格外动人。这首歌曲的歌词借八仙过海的故事，写的是普通人的生活闯关，人生旅途未必需要标准答案，兜兜兜转转，跌跌撞撞，也都是最妙的安排。轻快律动自带解压魔力，前奏响起也是忍不住会跟着摇摆。如果你依然喜欢这首歌曲，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这是来自任素汐的一首《别来无恙》。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来自于华夏原创金曲榜的1526期榜单，刚刚分享的是第八位的歌曲，这是来自任素汐的一首《别来无恙》。这首歌呢，褪去了浓烈煽情，用朴素的文字书写普通人的成长和惦念。编曲是以钢琴和弦乐打底，曲风温润克制，没有大开大合的爆发，像一场安静的自我对话。任素汐极具叙事感的嗓音，也是把生活里的坎坷、伤痕、期许娓娓道来。这首歌呢，不只是写给故人的问候，更是送给每一个奔波的我们。不必强迫自己快速的长大，允许自己保留心底的童话，受过的伤终会化作铠甲。继续来走榜，接下来一起来揭晓1526期榜单第七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叶童的一首《等》。

0: 刚刚分享的就是1526期新鲜出炉的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叶童的一首《等一个傍晚》。这首歌收录在叶童发行的 EP《童》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褪去了浓烈煽情的编曲，以温柔舒缓的旋律道尽了成年人体面的离别和释然。这首歌曲的歌词细腻又克制，写出了缘分落幕的怅然，旋律绵长而平缓，搭配上简约的编曲，有着温柔的氛围感。历经岁月沉淀的叶童声线温润通透，自带故事感。他将遗憾、释怀和祝福娓娓道来，把山高水长、各自安好的心境演绎出来。继续来走榜，接下来一起来揭晓1526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周传雄的一首《烟雨平生》。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1526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就是刚刚分享的这首来自周传雄的《烟雨平生》。这首歌以悠扬婉转的国风旋律，完成了一场古今心境的温柔对话，道尽了阅尽千帆后的从容和释然。不同于浓烈的煽情的曲风，这首歌自带江南烟雨的清宁意境，旋律舒缓而绵长，歌词巧用古典修辞，字句温润雅致，把人生的遗憾和奔波都化作温柔的释怀。周传雄极具辨识度的沧桑的嗓音也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厚重的故事感，唱腔沉稳而温柔，将古人的豁达心境和现代人的生活感悟相融，治愈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继续来走榜，接下来一起来揭晓1526期榜单第五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周深和陈嘉桦共同合作的《全世界的雨》。

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周深和陈嘉桦演唱的《全世界的雨》，用歌声书写普通人彼此奔赴。

0: 相互救赎的力量。周深空灵通透的声线搭配上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一虚一实，交融的恰到好处。整首歌也是告诉我们，对抗困境最好的底气就是身边同行的人。弦乐缓缓的铺展，旋律舒缓又充满力量，也是治愈了每一个独自硬扛的时刻。风雨之中，总有人愿意与你并肩前行。继续来走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是本周榜单第四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继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进入到的是金榜时刻，一块儿来共同揭晓1526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看看金榜歌曲到底花落谁家。刚刚揭晓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呢，用轻快元气的青春曲风撕开了紧绷

生活状态，也唱出了当代年轻人最通透的生活态度。这首歌曲的歌词直白鲜活，态度鲜明，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清爽抓耳，潮流编曲干净利落，兼具了节奏感和治愈感，听完也是瞬间卸下了满身的疲惫。继续来走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是1526期榜单排在第3位的歌曲，这就是来自汪苏泷的一首《写故事的人》。

分享的就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汪苏泷的这首《写故事的人》。这首歌也是道尽了成年人与生活的和解，用治愈的唱腔抚慰了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前行的普通人。继续来走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是1526期榜单排在第二位的歌曲，这就是来自张艺兴的一首《Call My Name》。

0: 刚刚揭晓的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亚军歌曲，来自张艺兴的这首 Call My Name。 这首歌呢，是以极具个人态度的曲风完成了一场自我对峙和和解。整首歌呢，反复地唱着 Call My Name， 也是挣脱束缚的呐喊，也是打破偏见的宣言，更是抛开所有的身份光环，回归本真自我的一种赤诚诉求。张艺兴的唱腔层次十足，温柔叙事与力量爆发无缝的切换，沙哑的细腻声线当中藏着不为人知的挣扎和从未妥协的初心。继续来揭榜，接下来要揭晓的就是本周的冠军歌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恭喜陈楚生，1526期榜单的冠军就是来自他的这首《路回头》。这首歌也是唱给每一位远行人的温柔的告白。歌曲的开篇，黎族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空灵的俚语清唱破空而来，山峰海岛的气息扑面而来，瞬间也是把人带入到山野之间。陈楚生醇厚沉静的嗓音缓缓的铺陈，古老的神话也是跳出了故事的外壳，照进了现实人生。再次恭喜陈楚生夺得我们本期榜单的冠军。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与大家共同来分享往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冠军歌曲。首先听到一首来自王俊凯的《无人乐园》。

刚刚分享的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曾经的冠军歌曲，来自王俊凯的一首《无人乐园》。这首歌呢，有着英伦抒情的摇滚，整体的氛围也是疏离又温柔，空旷氛围感极强，非常像独自走在城市的深夜，氛围感拉满。继续来回顾的一首冠军歌曲，来自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一条弯弯

来自马嘉祺的这首《一千一万朵》也是一首治愈古风融合温柔流行氛围感的歌曲，旋律非常的舒缓，线条顺滑，起伏温柔，歌词特别的接地气，也是把偏爱守护默默奔赴的心意写得非常纯粹。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来送出一首来自尚雯婕和汤飞的《马上成功》，用这首励志和热血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聆听考古绘图人的故事。
4: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上集，带你深入广袤的沙漠与草原，在旷野中感受甘草的力量与生存智慧。
3: 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讲述陶渊明究竟如何在田园中重建自己的生活。
4: 节目最后，我们与您前往北京西郊，探寻法海寺壁画背后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3: 这段时间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考古绘图展，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了比头发丝还细的考古绘图的模样。那么什么是考古绘图呢？它是所有考古简报、正式发掘报告的硬性标配。很多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美术画画，其实啊，它是考古学、测绘学、美术学等多种学科的复合技术。与文字记录和考古摄影相比，考古绘图能更直观、更简便地反映遗迹遗物的比例关系、空间位置和内部结构等信息。
4: 75岁的李夏婷从事考古绘图工作50多年，在他的笔下，一件件沉默的文物重新活了起来。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考古绘图人的故事。
5: 你现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
6: 细。这些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在画的时候还需要借助放大镜，看着自己早年绘制的考古绘图，他能精准讲清每幅图所承载的含义。考古绘图贯穿于考古工作的始终，根据绘图对象主要分为遗迹绘图和遗物绘图。工作中他常常要和时间赛跑，墓葬发掘中需要逐层向下清理，每清理完一层就要第一时间绘制图纸，完整记录墓葬样貌与出土文物信息。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他时常顾不上吃饭，一画便是十几个小时。在外人看来很苦很熬人的工作，李夏婷却乐在其中，一干就是半生。可谁又能知道，刚入行时只有初中绘画基础的李夏婷也曾陷入迷茫。面对繁复的器物造型、细碎的古文纹样，他根本看不懂。
7: 一开始画的时候是就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时期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是吧？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6: 1973年，22岁的李夏婷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 安稳的太原钢铁厂，或是艰苦冷门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薪资微薄的考古岗位，在旁人眼中这并非一条理想的出路，但自幼喜爱绘画的李夏亭却笃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自此，文物考古绘图成为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追求。入职之初，李夏亭跟随山西考古绘图奠基人张守忠边干边学，入职当月就在考古现场开启田野绘图实践。同时，张守忠为他定制了一年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涵盖素描、制图、器物绘图与书法。李夏亭说，
7: 好像是那个小学老师带小学生一样，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有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先从基础学起。我在接触当中就是逐渐对他感了兴趣。
5: 实习的话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摆正，就是要表现它的这个加工痕迹。我们发掘出来的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那个虚线部分呢就是复原了。根据这个器型来判断它的时代和它的产地和于它的文化属性。
6: 靠着日复一日的钻研，李夏亭慢慢画懂了文物。为了完善考古专业理论体系，此后他坚持边工作边学习，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五十余载光阴里，他参与了山西省内外很多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在李夏亭看来，考古绘图工作就是把考古遗迹和遗物上看不明白难解的奥妙之处，通过绘图的手段分层次清晰地表现出来，传达给观察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7: 考古绘图就是要求用这个线图，我们一般都是用线描图来表达所画的这个对象，要求它就是要清晰，让人看得清楚。你像这一个这件东西，它就是无论是肉眼看还是你看到实物，它这个清晰度也就达到这个程度，它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太清楚的啊，但线图就非常清楚了，它的所有的细节我都表现出来，我就把不需要的东西我就去掉了。
6: 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时的工具，而近些年文博旅游热度高涨，大量的游客走进博物馆，逐渐意识到考古绘图的独特价值。李夏亭多年来一直坚持用考古绘图搭建桥梁，拉近文物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源，
8: 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必不可少一工作环节啊。就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型啊。另外呢，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亭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6: 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亭发现考古绘图很多时候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但是要想做好得踏踏实实多下苦功夫。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夏亭承担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亭回忆说，
5: 当时是花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就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但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9: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5: 最少是十来八天。
9: 当时拼完您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5: 很激动，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9: 是不是那会儿开始您的整个这个考古绘图这个技艺啊，包括您的思维啊，理念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5: 可以这样讲，
6: 将文物残片拼接完整才算是真正开启了与古人的对话。而李夏亭的考古绘图技艺也从精准描摹进阶到神形兼备的境界，在他的笔下，文物活了起来。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策展人赵兴是这样评价李夏亭的。
10: 李老师他考古绘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富有神韵。然后比如说这幅北齐的红牦牛素描图，在李老师这个画笔下，这头牦牛呢四肢非常有力的张开，然后牛头高昂，然后看起来整个体格非常的雄健。所以说像这种既生动又写实的这种画法，一方面呢得益于李老师这个高超的绘图技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于动物对于器物的一个细致的观察。
6: 李夏亭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钻研态度，深耕考古绘图，多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三部学术专著，发表十余篇专业论文。其作品《侯马逃犯艺术》荣获国际学术奖项岛田奖，《山右集金》《山西商州青铜器纵览》获评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除学术研究外，他也开始使用电脑绘图辅助考古绘图，同时奔赴全国多地讲授文物绘图的相关课程，让考古绘图逐渐被大众所熟知。不少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受到他的感染，投身文物考古行业，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生力量。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所文博馆员金晓彤。
11: 李夏亭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呀，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所以我就想着说慢慢的走向考古绘图这条路。
6: 金晓彤做考古绘图已经十年了，现在业内基本都是先靠手绘打好底子，再用电脑 AI 辅助画图。在他眼里，考古绘图不单单要画得准确，还得还原出文物所处年代的风格，器物本身的质感，画出文物独有的韵味。这套画图准则正是李夏亭一直坚守的考古绘图理念，在未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成为新一代的考古绘图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表示，
12: 考古绘图摄影这些都是考古的基本技能，大学里面的话只是在基本的这个方法上面的传授，但是你要变成一个绘图大师的话，那除了有老师的讲授之外，更多的是要自己要有广泛的实践。掌握了这个基本原理和方法之后，还要借用新技术，因为它必然是能够提高效率的。那么只有在不断的学习里面，然后来更新自己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技能，这样的话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工作人员。
6: 从青丝到白发，李夏亭用半个多世纪的手绘线条为沉默的文物画像，也让冰冷的器物有了温度与故事。退休后，他没有放下画笔，持续整理数十年绘图手稿、标本笔记，通过展览展出百余幅手绘文物线稿、老绘图工具、田野工作笔记。展览也成为大众读懂考古幕后工作的窗口，完美诠释择一世终一生的考古人初心。考古绘图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匠心与传承。在电脑和 AI 盛行的今天，老一辈考古人手底的神韵依然无法被完全替代，而一代代年轻人的加入正让这份初心薪火相传，让更多

0: 多人透过笔尖看见文物背后的文明之光。
1: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3: 大家好，我是谭论。
2: 甘草因味甜而得名，荒野当中它貌不惊人，却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配方中它用量极少，却能够成为调和众多药材的平衡大师。
3: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是甘草的道地产区，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地面上刚刚及膝的草却能在地下延伸两三米。是什么吸引着甘草的根不断向下扎去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上集，带您深入广袤的沙漠与草原，在旷野中感受甘草的力量与生存智慧。
4: 这是一场来自西伯利亚高原的沙尘侵袭，这场沙尘暴正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速靠近中国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在这场沙尘暴的边缘地带，一种貌不惊人的本草正紧紧抓住沙粒，以它弱小的身躯努力减缓着风速。这是甘草，生于荒野，属于荒野，这样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其以根与根茎入药，因味甜而得名。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中排名第一。而甘草并不喧宾夺主，在配方中常常以极少的用量使各类药材间毒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为众药材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内蒙古杭锦旗、鄂尔多斯草原和库布齐沙漠纵横其间，正午时分，沙漠地表温度逼近70摄氏度，风沙和强光让动植物的生存变得艰难，而甘草却在最炎热的7月开出了花。甘草的花蕊伸出蝶形花冠，层层包裹的花瓣在烈日中等待传粉者的到来。一棵草想要变成一味药，在它开花结果的每个环节处处面临着挑战。对甘草的繁衍来说，羊群庞大的胃口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幸好只是路过。在与干旱环境的持续斗争中，甘草合成出次生代谢产物，并在体内大量累积。次生代谢产物并不是植物正常发育的必需品，却能使其增强对恶劣环境的免疫力，在尚未成熟之时减少昆虫威胁、病毒侵害，同时也是许多植物药用成分的重要来源。甘草中的鞣酸就是其中的主要类别之一。然而对动物们来说，鞣酸与唾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后产生干涩之感，无法满足挑剔的胃口， 在抓紧一切机会生长的夏季，甘草暂时躲过一劫。不仅如此，羊群的走动还能将花粉随身携带，饱餐一顿的时间就完成了传粉的使命。粘在花萼上的羊毛就是授粉成功最好的证据。一棵草随季节更替，岁岁枯荣，但它的根却在地下持续生长，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0: 这是一株长了大约20年的甘草根部，所有互相缠绕的根系都来自同一只株。佘海燕在渠边指挥采收时，偶然发现了这根甘草。她和朋友花了整整3天，才将这株草完整挖出。
1: 15公斤，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了，第一次见，这个粗度，比这个小手背都粗呀。
0: 种植田里的甘草，生长周期通常在3年左右，但这棵生长了近20年的甘草，药用活性成分依然丰富稳定。
1: 尤其这个蒲草，这个含量最好的啊，这我都做过化验。
0: 大约4.1亿年前，植物进化出了根，自此开始了向陆地进军的漫漫征程。学会吸收和保存水分，是进化至此新的课题。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的药用植物园里，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甘草的植物特征。这里的甘草看上去与野生甘草有些不同。
2: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张春红：
3: 这个甘草本身的话呢，它能够调节它的地上部分和根的生长的比例，在药植园里面水分和养分都比较充足，所以它地上部分和根呢长得都非常好。我们表面看就地上部分很高大，如果是在野外的时候呢，水分和养分没那么充足的时候呢，它就主要长优先地下部分，地下的根的长势就比较旺，然后地上部分看着就没那么高大了。
0: 在明显更恶劣的自然条件中生长出来的野生甘草，比药植园中得到精心照料的同类们拥有更高更稳定的药用成分。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才能为甘草药性的形成提供更好的条件呢？
2: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明辉：
4: 在第4次资源普查中呢，我们对这个每种药材的野生资源和种植资源呢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这个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地区呢，甘草的分布较少，反而在半干旱地区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呢，它分布较为丰富，这样呢也符合了甘草喜光耐旱的生物学特性。
0: 向下挖掘10厘米左右，湿沙显露，年蒸发量几乎10倍于降水量的库布齐沙漠，地下却存在着一座巨大的水库，这是只有根才知道的秘密。向下，向下，持续向下，1米，2米，这株野生甘草的主根仍然没有变细的趋势。寻找水源是植物一生的执着，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它只是一株刚刚及膝的小草，地面之下却往往能延伸到2-3米，是地上可见生物量的10倍有余。发达的根系和根状茎能高效地吸收地下水分，纵横交错的网状侧根和地下茎

0: 加上豆科植物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将沙土牢牢抓在原地，阻挡了风沙向内陆侵袭，成为当之无愧的治沙卫士，在沙漠中撑起一片绿洲。
1: 中国中药协会副秘书长赵润怀，
2: 甘草本身是一个耐旱的植物，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在整个草原地区也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态优势物种，对环境的保护，尤其是草原沙漠边缘的这个植被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风固沙的植物，所以在一些草原地区要保护草原的话，也是种植甘草，让甘草自然发展起来，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它既是一个药物，也是一个食品原料，还是个很好的自然植被生态保护的重要的植物。

甘草为应对干旱环境所做的准备暂时松懈下来，雨后甘草的叶片开始软化，涩味褪去，这片回头草重新成为羊的食物。

0: 此时种子发育成熟，与茎叶一同被羊吃下，不久后再随粪便排出。羊群走动，草种被踏进土里，厚硬的种皮经胃酸软化，大大提高了发芽率。春风一吹，茎叶长势喜人。
1: 就那天吧，羊种的嘛。

0: 包头医学院的种质资源库里，保存着上千份不同年份、不同地点采集回的药材种子。许多濒危药材的种子，由于资源库的建立，得以留存。
1: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明辉：
2: 我们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内蒙古地区的种子资源库，那么它对内蒙古地区的中药资源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呢，种子资源的保存呢是中药资源保护的核心。第二方面呢，在这个种子资源入库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些种子的品质啊进行评价，那么对这个一些优质药材的保存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子如小扁豆，极坚，齿裂不破。小儿极坚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药义》中对甘草种子的形容，温润光裸，具有皮革质感，形似鹅卵石。从剖面可以看出，甘草的种子有着厚厚的种皮，这是它为了繁衍进化出的武器。
3: 甘草这种植物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草原和沙漠的结合带，所以呢，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它的种皮非常厚，也非常坚韧。一方面呢，它可以防止虫蛀；另一方面呢，它可以保持水分和养分。一个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在地上储存10年以上，它的萌发率还可以达到60%以上，说明这个种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种皮对甘草种子的保护作用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腐蚀、碳化、燃烧。浓硫酸具有极强的脱水性和腐蚀性，绝大多数物质都会在与它接触的瞬间面目全非。将同样的浓硫酸倒入装有甘草种子的培养皿中，静置5分钟后，草种依旧安然无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浓硫酸与羊的胃酸一样，曾是软化种皮、让草种更易萌发的好帮手。高温炙烤，霉菌侵染，只要时机尚未成熟，这颗直径不过几毫米的种子，始终静静等待。

0: 为保证资源库种子的活性，李明辉教授每年都会前往不同地点，采集当年的草种，带回校内的种质资源库保存。在野外种质资源普查的工作中，他往往需要在沙漠中徒步几公里，才能找到适合采集的植株。
1: 我们每年呢，都有野外任务，就是说去采集野生的甘草的种子。这个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对我们的种子资源库的种子进行更新替代，这样确保这个甘草的种子资源呢，一直能保持在我们的手中。
0: 杭锦旗的乌拉尔甘草，表皮红润，切面光滑，气息清香甘甜，甘草酸与甘草苷的含量充足而稳定。多年生的特性，让甘草体内的次生代谢产物不断积聚。一株生长了2-3年的甘草，药性达到最佳。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5: 大家好，我是谭论。
3: 一纸词赋写尽田园理想，归去来兮词作为流传千载的文学经典，早已镌刻在历代书卷之中。世人皆知陶渊明归隐山林，却鲜少读懂这篇文章跌宕起伏的流传历程。
5: 陶渊明用文字把回家的路写了无数遍，每一遍都是同一个终点，那间荣膝的小屋，那棵孤松，那杯酒。归途是奔赴，是释放，是如释重负。
3: 而真正回到田园之后，如何把日子过下去，如何在没有功名、没有俸禄、没有官场应酬的漫长岁月里安顿自己的身心，这才是更难的题目。
5: 那么陶渊明究竟如何在田园中重建自己的生活呢？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重量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的讲述。
6: 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而相为，复驾言兮焉求。在田园生活的安宁之中，陶渊明再次确认了自己的选择，真的不会再回去了，真的归来了，会停止一切世俗的交流，断绝一切官场的往来。这里的西郊是一种很自觉的封闭，他让自己呢是彻底的从原来的社会关系当中退出来，这是陶渊明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他至性自然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和我在走完全相反的路，陶渊明没有愤怒，没有控诉，只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走的是两条相反的路，那么就没有必要让自己勉强回到原来那个路上。那我还要出去追求什么呢？陶渊明自问自答，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的了。越清气之情话，乐情书以逍遥。这是回归田园后的新的生活。他会和亲戚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心实意地感到愉快，谈谈情，读读书，就可以消解心中的忧愁。农人告予以春吉，将有事于西畴。农人来告诉我，春天到了，要往田园中去。那么在田园，没有下级向上级的汇报，只有邻居之间那种最寻常的知会一声。在农人面前，陶渊明也只是一个另外需要被告知时令的农人而已。他该到西边那块地里去干活了。有事，这个事指的呢是春耕，那这里的农耕劳作那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啊，或命金车，或照孤舟，即窈窕以寻鹤，以崎岖而进秋。有的时候呢驾着一辆小车出行，有的时候划一条小舟独往，既到幽深的山谷里去探寻曲折的溪壑，也走过那崎岖不平的山丘。陶渊明的田啊，可能有些啊是在山里边，路途还挺遥远的。陶渊明他是真实参与农耕生活的，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古代呢士庶有别，士大夫是很少愿意亲自前往泥土之中的。我们来看下面：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身之行休。这四句呢是整篇文章从写景到悟道的最高峰。树木欣欣向荣，那是生命的力量在春天里勃发，他把这些荣木想象成了自由而敞开的生命，正像此时此刻的他自己。 春天的万物得时而荣，春泉得时而流，这是自然之道的奥妙。每种事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时节，然后一个杆子把万物的生命律动和人类的有限生命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和谐之中，人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一生的终结，顺应自然。这是因为春光如此美好又如此短暂，所以呢，他想必须要珍视自己的得时，而这得时就是此刻的归田。一呼欲行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一呼好了，不要再纠结于那些问题了。人的身体寄居于天地之中能有多长时间呢？人生是短暂的，短暂的不值得为身外之物而烦恼。为什么不放下心来，任由命运安排自己的去与留呢？呼为乎惶惶欲何之，富贵非无怨，地香不可期。为什么还要惶惶不安，总想去哪儿呢？曾经啊，他也是惶惶不安，总想向外求，去寻找出路，到处奔波。荣华富贵不是自己的心愿，仙境呢也是不可期待的。他否定了人间的富贵，否定了方外的地香陶渊明，他消解了人生中最常见的两条彼岸之路。一条呢是世俗的那些功名利禄，一条呢是那种长生不死的那种想法。那么他的此生到底用什么来安顿呢？他说，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子，等东皋以书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他给出的生命的答案。珍惜美好的晨光，独自一人出门去。这孤往他不是孤独啊，他是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丰盈。而我们如果把孤往、独往这些词放在当时的玄学背景来看，它其实还有顺应之意啊。有的时候呢，会把拐杖插在田边，就是执杖，下地去除草、去培土，那这就是一个老农的姿态，也是一个归隐者的姿态。良辰化已归尽，乐夫天命复戏矣。良辰化已归尽，意思是说，我就这样姑且顺应大化的运行，走向生命的终点。这是一个完全接受了生命有限性的人，他才会有的表达。此时，他不再贪恋延寿，他不会畏惧死亡，他会安安静静地面对人生有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复奚疑？”我乐于接受上天的安排，我乐在其中，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此时此刻他的心境是何其的圆满。此时此刻陶渊明他找到了人间的答案，他不再怀疑。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
0: 在北京西郊曾经有一处明代壁画真迹，甚至连对艺术珍品极其痴迷的乾隆皇帝可能也并未知晓。这些壁画究竟藏于何处，又蕴含了怎样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北京的隐秘角落这本书的作者陆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北京隐秘角落的历史足迹。书中所提到的隐身于世间的明朝壁画，正是北京市西郊法海寺内的法海寺壁画。
1: 几位热爱壁画艺术的高中生在阅读《北京的隐秘角落》这本书时，对法海寺壁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想知道藏于法海寺内几百年的明代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这些壁画又是如何被后人发现的呢？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明代壁画的调研小组。下面，我们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片段，与书本旅行团前往法海寺，跟随法海寺文物保管所讲解员徐科，探寻壁画背后的故事。
2: 1933年到1937年左右，两位外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安吉拉·莱斯姆，他们为法海寺留下了一组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安吉拉·莱斯姆她在伦敦新闻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3: 把法海寺又引到了让全世界人们关注的这个地步。
4: 安吉拉·莱斯姆在刊登于1937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中这样写道，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其他任何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如此巧夺天工的壁画为何会藏于法海寺内？法海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5: 这个殿它是谁盖的呀？
3: 明英宗皇帝朱祁镇身边的一位宠臣叫做李同，他倡导集资修建的这个寺院，当然动用的工匠呢都是工部营缮所的工匠。记载中能工巧匠169人，耗时大概是5年的时间，正统8年1443年修建完成。啊，英宗皇帝亲赐赐名法海禅寺。
6: 它为什么叫法海？
3: 佛法无边，广大如海，法海。
4: 李同请来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宫廷画师们。这些人来自南方宁波一带，他们秉承了宋朝以来的院体画风，并把他们卓越的艺术天赋奉献给了这座寺院的壁画绘制。169位工匠和15位宫廷画师在大雄宝殿内协力创作了具有明代顶级水准的壁画艺术。徐科告诉大家，法海寺壁画是法海寺5绝之一。徐科首先带领书本旅行团前往药师殿，观看壁画真迹的复制品。身披薄纱的水月观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3: 这幅水月观音可以说是咱们法海寺最为有名的一幅壁画。水月观音身披薄纱，布满了那种六角的雪花纹。那每一个雪花纹大概是2平方厘米左右，从这个中心点会往外放射出至少40多条细线，线条大概有20000余根。所以我们形容它薄如蝉翼，细如蛛丝。法海寺壁画细节的处理是非常的完美的。狐狸的耳朵里面红红的血丝，毛细血管都是清晰可见，仿佛血液还在那边流动，精细程度是不言而喻，
7: 很考究。
3: 对，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细的线条在将近600年过去颜色依旧保存得十分鲜艳，对吧？
7: 是因为它用了矿物颜料。
3: 对，体现了当时这些工匠提取这个颜色水平之高超。
4: 水月观音像独特的透视效果，让书本旅行团连连称奇。明代的宫廷画师们究竟运用了怎样的绘画技巧呢？
3: 法海寺的壁画现在也被誉为裸眼 3D 的壁画。
7: 那为什么呢？
3: 绘制整个壁画的过程中，画师用了不同的手法让它有立体效果。 比如像大量的使用砾粉贴金和这些矿石颜料多层上色晕染，达到一个整体的层次感。我们在看真迹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那是裸眼 3D 的壁画。
7: 能现在去看那个我们的真迹吗？
3: 应该没问题。
7: 太好了。
4: 正如书中所言，与敦煌壁画及永乐壁画相比，法海寺的壁画画风手法更为细腻精美，用料奢华考究，尤其是大量金粉的使用。这个现存236.7平方米的壁画，何以与上千平方米的永乐宫壁画、上万平方米的莫高窟壁画齐名呢？作为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的壁画，所用颜料是如今不可再使用的诸多珍稀矿石磨制而成，其中还有珊瑚颜料。也正是因此，近600年之后，颜色依旧艳丽明亮。中国的壁画发展经历了从粗放到精细再到粗放，而法海寺壁画则是继承了南宋遗风，下笔精细到极致，技法中最妙的当属砾粉堆金。砾粉堆金分为砾粉和贴金两个步骤，将研细的土粉掺入米汤和熟铜油中，灌入特制袋内，在人物头冠、武器、饰品等器物轮廓上描出隆起的花纹，此为砾粉。再贴以金箔，增强壁画的空间深度和层次感，造就了平面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法海寺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呢？又会带给书本旅行团怎样的观赏体验？基于对壁画真迹的保护，在大雄宝殿前，徐珂为大家讲解了观看真迹的要求。
2: 因为这里实行保护性开发，减少里面二氧化碳的排量，所以里面每天都会限制人员的参观，同时需要佩戴口罩，还有穿戴鞋套。紫外线对矿石颜料的壁画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们在里面准备了冷光源的手电作为一个照明。
4: 书本旅行团细细观赏着壁画，它们线条细腻，色彩丰富，构图宏大，尤其是壁画中对人物神态、衣褶纹理、动物毛羽等细节的刻画，展现了明代宫廷画师们高超的绘画技巧。近距离观赏过壁画真迹，书本旅行团会有哪些感悟呢？
5: 看起来特别震撼，尤其是您把那个手电从下面往上照的时候，看到整个砾粉堆金的浮起来的效果。
2: 宫廷画师所创造的伟大作品，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荣幸吧。
5: 是，
7: 看到实物的时候，真的会有被震撼到，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些手工嘛，自己是用那种很细的笔在涂，更能去体会到他当时需要很多年的功力画成那样的。
2: 看到这么精细的东西以后，才能让我们更理解什么叫做工匠精神，这是我们要传承下去的，包括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7: 这些国宝在眼前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种在跟这个古代的工匠在交流的感觉，就感觉他们画的每一笔就好像是我之后在画一样。
4: 古老的艺术珍品需要代代传承与保护。徐珂告诉书本旅行团，还有一座壁画艺术馆，不仅可以解决为保护壁画限时参观的痛点，还能运用现代科技让壁画活起来。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法海寺壁画艺术馆一探究竟。法海寺壁画艺术馆馆员刘慧宇在此等候大家的到来。
6: 通过这种数字化的呈现方式

0: 比如说挂书包。
1: 徐悲鸿呢，在1950年与当时中央美院的教授叶浅予来到了法海寺，就发现了墙壁上有7个钉子眼，他们非常心痛，把壁画受到破坏的这一个事件，以书信的方式写给当时文化部的部长沈雁冰。
2: 法海寺壁画很快被保护起来，并于修缮后重新开放。没有钉死的钉子，要轻轻将它钉进去，以免拔出时会对壁画进行二次破坏。还有一位驻守大殿的工人吴孝鲁，在曾经有人想要破坏壁画时，挺身挡在门前，终其一生誓死捍卫文物。前人传承壁画艺术的方式是护其完整，保其周全。刘慧宇告诉大家，如今在壁画馆的体验厅可以亲自体验砾粉堆金和泥胎残片，用学习和体验的方式将壁画艺术继续传承。有后人说，法海寺壁画可以与西方中世纪壁画艺术媲美，是艺术史上伟丽之作，堪称中国西斯廷。我反而认为，法海寺壁画令人瞩目在其珍稀性上。就华夏汉地壁画绘画之艺术精品而言，是过于匮乏，则显示了其卓而不群。经过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观赏了壁画真迹，了解了壁画绘制技艺，体验了运用壁画技法绘制新作品。他们用实际的探索与体验，践行了后辈人对于古代艺术的沿袭与传承。
3: 明代的壁画艺术珍品穿越百年时光，仿佛与今人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科技加持下的壁画艺术，不仅唤起现代人的历史记忆，也构建起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3: 主持人谭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

0: 听见了吗？
1: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2: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2: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孟云，
5: 我是谭论。
4: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为您安排了哪些节目内容。泰山成为智能科技的炫技舞台， A 咖月时光为您介绍大国工匠姚建平，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厅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5: 各位听友，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南海开渔暨民俗文化交流活动15号至19号在广东阳江举办。本次活动以阳江特色开渔文化为载体，融合民俗体验、经贸对接、青年交流等多元内容，吸引400多名台湾同胞参与。
4: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阳江市人民政府主办，台湾同胞与阳江本地渔民共同参与第22届南海阳江开渔暨暨海活动，近距离观摩敬献祭品、攻读祭文、祈福远航等传统仪式，切身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海洋文化，体悟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祭海典礼结束后，两岸同胞共赏千帆竞发的开渔盛景，实地感受阳江海洋经济活力。
5: 在台湾青年孙中山精神专题座谈会上，两岸青年代表齐聚一堂，以先贤精神为引领，开展思想与文化交流。本次座谈会以精神传承凝聚青年共识，激励两岸青年勇担时代使命，积极投身两岸交流融合事业。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5: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作为五岳之首，泰山向来以厚重的人文底蕴与雄奇的自然风光为人所熟知。现在智能漂浮、外骨骼、 AI 伴游、VR 沉浸式体验等一大批高端智能科技进入景区服务游客。
4: 当古老的泰山遇上前沿科技，会给文旅体验带来怎样的全新改变呢？请听山东台泰安台记者采制的《智能加旅游：泰山成为智能科技的炫技舞台》。
7: 在泰山上，随处都可以碰到挑山工，他们肩上架一根光溜溜的扁担，两端翘起处垂下几根绳子，拴挂着沉甸甸的物品。这是作家冯骥才1981年创作的散文《挑山工》里的经典见闻。如今，智能挑夫在泰山正式上岗，正逐步帮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这个智能挑夫外形像四足机器狗，身长约1米，高半米左右，背上驮着尼龙帆布包，上山的负责搬运货物，下山的负责清运垃圾。机器狗个头不大，本事却不小，内置高分辨率相机、激光雷达和各类传感器，能轻松识别障碍物，45度的斜坡也能上下自如，单次可负重30至45公斤，一次充电能连续工作6小时，工作量远超人力，只要更换电池就能不知疲倦地往返作业。早在2025年6月18号，行者泰山人形机器人就以首秀泰山，和游客互动比拼登山，成为全国首个登上泰山的人形机器人。科幻电影《流浪地球》里，身着重型外骨骼的救援队在冰原上快速前行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如今，这份科幻感也走进了泰山景区。 目前泰山已有800套外骨骼设备供游客使用。云南游客李女士
0: 看到有了这个机器呢，就感觉有了这个信心，能够让我挑战一次。就是我穿得上它，很大一个感受就是它能够在我爬台阶的时候帮助我抬腿，然后在我爬了几个台阶之后，我感觉确实有没大有力气的时候，它就可以帮助我抬腿，节省我自己的体力，然后帮助我能够从底部爬到顶部，完成这个挑战。
7: 智能加旅游，泰山为游客提供的不只是更好的游览环境，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在高科技服务中收获全新的游玩乐趣。景区推出 AI 伴游功能，就像游客随身的导游小助理，想选哪条登山路线，想听什么景点典故，想找什么特色美食，它都能随时规划行程，满足游客游前、游中、游后的全流程需求。泰山文旅集团党委副书记王厚哲：
8: 比如说我们的智能讲解器，我们通过 GPS 定位给游客提供一个讲解服务。同时呢，我们在泰山神起呢做了一个 VR 体验馆，你可以通过这 VR 体验这个天地人三界的一种感受，大家觉得哦，这个泰山，古老的泰山重新焕发了生气和活力。
7: 今年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即将于11月份在泰山举办，大赛以登高望远、致敬泰山为主题，以泰山红门至中天门的登山步道为赛道，将泰山的复杂山地环境作为天然极限试验场。针对全自主人形机器人、足式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五大赛道开展实测，考验机器人的感知决策、操作执行、环境适应和稳定运行能力。古老泰山已然成为智能科技的炫技舞台。

0: 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各位听友，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遗给出了明确定义，它世代相传，并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及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这句话点出了文物与非遗的根本区别。文物的核心是物，是凝固的历史，非遗的核心是人，是活态的传承。非遗的生命力不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而在一代代人的手口相传和因时因地的不断再创造中。
10: 姚建平，著名苏绣艺术家，国家级苏绣非遗传承人。多年的刺绣艺术生涯，姚建平传承创新，通过不断探索、实践和积累，形成了融刺绣的刺绣艺术风格，开创了极具特色的姚派艺术之路。他的作品不仅传承了传统苏绣细腻优雅的艺术特点，同时融入了现代特色和时尚美感，在人物绣、动物绣、风景花卉绣等方面均造诣深厚。
9: 姚建平在传承创新的苏绣生涯中不断探索，不断突破。他突破传统苏绣题材和尺寸的限制，用小小的银针谱写时代的旋律。近年来先后创作出和谐百年奥运、中华圆梦、江山如此多娇、丝绸之路、海纳百川、春扫江南等巨幅苏绣，均为大格调主旋律作品，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10: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苏绣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姚建平、刺绣设计师、高级工艺美术师朱龙泉、苏州姚建平刺绣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月华以及姚建平女儿姚兰、姚卓的讲述，来听听苏绣的传承故事。
11: 日前，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

0: 消夏购物月在江苏苏州启动。得知无锡精微绣的工艺美术大师赵红玉也来参展，苏绣大师姚建平特意赶了过来。
1: 对，是吧？
2: 现在是应该说是非遗是一家亲，这些艺术家能够在一起，我们也很激动。所以我也趁这个机会看到我们赵老师迫不及待的在告诉他，我们这行业啊怎么样去更好的发展，让我们非遗真正能够活化，服务我们美好生活。
0: 一句非遗一家亲，道尽了老一辈手艺人的格局与初心。于姚建平而言，苏绣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小众技艺，而是代代相传的文化事业。
2: 一根丝线分成64份，然后其中取一丝来进行穿针引线，这个过程就是叫披丝。苏绣是极其富有情感的一门艺术，它要用很多的时间把情感都融入在一针一线里边，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件真正的好的苏绣艺术品。我已经为苏绣艺术奋斗了将近大半辈子。
0: 每天早早来到工作室是姚建平保持了多年的习惯，最近他一直在为创意空间的设计忙碌着。创意中心是姚建平刺绣品牌的全新展示平台，
2: 既要有这个地域性，但是又要有它的国际性和时尚性啊，也就是说苏绣是江南文化的代表，我非常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江南的人文的生活美学的以苏绣主题的这么一个空间。
0: 为了寻找更多灵感，姚建平带着团队去拜访自己的老搭档设计师朱龙泉。
3: 不要光在家里面这么一个方案一个方案弄，你们走向生活，你们要回到大自然中间，找到一些美的元素。
2: 所谓的原创性，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它是根据刺绣的特点以及刺绣艺术家的这个要求来进行设计的，所以它是非常有它的独特性的。
3: 那么过去一般老百姓刺绣是为了吃饭，没有那么深厚的去研究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商品而已。但是姚建平呢，我接触以后的他就一个志向，不光要为了吃饭，还是要研究这门艺术。
0: 传统刺绣常被视为满足日用或装饰需求的工艺品，但姚建平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社会发展，刺绣的实用功能在弱化，只有不断提高其文化艺术含量，强化审美功能，才能提升其生命力。
2: 原来我学的是从金玉小猫，后来做的是人物肖像，它又是单格的小尺幅，它是放在家里边的。后来角色变了，这角色变是因为是环境变了。
0: 为此，姚建平提出了绣随时代的创作理念，主张刺绣不应只停留在花鸟仕女等传统图案上，更要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主题。他创作的丝绸之路、江山多娇、玉兰飘香等作品，关注的都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重大主题，实现了苏绣在题材上的飞跃。
4: 丝绸长安这件作品也算是我们整个公司团队耗尽3年心血的一件作品。那个时候是为了创作这一件作品，要是真的是去走了戈壁滩，走了沙漠，在沙漠里边他露营吃喝，待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创作场景也是非常的壮观啊，58个人，历时3年，你想想看。后来用张骞出使去求和平，来代表我们当时的那个大汉盛世那个场景。
0: 姚建平从书法、国画、油画、摄影等艺术中汲取养分，在作品中讲究造型结构、色彩反差与光影明暗的复杂。

0: 处理。为了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他积极探索刺绣技艺革新，融合多家技法，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绒针绣，在作品中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曾十多次圆满完成国礼刺绣任务。
1: 他有一个提出绣神时代这一个理念以后，他的作品风格形成了一个很独有的一个风格，叫绒针绣风格。它是平整细腻，密光匀，特别有丝光效果，然后特别的精致。它其实有很多的细节真的是可以用放大镜来看的，它在任何一个点你去看，它都是融合了无数种的颜色。
2: 明天那个不是要去做个直播吗？直播就是要怎么样清衬，你出这主意看呢？
0: 绣随时代不仅要反映国家发展，也要反映现实生活。这些年，姚建平主动尝试着各种新鲜的表达，让苏绣以更潮的方式和年轻人见面。
3: 苏绣就是为美服务的，那我们在这里边做了在身上的那些装饰，在这些装饰方面我们动了很多的脑筋。
2: 我想让我们这些中国的优秀的传统工艺能够植入到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这才是我们的文化自信真正的落到了实处，使得我们的中国文化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
0: 受姚建平影响，两个女儿也从幼年时的不理解到成年后纷纷选择投身苏绣事业。大女儿姚兰先后求学于清华美院和纽约苏富比艺术学院，二女儿姚卓同样从海外归来。当他们站在更广阔的艺术坐标系中回望，曾经让他们感到疏离的苏绣忽然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4: 看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就觉得哎，我们苏绣好像这个艺术表现力也很可以。其实这个苏绣的文化是很牛的，就是你没有对比你没有这个感觉，你有对比了去看了别的东西，反而就很强烈的这种认同感。
5: 其实我一直觉得苏绣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他在走出国门以后，其实是想要能够让他走得更加长远一些。你比如说从装裱形式的突破，然后还有一种比如说从材料，到了我们这个年代的话，我会觉得我现在应该多思考是怎么去播种，怎么去撒种。
6: 从书绳扣结，至竹简编联；从丝帛云蝶，至翻页成篇，吐露历史芬芳，倾诉时代波澜。书香阅读会，陪你品味文字，体悟人生。

0: 听众朋友，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于日前开幕。本届书展上，很多出版社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第三版《英汉大词典》今年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从纸质到数字再到 AI 融合的路径，这是否代表了纸质书在 AI 时代的某种典型走向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现场，记者发现很多出版社正在实现数字化的内容升级。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2: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个 token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为词源，那么在这个规范的表述出来的时候，这个 APP 的词典就是做到了一个实时的更新。
1: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3: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但是如果你的 APP 啊，随时可以再修订，那你再出纸质版的意义就不大了。所以它无论从作为工具书的价值，还是作为收藏书的作用，我觉得可能都不大。因为你要出纸质版的话，一定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不可持续啊。
1: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4: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5: 近年来，各大书展结合流行趋势开发出各类新潮活动，迎来爆棚人气。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中耐心淘宝，另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技术展示出的未来阅读场景，新与旧融为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如何体现呢？又该何去何从呢？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朝阳公园、首钢园、圆明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珍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简陋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3: 从可预见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看不到他所谓的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首先另一个方面，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1: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6: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1: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3: 当然在数字时代，现在全球来看，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借鉴潮玩的一些思路，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如何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7: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8: 从一而终啊，
9: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0: 我要你活下去。
11: 你死了我怎么活？
7: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2: 还好嘛，
13: 发呆是忘了尝了。
9: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4: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5: 丢了什么？
7: 用声音描摹影像，
9: 生动越剧场。
16: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7: 第102集，解毒之法。
9: 九节翡翠在唐三的玄玉手上咬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反而弄得自己牙齿生疼。终于遇到了软肉，这九节翡翠哪还会客气，一口就咬了上去。九节翡翠咬上去，唐三一点都没有感觉疼痛，只是觉得一麻而已，伤口甚至有些痒。但那些麻痒的感觉以极其惊人的速度蔓延着，只是眨眼之间，唐三被咬的手臂就已经变成了碧绿色。看到这一幕，独孤博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
17: 小子，既然你知道九节翡翠，难道不明白它的毒性吗？你。
9: 独孤博正准备上前替唐三解毒，可是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就看到唐三原本变成碧绿色的手臂竟然以同样的速度变了回来。唐三的皮肤下红白之光隐现，看上去整条手臂竟然如同宝玉一般。最令独孤博无法理解的是， 那咬了唐三一口的九节翡翠竟然肚子一翻，直接昏迷在唐三手中一动不动。身为封号斗罗的独孤博此时做出了一个令唐三都觉得搞笑的动作。独孤博抬起双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唐三好心提醒，
12: 独孤前辈，你没看错，你这第二个考验我是不是通过了？还有这九节翡翠现在是我的了。
17: 这个小子，你是怎么做到的？
9: 独孤博目瞪口呆地看着唐三，他玩毒玩了一辈子了，但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看到。唐三脸上依旧带着笑容，爱怜地抚摸着昏迷在自己手中的九节翡翠。
12: 独孤前辈，您还是先对我进行第三个考验吧。
9: 独孤博的脸色渐渐变得凝重起来，此时他心中已经隐隐相信眼前这个少年确实有帮自己和孙女解毒的能力。但话虽然这样说，在他内心深处终究不愿意承认自己用毒的造诣不如人。魂环之光从独孤博的脚下升腾而起，九个魂环围绕着他的身体上下游动，但这一次没有产生任何威压。看着那绚丽的九个光环，唐三心中不禁暗暗赞叹。独孤博的指甲缓缓变长，一会儿的功夫已经延伸到了三寸，尖锐如锥，还带着一些七彩的光芒。
17: 唐三，你可要想清楚了，接下来施展的毒是连老夫自己都无法控制的，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老夫依旧可以不杀你，让你尝试着替老夫解除体内的毒素。
9: 唐三看着独孤博的手，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将手中的九节翡翠揣入怀中。他知道独孤博此时施展的是其本命剧毒碧灵蛇皇的毒素，这种剧毒以他目前的修为确实很难抵挡。但独孤博的话同样激发了唐三内心的傲气，他出身唐门，面对对手的威胁难道就这样退缩了吗？不，身为唐门弟子，如果连毒都无法胜过他人，他就不配姓唐。想到这里，唐三略微思索了一下，右手在幽香绮罗仙品那朵大花中摸了一把，走到独孤博面前，抬起左臂。
12: 来吧。
9: 独孤博眉头皱了皱。
17: 你真的想好了？
9: 唐三坚定地点了一下头。独孤博眼中寒光闪烁，心想：
17: 小子，老虎不发威，你真当我是病猫？难道老夫修炼了这么多年的剧毒，还治不了你这么一个小辈吗？
9: 独孤博手指轻弹，他的指尖已经刺入唐三的手臂之中，刹那间一股黑气顺着刺入的地方迅速蔓延，眼看着那一道黑线就要向上升腾而去。唐三飞快地用右手按在自己的伤口处，趁着自己还有行动能力快速后退几步，回到幽香绮罗仙品的保护范围之内，盘膝坐了下来。他闭合双眼默运玄天功，此时他运转玄天功并不是为了逼出毒素，别说此时他中的是碧灵蛇皇之毒，哪怕是先前九节翡翠的毒也绝对不是他目前这种等级的玄天功能够解决的。他之所以运转自身功力，目的是让血液流淌的速度加快，若是一般人中毒之后这样做无疑会加速死亡，但唐三这样做是为了将体内的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术的药力激发出来，就像冰火两仪眼内万毒退避一样，服下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术的最大好处就是通过冰火这两种极端药力来改变自身体质。如果唐三能够将这两种药物完全吸收，那么他将拥有一个百毒不侵之体。当然他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之前九节翡翠咬了他之后，就是这两种药在他体内发生了作用，将毒素化解， 而那九节翡翠之所以昏迷，就是因为吞噬了一些唐三那蕴含着两种药草药性的血液。幸好这已经是毒素中和之后的血液，否则的话，九节翡翠这样的珍稀毒物也会立刻爆体而亡。唐三如果能够将自己体内的这两种药草的药性完全吸收，当然不怕独孤博的碧灵蛇黄毒，但此时他还远远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为了抵抗独孤博释放的剧毒，他就必须依靠一些外界的力量。唐三当然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他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计划。
15: 幽香绮罗仙品虽然说无法克制进入体内的毒素，但以它的性质完全可以令毒素发作的速度减缓，并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而唐三之前用右手在幽香绮罗仙品上一摸，是为了沾染它的花粉，在中毒之后他立刻将花粉敷在了自己的伤口上。幽香绮罗仙品的花粉有解百毒的功效，虽然自身的效力不足以将碧鳞蛇黄毒化解，却足以起到削弱的作用。独孤博静静地观察着唐三，连他自己也没有把握解除碧鳞蛇黄毒。眼看着唐三一脸黑气地跌坐在那儿，他不禁有些后悔了。他成名多年，跟一个孩子较什么劲呢？要是这小子死在这儿，麻烦可就真的大了。一想起唐三背后的那个人，独孤博不禁大感头疼。正像弗兰德所说的那样，唐三的父亲那个名叫唐昊的男人是他惹不起的。正在独孤博内心天人交战的时候，唐三的身体突然出现了变化，淡淡的红光从唐三的皮肤下透出，紧接着是白光，红白两色光芒不断交替，而之前那快速运行的黑气在这红白两色光芒中被逼停了，无法继续蔓延了。八蛛矛从唐三背后释放而出，在全力抗毒的情况下，唐三已经无法控制自身拥有的武魂和魂骨了。唐三体内的蓝银草同样释放而出，原本蓝紫色的蓝银草粗细不变，但颜色发生了变化，上面多了与八蛛毛一样的纹路，纹路的颜色是红白相间的，看上去绚丽而又诡异，甚至有些刺眼。蓝银草就像一条条毒蛇一般从他身上蔓延出来，围绕在他的身体周围形成了一个笼子。这些情况令独孤博吃惊，而当一把漆黑的小锤从唐三身上徐徐浮现的时候，独孤博心中的惊讶就变成了震撼。是的，黄金铁三角没有骗他，那锤子虽然小，可不正是闻名天下的昊天锤吗？无法继续蔓延的毒素在唐三玄天功的全力运转和体内两种药草的作用之下被缓缓地逼出体外，连唐三自己也不知道的是，他此时已经因祸得福。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树的药性都非常强悍，虽然在这冰火两仪眼周围它们并不是最好的仙品，但它们融合在一起之后绝对是此地顶级的存在。唐三要想将这两种药草的药性完全融入体内，至少需要达到70级魂力以后才能做到。但此时通过碧鳞蛇黄毒的刺激，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树自身发起了反抗，这样一来就大大加快了唐三的吸收速度。
9: 当碧鳞蛇黄毒从唐三体内排尽之时，两种药草的效力已经被他吸收了30%之多。当然这和他之前浸泡了一碗冰火两仪眼的泉水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独孤博的脸色阴晴不定，以毒闻名的他在惊讶过后此时已经渐渐明白了面前这个少年能够抵挡住自己那剧毒的原因。在唐三刚被他抓回来的时候显然并没有这个能力，唐三的武魂和外附魂骨在来到这里之后发生了变化， 显然是他吃过了能够抵御毒素的药物。自从当初发现这冰火两仪眼之后，独孤博就发现这里有不少药草是自己不认识的。他曾经尝试过了解这些药草的药性，但那曾经的尝试令他品尝到了永生难忘的痛苦。如果不是他自身实力强大，恐怕早就被毒死了。从那以后，独孤博再来到这里时，就只取自己认识的药草。他实在不愿意相信，那些连自己都不认识的药草，眼前这个只有13岁的少年会认识。他知道这些药草中可能有宝物，但已经是封号斗罗的他不愿意冒险。看着唐三，独孤博此时心中能够想到的只有4个字：得天独厚。或许唐三现在拥有的所有能力，在独孤博看来都不算什么，他依旧可以随手捏死唐三，但唐三的年纪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以他现在的岁数和实力，前途将不可限量。
17: 可惜啊。
9: 独孤博心中暗叹，孙女儿的年纪和唐三差的实在多了点，不然的话，他说什么也要撮合他们的。红白两色光芒渐渐从唐三的皮肤下隐没，那把漆黑的小锤子也融入了他的身体之内。紧接着消失的是外附魂骨八蛛毛，最后才是蓝银草。唐三的脸色逐渐恢复正常，他从地上弹起，脸上重新露出一丝微笑。
12: 多谢前辈手下留情。
9: 虽然解除了碧灵蛇黄毒，但他知道独孤博用在他身上的毒只是零星一点而已，毒性强弱和用毒的量成正比，再强的毒量不够也不足以产生威胁。独孤博显然对他手下留情了，当然独孤博并不知道这一点也在唐三的判断之中。当唐三看到独孤博肯给大师他们解药放他们走的时候，他就知道独孤博不会轻易杀掉自己，这也是他冒险尝试对抗碧灵蛇黄毒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了这一次对抗，他的抗毒能力大幅度提升，下次独孤博再想用碧灵蛇黄毒毒倒他，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了。
15: 独孤博收起脸上的情绪，又变回了以往冷硬的样子，淡淡地看着唐三问道，
17: 你吃了这里什么药草，居然连老夫的碧灵蛇黄毒都不怕？
12: 唐三也不隐瞒，昨天你将我带到这里之后，我思虑再三，服用了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
17: 八角玄冰草，烈火性胶书，这是什么？
12: 这两个名词独孤博连听都没听说过，就是分别生长在冰泉和火泉中心位置，吸收极阴和极阳精华孕育而生的两种毒草。听唐三这么一说，独孤博顿时有了几分印象。
17: 那两种药草也能吃？
15: 由于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的特殊性，这两种药草他记得还是很清楚的。在整个冰火两仪眼中，这两种药草都只有一株。独斗罗曾经尝试着采摘这两种药草，但以他的魂力无法在任何一株药草旁待太久。他知道这两种药草都蕴含着顶级的阴毒和火毒，极其霸道。由于药性不明，独孤博一直都没有贸然行动。正因为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都只有一株，唐三自然不怕独孤博知道。没错，这两种药草都是剧毒之物，普通人只要靠近其10米之内，一时三刻就会被冰冻或者化为灰烬，更别说吃它们了。但是所谓阴阳相克，冰火互制，当这两种极端的药草放在一起时，就会彼此中和，毒性大减，而那也是服用它们的唯一机会。服用之后，冰火两种毒素由相互排斥变成相辅相成，有改造身体之功效，再用一些特殊的方法辅助吸收，便能起到水火不侵的效果。
17: 好，好一个水火不侵。
15: 独孤博看着唐三的目光十分复杂，心中有些犹豫。他虽然不清楚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可以这样服用，但他知道这两种药草何其霸道啊！他自然明白现在唐三还没能将这两种药草的药性充分吸收，如果他喝了唐三的血，或许……只是唐三说这两种药草是需要用特殊的方法吸收的，不知道这种方法是什么。想到这里，独孤博试探着问道：
17: 你就是凭借他们克制老夫那三种剧毒的吗？
12: 可以这么说。老怪物，你带我来到这里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你体内的毒素没有将你反噬致死，正是因为这冰火两仪眼的作用。寒极阴拳和炽热阳拳对任何毒物都有极强的克制作用，可是普通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就算是强大的魂兽也不行。但对于你来说，这里有益无害，正是冰火两仪眼的气息克制住了你体内的剧毒。在这里修炼虽然不足以解除你体内的毒素，但至少可以保证你活到百岁。只是……
17: 只是什么？

0: 哎，我之所以吃下烈火性胶书和八角玄冰草，还有另外一层用意，就是要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这两种药草加在一起，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冰火两仪眼，只不过抗毒效果不如冰火两仪眼那么强大而已。你身上的毒，我想出了两种解除方法，其中一种就是让你同时服下这两种药草，然后凭借你强大的魂力将其药性吸收。那样的话，我至少有80%把握化掉你体内的毒素。
1: 可是你将他们吃了。
0: 老怪物，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嘛。
2: 唐三既然敢有恃无恐地告诉独孤博这些，自然是有道理的。
0: 尽管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有剧毒，但它们都属于仙品。没错，它们是能够化解你身上的剧毒，但与此同时，你这一身毒功也会被化去。你愿意吗？
1: 这，
2: 独孤博愣了一下，他原本已经又有出手的打算了，可听到唐三这么一说，顿时犹豫了。唐三看着犹豫不决的独孤博说
0: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这样好了，我的血液中蕴含着这两种药草的药性，我可以弄出来一些给你试试。不过，你的修为降低了，可不要怪我。
1: 不用试了，你这个小怪物！你怎么懂这么多？
0: 小时候呢，我曾经得到过一本书，其中记载着许多奇闻异事。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知识自然是我从书中得来的。
1: 你刚才说有两种方法替老夫解毒，那另一种是什么？
0: 这第二种方法，我只有60%把握能够成功。却不会损伤你自身的实力。当然，你孙女中毒尚浅，我有10%把握帮她解毒。这个方法并不复杂。如果你拥有的是气武魂，那就更好办了，只需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凝聚在你的武魂之上，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你现在使用的是兽武魂，所以毒素才会与自身融合。尽管你的魂力能够起到压制毒素的作用。但他们早已经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了，因此才会对你的身体产生极大的损伤。想要把你体内的剧毒保留下来，又不让他们伤害到你，就必须找到一个寄生体来当毒素储存之所。我想，以你的实力，身上怎么也会有一块魂骨吧。
2: 独孤博是玩毒的大行家，听唐三这么一说，顿时明白过来。眼中碧光一亮。
1: 你是说，让老夫将体内的毒素逼入魂骨之中，这样就不会伤害到老夫自身？
0: 就是这个道理，你那孙女也是一样，你只要给她找到一块合适的魂骨，让她在修炼毒功的时候将毒素逼入魂骨之内，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像我现在，虽然也身具剧毒，但体内的毒素都在蓝银草和外附魂骨8蛛矛内，我自己当然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1: 老夫修炼碧鳞蛇武魂70余年，身体早已经和毒素融为一体，这毒可不好避，稍有不慎，恐怕会反噬得更厉害。小怪物，你不是在让老夫自寻死路吧？
0: 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当然不是让你直接用魂力去逼迫毒素。你说的对，那样做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噬，必须用一定的药物进行引导，将你经脉、骨骼中的毒素一点一滴的过滤出来，集中到魂骨内部。那，我跟你说，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毕竟现在你的本身就是一个毒人，所以我才说只有60%把握嘛。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算我无法帮你将所有毒素都融入魂骨之内。至少可以大幅度减轻你承受的痛苦，你愿不愿意试试？
1: 小怪物，老夫多次想杀你，你真的愿意帮我解毒？你就不怕帮我解毒之后，老夫还是会杀你？
0: 不管你相不相信，我从不排斥毒，相反，我很喜欢他们。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颖。

0: 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夏日、海风与蝉鸣。亲爱的两岸听友，今年的夏天已经悄然离去，相信两岸很多的乐迷还沉浸在夏日的独特回忆中。今天就让这些关于夏天的歌陪你一起将夏日延长。夏天是什么声音？是风扇转动的嗡嗡声，是勺子碰到西瓜的清脆，是傍晚窗外的阵阵蝉鸣。首先要为你送出的是温岚的《夏天的风》。这首歌一响起，就像一阵温热的海风拂过脸颊，让人瞬间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夏天。

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首歌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魔力，就像夏日午后躺在凉席上，窗外的知了在叫，手里捧着半个西瓜，心却格外的宁静。梁静茹温柔的嗓音把那个宁静的夏天唱进了每个人心里。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送出周杰伦演唱的《七里香》，每次听到这首歌都像是翻开了一本旧相册，那些属于夏天的画面，午后的阳光，操场上的风，偷偷看一个人的心情全都回来了。

橘子汽水是一首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歌，就像是夏天里刚打开的那瓶汽水，气泡咕噜咕噜地往上冒，甜里带着一点点酸。南拳妈妈的演唱轻松又俏皮，让人想起了学生时代那些单纯又美好的心动瞬间。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听到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这首歌有一种让人忍不住跟着摇头晃脑的魔力，唱出了每个人夏天最真实的愿望。

李玖哲的夏天，这首由周杰伦作曲的歌，旋律一响起就充满了阳光的味道。李玖哲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恋爱中那种微甜微涩的感觉，仿佛整个夏天都因为一个人而变得不一样。哪怕盛夏悄然走远，这份夏日的心动也会在歌声里被慢慢的拉长。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夏日海风与蝉鸣，下面要听到的是苏打绿演唱的日光。吴青峰清澈的嗓音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被阳光洒满的早晨，一切都是崭新的，充满希望的。

LBI 利比的小城夏天是近几年在网络上很火的一首歌，旋律轻快上口，歌词里的小城、晚风、汽水拼凑出一个属于普通人夏天里的浪漫日常。亲爱的两位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告五人演唱的《爱在夏天》，主唱的声线像夏夜的晚风一样柔软，让人听完只想谈一场发生在夏天的恋爱。

岩人中的追风节奏感十足，像夏天里骑着单车穿行在林荫道上的感觉。岩人中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那股不管不顾的冲劲儿。就算夏天已经悄悄地落幕，我们也能跟随着旋律继续追着夏日的风前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夏日海风与蝉鸣，继续聆听于佳韵与王 OK 合唱的邂逅一下，唱出了夏天里一次偶然相遇的心动。

TFBOYS 的盛夏的盛夏，满满的青春校园气息，三个少年干净的嗓音唱出了毕业季的不舍与对未来的憧憬。蝉鸣声，黑板上的粉笔字，空荡荡的教室，这些夏天的意象都被写进了这首歌里。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即将听到的是帆布小镇演唱的《海边》。帆布小镇的这首歌有一种干净而真挚的少年感，歌词里那句我想带你去海边，在一个浪漫的时间，唱出了夏天里最单纯的心愿。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一样的夏天》，淡淡的声音唱出了夏天尾声的那一点点落寞。虽然今年的夏天已经悄然离去，但这些旋律会替我们留住夏日的温暖，把独属于夏天的美好悄悄延长。夏天年年都会来，但每一个夏天都是独一无二的，愿我们都能珍藏在这个夏天里的每一份感动。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年的夏天，那年的歌。今年的夏天已经悄然落幕，但藏在记忆里的夏日歌声永远鲜活。相信两岸很多乐迷朋友还在怀念过往那些夏天的独特滋味。今天就让这些经典的夏日之歌陪我们一起把夏日的回忆慢慢拉长。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首属于夏天的歌，也许是童年午后树荫下的蝉鸣，也许是青春里某次海边的约定。此刻就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夏天。首先送出的是罗大佑的《童年》。池塘、榕树、知了，每一个意象都是我们回不去的夏天。

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经典，轻快的旋律配上甜美的嗓音，让人听着忍不住嘴角上扬。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夏天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送出《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唱出了夏天来到江边、海边时的畅快心情。

伍佰的《夏夜晚风》有一种迷离的美感，伍佰用他标志性的嗓音唱出了夏夜里一个人吹着风想着心事的孤独与浪漫。这首歌属于深夜，属于那些睡不着又不愿睡的夏夜。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听到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

0: 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是一首热情奔放的歌，动感的节奏配上阿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仿佛把夏天海边的阳光和海浪都带到了耳边。就算季节更替，这份夏日的热烈也永远不会降温。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年的夏天，那年的歌。下面要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月光。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

凤飞飞的《凉啊凉》诞生于1980年代，轻快灵动的旋律搭配她俏皮温暖的唱腔，仿佛一股清风扑面而来。在空调尚不普及的年代，一把蒲扇，一只冰棍，配上这样的一首歌，便是一整个夏天的惬意。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沈小岑的《请到天涯海角来》。

刘文正的《跟夏天说再见》是1981年的经典之作，他的歌声清亮而深情，把夏天结束时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唱得恰到好处，不是悲伤，更像是一种温柔的告别，告别夏天的模样，却留住了夏天的回响，让美好在歌声里一直延续。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年的夏天，那年的歌。之后要听到的是泉水叮咚响。

刘德华的一首《夏日 Fiesta》是90年代夏天里最热闹的一首歌，动感的节奏配上华仔充满了活力的嗓音，仿佛让人看到了那个年代舞池里年轻人挥洒汗水的身影。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听到的是卡奇社的《日光倾城》。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听到一首来自罗文演唱的《我爱夏日长》，正如歌名里的期许，虽然今夏已过，但我们可以在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qlx@cctv.com。
3: 接下来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参观新安江水电站。
4: 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走进的是广西桂林两江四湖景区，解锁文旅消费新场景。
3: 今天的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旅资讯。
4: 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走进四川雅安，去体验当地的夜市美食。
3: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从浙江杭州建德市出发，沿着新安江一路向西，寻山溯水就可以抵达新安江水电站。
4: 新安江水电站位于杭州建德市新安江镇以西的潼关峡谷当中，一江碧水逶迤东去，宛如一个巨大的天然空调，给当地带来独特的小气候，也使得新安江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休闲度假胜地了。
3: 新安江水电站被誉为长江三峡的试验田，新中国水电事业的摇篮。它是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建设起来的大型水力发电工程。电站建成之后，新安江水库当中形成了1000多座岛屿，所以就被命名为千岛湖。
4: 如今的新安江水电站还承担着以

0: 水电文化为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经典旅游景点的重担，是全国水电科普教育基地、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参观新安江水电站，远眺千岛湖。
1: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桐庐舰的逍遥游要开始了。第三天的第一站新安江水电站，还有走白小线远眺千岛湖。新安江水电站呢，对我而言呢，从来就只是在画册或者是去看展里面的风景，每每是透过画展看画家勾勒出这座新中国的老牌水利工程的模样，我无处次呢，就是透过画面来想象说它临江而立，锁住江河的壮阔。如今呢，我来踏足了杭州的建德，哇，终于告别画中的一个遥想，亲身奔赴这场跨越时光的一个相遇，满心期许。这次呢，我也跟新安江水电站呢合拍照，我心中真是如愿以偿的欣喜。新安江水电站呢，是静静伫立在新安江的干流之上，承载着独属新中国的基建记忆。它是我国第一座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设备、自主施工建设的一个大型水电站，有着老一辈建设者的初心与担当。工程呢，是我有查一下，它是开始于1957年，然后1960年由首台机组顺利发电，在数十年的风雨助力，它早就不只是一座发电的一个枢纽，更是兼具了防洪、灌溉、调蓄的一个重要功能。南江蓄水而成的人工湖泊，更是如今声名远扬、山水绝美的一个千岛湖。哦，站在大坝之下，哦，我这样仰望，心底呢真的是震撼难以言表。厚重的坝体巍峨挺拔，横跨滔滔的新安江水，灰色的混凝土墙呢布满了岁月的痕迹，沉稳而庄重，无声诉说的半个世纪的岁月与沧桑。高峡出平湖的壮阔就在眼前，这就是中国力量。这里呢也是农夫山泉基地，千岛湖水库的水质的级别达到最高，达到国家一类的水质标准，这也意味着该水源呢未经污染，富含矿物质。我们呢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一个表述呢是广为人知的经典广告语，强调水源的一个天然属性。我们呢车行告别了雄伟的水电站，沿着山水的轨迹，我们要驶入杭州千岛湖白小线。建德的白小线是连接建德市与淳安县的一个重要公路。白小线的起点呢是位于建德市的白沙大桥，终点是位于淳安县里的商乡小坑屋。哦，横跨了建德与淳安两地，是建德市区通往新安江水电站、农夫山泉厂区的一个必经之路。全程呢，沿千岛湖岸线呢延伸，既是当地居民的出行的交通要道，也是自驾和骑行的旅游路线，人称白小线，路况友好，风光绝佳。千岛湖白小线以人少景美、弯道多而著称，整条公路呢依山傍水，蜿蜒向前，有独享千岛湖一角的绝佳景观的视角，躲开了景区拥挤的人潮，尽享原生态的湖山意境。沿路呢草木繁茂苍翠，隔绝了视觉的喧嚣，山间的清风混着湖水和草木的清甜，充盈着高浓度的富氧离子，一路的疲惫呢尽速消散。沿途呢视野开阔，没有高楼遮挡，天光云影尽速倒影之中。哇，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细碎的波光随风摇曳，温柔又治愈。车行在静谧的山水间，唯有 风声、水声以及林间的鸟鸣相伴，让人不想离开，沉醉在这片山野湖光之中。回顾我这次新安江千岛湖之行，我是从官话的遥想到亲身的奔赴，哦，终于一圆夙愿了。新安江雄霸的横江留存了基建峥嵘，我们呢走白小线环湖，揽尽这水温柔，粼粼湖光山色里，坝山湖影交相融。此行呢，看到大国工程磅礴气势，以及湖山自然的灵秀柔情，山河胜景呢就在眼前，不负我远道而来，让我格外的感动。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玲玉，参观新安江水电站，远眺千岛湖，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在桂林这座山水甲天下的城市中，有一处让人流连忘返的绝美之地，两江四湖。两江四湖也就是漓江、桃花江和融湖、珊瑚、桂湖、木龙湖，它们不仅是桂林山水的缩影，更是自然与文化完美交融的典范。
4: 游客们游览两江四湖，既可以步行串联游览各个免费开放的湖区，更可以选择乘坐游船的方式，全方位欣赏到这片水系的美丽风光和景区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要和总台记者何其元在秀美山水间解锁桂林文旅消费的新场景。
5: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其元。我们来到广西桂林两江四湖，我们乘坐的这艘游船呢，既能欣赏沿岸的风光，又能一起体验壮族的民歌，还有簪花变装，甚至能在花海体验拍照打卡。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解锁这份文旅体验吧。有请到景区讲解员秦慧云。
6: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桂林美丽的环城水系两江四湖。
5: 那慧云，我们现在除了就是甲板上可以观赏美景之外呢，我们整个船舱还为我们准备了什么？
6: 对，我们可以到船舱里去看一下。
5: 好，对，看到我们的整个布景，它其实是像玻璃上也贴满花卉的一个贴画啊、贴纸，然后包括也会有一些花篮。
6: 我们这个桌面上的话，还有这个我们桂林特色的这个茶点呢，啊，像我们的这个罗汉果茶，然后这是我们的桂花糕了。对，我们可以坐下来，坐下来品尝一下。这个罗汉果茶的话呢，它也是我们桂林永福县的一个特产，也叫神仙果，它是有很好的这个清热润肺的一个功效的。
5: 我们可以一边品着我们的罗汉果茶，然后看着窗外的美景也是非常好的。
6: 对，
5: 我尝了一口这个罗汉果茶，它非常的清冽，它是那种很自然的回甜感。那慧云，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
6: 我们的特色的这个糕点桂花糕。 我们这个桂花糕的话呢，因为这个桂花还是桂林的市花，它本身的话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就是保健药用价值很高，所以在过去的话呢，我们的百姓就会用这个桂花来制糕点，像这个我们的传统的桂花糕可以品尝一下。
5: 尝一尝。嗯，它是非常松软并且带有桂花的馥郁香气的，那配上我们的这个罗汉果茶的话就感觉刚刚好。
6: 奇源，你知道我们桂林的这个市树是什么树吗？
5: 哦，那让我来猜猜看。慧远跟我提到咱们的市花是桂花，那市树是不是也是桂花树呢？
6: 没错，我们桂林的这个市树呢就是桂花树，并且它还有一个名字，在古代的话呢它也叫状元树。
5: 状元树，那是不是因为有蟾宫折桂的这个说法呢？
6: 没错，因为我们古人形容高中状元叫蟾宫折桂嘛。那桂林种植这个桂花树呢，就跟我们古代的这个状元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了。我们在唐代的时候呢，桂林好不容易才考出了第一位进士，叫做曹烨。当时他中进士回到他家乡桂林之后呢，他就提倡要在桂林种植这个状元树。其实用意很明显啦，是希望我们桂林可以出得了状元。说来也很奇怪，后面在唐代呢，马上我们就考出了桂林的第一个状元了，他叫做赵官文。那么在后来呢，历朝历代的这个来到我们桂林做官的官员呢，他们都会提倡在桂林广植桂花树。所以现在我们桂林才是桂树成林了。也是一个这个状元之乡。
5: 好的，慧云，那我们整个桂林种了这么多的桂花树，那它是不是也推出了很多跟桂花相关的产品呢？比如说我们吃到的这个桂花糕，以及我看到还有卖那种桂花蜂蜜、桂花酱，包括在路边的很多小摊上面都会在卖那种真的桂花糕，是吧？
6: 对，因为其实我们这桂花的话，它一般农历八月份才盛开嘛，这个时候来桂林的话可以感受满城桂花飘香，但如果不是这个时间来也没有关系，就是因为桂花的话呢，它除了花香之外，它还富含了多种氨基酸、维生素，有一定的保健药用价值，所以我们现在桂林当地呢就会把它制成像桂花糕啦、桂花酒啦、桂花糖啊，甚至是有这个桂花味的香水。对，吃的喝的用的都有，
5: 香膏这些都会有。
6: 对，我们桂林的这个旅游的游客朋友很多嘛，他们要给家人朋友带一些伴手礼的话，其中就有很多不错的选择了，而且都是非常的这个物美价廉的。
5: 好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桂林它把桂花做成了一条的消费产业链，那不管是香薰，然后包括食品，我们都可以加入桂花的元素。那也说到桂花，它其实跟状元这个也很相似，那我知道我们这个游船呢它有状元号，那这个也是推出的一个特色产品。
6: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桂林的话还有一县八进士三科两状元之誉，古代的话在岭南这一段它就是真的算一座是状元城，所以我们推出这个状元号游船，大家在这个船上呢可以体验一下古代的这个科举考试，也可以品尝到我们这个特色的这个状元糕，就是我们的桂花糕。对，
5: 那我们整个桂林呢它是有非常浓郁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底蕴，并且呢桂林这边它为了旅游呢也推出了各种各样子的一些精品的旅游线路啊，在这个游船上面哪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服务吗？
6: 像我们之前的话也有这个就是研学的这个小朋友来到我们这个游船上，就是他们，因为我们整个桂林的这个历史文化也是非常的这个丰富的，他们在这里研学的话呢，也可以对我们桂林的这个历史文化有了解。对，现在我们说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嘛。
5: 好的，那慧云的讲解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了解到啊，桂林它其实针对不同的一个消费群体，比如说像给老人的一个听飞鱼戏曲的，同时呢也有给小朋友推出的一个研学的这样一个行程。那我们在这里既能体验当地的这些文化底蕴，同时呢桂林因为它刚好也是状元之城，那我们的学子们来到这里也是可以沾沾这种状元的一个灵气。
6: 对，就是来年的话我们就会金榜题名嘛，所以来这边的话也是可以有多元化的一个体验的感受。
5: 好的，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船舱呢，它不仅打造了这种非常有趣的一个拍照体验、变装体验，同时呢也推出了一个船舱的下午茶，把大家的停留时间变长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体验多元的一个消费体验，对吧？
6: 是， 因为我们其实古代的话，古人当时在桂林的话，就是泛舟赏景，然后吟诗作对，泼墨挥毫啊，他们也会在这里品茗清谈嘛。现在我们也是在感受到古人周游时的这个惬意的。
5: 好的，那我们的之前啊，我们坐在这个游船上面只是纯粹的观光，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两江四湖景区呢，它推出了很多的主题游船，比如说像桂云跟我提到的有状元船，还有康养。

0: 类的，是吧？就是不管是带着小朋友还是父母都可以过来。
1: 对，像我们的这个非遗戏曲船的话，就是在船上的话，您还可以欣赏到我们桂林的这个地方非遗戏曲，也是国家级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果号的话，因为我们广西这边水果特别多嘛，我们这个在船上可以这个可以品尝到我们广西当地时令水果。
0: 好的，那真的是非常的多样，而且也针对不同的消费人群推出了不同的一个船舱的体验。那么如果这个暑期您有空，不妨来一次桂林体验一下簪花，尝一尝我们的罗汉果茶。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一起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眼下呢，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让不少观众以为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事实上啊，这些画面许多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4: 是的，这些天啊，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已然成为影迷们热门打卡地。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上台，
6: 完蛋多了快死了。
7: 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8: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7: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9: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7: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十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10: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7: 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11: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一天比一天多。
7: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12: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系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7: 依托天然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沽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13: 我们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3: 暑期以来，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迎来了研学热潮，各地高校青年学子陆续走进古城，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大家穿行古城街巷，寻访非遗记忆，在实景研学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康小雨的报道。
14: 这个暑期，各地高校的学子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大家登上古城桥，在一砖一瓦间学习古城保护理念、街巷规划布局与木构古建筑营造技艺，体悟古人的营造智慧。在推光漆器工坊，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制胎、描金等整套传统工序，与传统手艺人面对面交流，记录工艺流程，拍摄传承故事，以青年视角记录传统文化。学生康启焕，
15: 我们探入探访了古建文脉，寻访非遗匠人，挖掘了本土文化和故事，沉浸式感受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这让我们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也真切读懂了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守护的责任与意义。
14: 石井研学打破书本课堂的界限，厚重的历史遗存、鲜活的非遗记忆，为青年学子搭建起知行合一的实践平台。不少学生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开展采风拍摄、文化调研等实践活动，把课堂理论知识转化为实地创作实践。学生郭亚楠，
16: 当我亲身的走进实景、走进历史，将所学的专业知识真正的运用到了实践拍摄当中，我的内心充满了满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14: 此次社会实践引导青年学子扎根文化沃土，在行中学，在建中悟。学子们通过实地调研、影像拍摄、文创构思等多种形式，为古城保护、文脉传承注入青春动能，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热爱传统文化、主动传承文脉的精神风貌。西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师王佳玉，
17: 让学生走出课堂，在真实实践中锤炼实操能力，做到学以致用。通过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与魅力，筑牢青年学子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树立传承优秀文化的使命感，成长为有情怀、会创新、敢担当的人文艺术青年，以专业力量助力文化传播与乡村振兴。
4: 这个暑期，江苏各大城市迎来了众多游客，地铁成为了很多人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不是为了出行，而是排队去买火出圈的文创产品，包括南京的超大地铁币、徐州的金饭碗等等。小小地铁文创迅速火出圈，让地铁也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地铁文创到底有哪些惊喜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8: 在南京地铁新街口站3号口的官方文创门店，消费者络绎不绝，结账处更是排起长队。 南京地铁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尤其是按比例放大数倍的单程票大卡套尤为引人注目。原来部分游客有收藏单程票的爱好，但官方发行的地铁单程票需要回收。

0: 创团队设计了这款实用又有梗的大卡套，一方面是出于实用考虑，尺寸必须足够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同时又巧妙呼应了网络平台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
1: 整点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外省的人过来，然后来我们南京旅游，感受我们南京的当地的文化。
2: 有钱来买心头好，小孩子开心，一点小钱能够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也是值得的呀。
0: 此外，地铁拉把手、棒棒糖钥匙挂件以及梅花标亮灯冰箱贴同样受到欢迎。他们和单程票大卡套一起被网友称为地铁文创四件套，不仅上架即售罄，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二创。南京地铁文创设计师李成航说，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受消费者的脑洞创意，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3: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包括我们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南京地铁的经典标志梅花标，以及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啊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0: 同样火了的还有徐州地铁推出的金饭碗。徐州地铁集团下属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介绍，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除了是地铁卡，它还能当做包挂或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热烈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
4: 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0: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张鹏认为，地铁文创产品如此火爆绝非偶然，产品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符合眼下年轻游客的消费习惯，
5: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归根结底，好的地铁文创不是把城市的标志印在商品上，而是让城市生活本身成为可被收藏、可被分享、可被再创造的文化内容。
6: 现在啊，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地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
7: 是的，带着满满的中国年味的福字、财神、中国节等节庆产品持续受到海内外客商的青睐，订单如雪片般的飞来。义乌的年货销售有多火爆呢？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8: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9: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8: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0: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8: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0: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8: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

0: 古朴村落，美丽中国。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雅安是四川不可错过的后花园，以大熊猫文化、壮丽的雪山云海和深厚的茶马古道历史而闻名。这里呢，气候宜人，拥有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自然与人文景观。那到了晚上，雅安市呢更是散发出了独特的活力和魅力。雅安的母亲河青衣江灯火璀璨，它不仅见证了雅安的历史变迁，如今也成了雅安夜经济非常重要的一站。
3: 没错，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张婉莹、雅安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王婷婷走进四川雅安，去体验当地的夜市美食吧。
4: 熊猫雅安，所以刚才我们一起跳了一段藏族特有的锅庄，其实这就是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希望你在雅安的行程都能够玩得开心，吃得愉快。
5: 谢谢婷婷，和我们的小伙伴们一起载歌载舞，跳起来真的是太欢乐了。
4: 是的，
5: 感觉给我的雅安之行来了一场热身啊！每一个在雅安的夜晚玩得再晚都不会累了。
4: 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哈。那其实我们现在呢，就在雅安的母亲河青衣江的两岸。那么这里呢是平羌渡，唐代诗人李白就有一句话说：“引入平羌江水流”，说的就是青衣江。青衣江不只是见证了雅安的历史变迁，同时呢，现在也成为雅安夜经济非常重要的一站。
6: 夜晚的游船驶离平羌渡码头，沿青衣江逆流而上，青衣江两岸灯光绚烂，女娲补天雕像、青衣江大桥等地标性建筑好似近在身边。
5: 青衣江的两岸呢，真的是灯火璀璨。
4: 嗯，
5: 不远的前方有一个街区，这是什么地方呢？
4: 这就是我们雅安的熊猫绿岛街区，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我们去逛逛。
5: 好的，走。
6: 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是雅安市推出的消费新场景，整个街区深度整合雅安六县三区的特色资源，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三雅文化、蒙顶山茶、黑沙制作、周公山竹编等传统工艺。这个街区仿佛把整个雅安都装了进去，成为夜间消费新地标。记者首先走进的是宝兴县体验馆。宝兴县有个敲砌藏族乡，来到这里就可以打卡四川的藏族美食。
4: 这个是我们正在手工制作酥油茶，那你到藏家去做客的话呢，就一定会为你准备一个酥油茶，这才尽了地主之谊。
5: 哇，
4: 嗯，
5: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桶真的是很深了，而且它一直在打，它为什么要打呢？
4: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有坚果，我们雅安的藏茶，有酥油，有奶，所以必须要把它搅拌均匀，喝起来才够味儿。
6: 当热气腾腾的酥油茶端上桌，奶香与茶香便扑鼻而来。
4: 其实它非常的有营养，咸咸香香的。
6: 古朴的铜锅端上桌，瞬间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宝兴敲砌藏式火锅是以本地牦牛肉、藏香猪肉为主要原料的川西特色火锅，采用分层码放食材与炭火慢煮的独特烹饪方式，最早是源于藏族传统待客礼仪，后来成为了融合藏汉饮食文化的代表美食，其制作技艺入选了雅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4: 在我们宝兴呢叫崔湖，里面呢有很多我们宝兴的腊肉香肠、大丸子，下面还有很多的野菜，
5: 大家在一起吃着火锅，这个火锅里面咕嘟咕嘟的感觉就会觉得很幸福。
4: 对，
6: 铜锅里大片的宝兴腊肉、香肠和圆子层层铺叠，锅底看似清淡，其实更能凸显出食材的本味儿。
1: 因为这几天麻它是一种中药材。
7: 就是药材把它做成了菜，
8: 味道呢就是很有这种桂花的感觉，然后它吃起来呢甜甜的凉凉的。
9: 这道菜其实也挺特别的，是手抓牦牛肉。
8: 这道菜它端上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它很久了，因为它是外形很可爱的熊猫样子，
9: 熊猫非常有熊猫
8: 的。对，
9: 它其实也是我们藏族同胞日常要吃的一种主食，叫干巴。
6: 宝兴县主打藏民族风情，而走进汉源县体验馆，记者被各种花椒元素所吸引。为什么要用花椒做装饰呢？
9: 现在我们就是来到了汉源馆，我们汉源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比如说像汉源的花椒，就是贡椒又麻又辣，所以汉源很多好吃的里面都有花椒这个元素。
8: 哦，今天这个场馆就被满满的花椒元素啊所淹没了。
6: 原来汉源县是中国花椒之乡，有资料记载，自唐朝起，汉源花椒就成为皇家专享贡品。除了花椒，还有汉源的黄牛肉也是不容错过的美味。古代茶马古道时期是往来客上的重要膳食。
9: 咱们汉源的黄牛肉汤锅，因为汉源呢有非常特殊的这种黄牛，然后它的肉质呢是特别的紧实，特别的嫩。
5: 尽管它有这个麻辣味哈，但你还能吃到牛肉的鲜味，是不是？
8: 对，可以吃到牛肉的香味，它肉质很软嫩，但是呢，嚼起来呢，也可以感觉到它很紧实。这牛肉汤锅真的是太实在、太扎实了，它满满的一锅都是牛肉，
9: 特别好吃，
8: 越嚼越香，不想走了，先把它吃完。
9: 还有清汤的可以选择，它吃起来呢，也把那个牛肉的鲜味更加的还原。
6: 品尝完麻麻辣辣的火锅，婷婷带记者来到了名山区体验馆。
9: 咱名山呢有一座名山叫蒙顶山，它是茶文化圣山，所以名山产的茶叶呢是远近闻名，飘香万里。但现在呢，我们不只可以品尝到茶的香味，我们也把茶和美食进行了融合，制作出了很多非常特别的菜肴。
6: 大厨巧妙地将茶和各种食材融合，保留了食材原来的口感，细嚼慢咽下还能品出丝丝茶香。
10: 我们今天用了的这个茶叶呢，蒙顶甘露，突出本地的特色吧。
6: 蒙顶甘露汤色黄绿明亮，滋味嫩香鲜爽，回甘悠长，用茶汤制作的菜肴品尝起来也是清爽甘甜。
10: 加上我们猪的猪皮，加上姜葱去腥的，然后给它一起蒸制2-3个小时之间，然后让它出胶质，再配上我们鸡尾虾，再配上酸辣口味的青笋，增加层次感，然后增加这整道菜品的复合味。
6: 凝固好的虾冻上方点缀上鱼子酱，蒙顶甘露茶香冻有茶香味儿，有酸辣味儿，吃起来清凉顺滑，十分开胃。
10: 传统的红烧肉，我们用红茶上色，带有茶香，然后又结合了颜色。一个大红袍的鸭掌，鸭掌用那个盐焗，下面垫了我们油炸的雅安汉源的花椒，然后再配上了我们的大红袍的茶香，然后炸了有一种酥脆的茶香味。炸了小排，我们用茶叶给它腌制，腌制了以后拿来炸，做就类似我们家庭买那种蒜香排骨的做法。我们把辅料和腌料就是结合到茶里面去。
2: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陈露。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6: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5: 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7国。
6: 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发布。
5: 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武汉开幕。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湾多地举办七夕节相关民俗活动。
5: 今天的海峡军事栏目为您关注美军航母危机重重，美国海军面临怎样的考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5: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请听报道。
7: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一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金融贸易处副处长林鹤，
8: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7: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

0: 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八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南开大学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中心副主任盛斌：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已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享惠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减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减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改革和制度创新处处长郭进：
2: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交通运输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5: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更加有力驱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6: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5: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6: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5: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7: 我国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一批重大工程取得新进展，请听报道。
8: 今天，新建合浦到湛江高铁全线首座桥梁南康东干渠特大桥主体工程顺利完工。中铁十六局合湛高铁北海质量厂负责人赵延国告诉记者，长约1270米的大桥共需要施工桩基295根、墩柱35个、架设剪枝箱梁36品，每品剪枝箱采用高性能混凝土整体浇筑成型，有效适应沿海地区高盐高湿的自然环境，同时采用国内先进的智能架桥机对架梁全程进行高精度管控，确保箱梁一次性架设成功。
9: 南康东干渠特大桥是合湛高铁广西段的最大质量厂、北海质量厂的关键架梁通道，最大单品箱梁重大697吨，梁体吨位大，架设精度标准高，施工组织难度大。项目统筹施工计划，优化作业流程，保持每日2片箱梁的架设功效，稳步推进架梁任务落地。大桥主体工程的按期完工，将为后续箱梁运输架梁作业创造有利条件。
8: 合湛高铁正线全长约1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的包阴海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广西沿海铁路运输能力将进一步扩充，优化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助推北部湾城市群建设。中铁十六局合湛高铁北海质量厂总工程师尤朝兵。
10: 凭借智能化施工赋能与精细化现场管理，整体施工进度持续稳步提速。截止到目前，标段两厂已累计预制箱梁125品，架设箱梁37品，标段累计完成桥梁桩基4263根，建成承台368个，桥墩301个，各项核心施工指标有序推进，落地见效。
8: 今天上午，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西中环快速路跨海河桥工程南岸主墩施工现场，重达64.5吨的国内最大承载力速度锁定型分离式摩擦摆支座平稳精准落位，标志着该桥正式从下部结构施工转入到拱部结构施工新阶段。该桥也是华北地区在建最大跨境提栏钢箱拱桥，主桥全长421.6米，桥面最大宽度达64米。由于工程地处软土高烈度地震区，因此提升大桥抗震安全性能尤为重要。中铁十八局西中环跨海河桥项目部支座安装负责人张于峰。
11: 大桥主桥创新采用速度锁定变曲率摩擦摆支座加叠层橡胶支座组合减震体系，相当于给桥梁装上多级安全气囊， 面对不同强度的地震，这套体系可以分级发挥缓冲泄力的作用，全方位提升桥梁抗震的安全冗余。
8: 本次安装的南岸主墩摩擦摆支座是全桥

0: 最核心的受力关节。张于峰介绍说，它的竖向承载力达到了11000吨，是目前国内同类工程使用的最大规格速度锁定型分离式摩擦摆间隔震支座。支座既要拖住整座桥的重量，又要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通过滑动消耗振动能量。安装精度直接决定了整座桥的受力稳定性以及后续拱架搭建的线形精准度，是全桥施工当中精度要求最高的核心工序之一。
1: 在最关键的对位安装环节，我们采用机械吊装加人工辅助的双控模式，通过履带吊逐步调整支座平面位置，再配合高精度楔形块精细调整高度和顶面水平度，先后完成了8次毫米级的微调，最终实现支座平面位置偏差不超过2毫米，高度偏差不超过1毫米，顶面水平度偏差小于0.1%，各项精度指标都远超国家规范要求，达到国内同类型支座安装的领先水平。
0: 滨海新区西中路快速跨海河桥工程建成后，将会极大提高滨海新区南北向的道路通行能力，对于进一步完善天津港的集疏运体系，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
3: 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今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从技术创新到产业链布局，这份报告勾勒出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落地的清晰路径。请听报道。
4: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 C 馆，最先抓住你耳朵的是一阵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和吉他扫弦声。从乐队舞台到工业车间，从家庭服务到应急救援，人形机器人正在从舞台上动起来，加速走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里用起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在大会主论坛上正式发布了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做了系统梳理。张峰说，
5: 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主要介绍了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4: 记者在大会现场观察到，展区里的技术展示相当活跃，有机器人在模拟药房里精准取药，有机器人在前置舱里自主拣选、打包、完成在线订单，还有机器人现场制作煎饼、煮面、冲咖啡。从这些现场表现不难看出一个趋势，机器人正在从秀肌肉走向真干活。而这些技术突破印证了报告的一个判断，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张峰说，
5: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

0: 体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技术的快速迭代最终要落到规模化生产的能力上。北京市市长殷勇在大会开幕式上透露，今年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从关键芯片到部组件再到整机，中国的产业链配套能力正在接受市场检验，而检验的结果写在了一份硬核的出货数据里。张峰介绍，
0: 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0,000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1: 40,000台的出货量，97%的全球占比，这意味着每10台出货的人形机器人里，将近10台来自中国。规模化应用正在从试点走向铺开。从应急管理部发布的需求来看，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已开始用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场景的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张峰说，
0: 行业应用脉络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1: 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系统化的生态来支撑。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电子学会携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覆盖伦理准则、安全标准、国际协作等议题。同时发布的中央企业机器人10大创新成果和10大高价值应用场景，涵盖了船舶制造、电力巡检、汽车制造等领域，进一步打通了从研发到场景落地的通道。在张峰看来，一套四位一体的产业生态正在成型。
0: 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1: 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生产，从应用铺开到生态构建，四个环节环环相扣，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从舞台和赛场加速走进工厂、家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正如报告所言，它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的又一颠覆性产品。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1月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以来，截至7月底，17个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请听报道。
3: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房县地势复杂，高山环绕，过去村民取件非常不便。今年以来，在邮政兜底专项试点支持下，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收发包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通过精准划分村庄类型，建设县级共配中心与乡镇村级节点，并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时限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6: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 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7: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再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的 Shopee Pay 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请听报道。
8: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 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9: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0: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8: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1: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8: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12: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8: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2: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13: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8: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 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4: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8: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15: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8: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1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以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为主题的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今天在武汉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160余人参加这一为期2天的两岸重要学术交流活动。两岸专家学者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大陆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济发展具有强劲动能和充沛活力，为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要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共同打拼。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破坏共同家园，制造家人对立，违背同胞意愿，损害民族整体利益。两岸同胞应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扩大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增进同胞亲情福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研讨会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湖北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承办。与会专家学者将围绕坚定正确认同、守护共同家园、深化交流融合、厚植亲情扶持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7: 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足球交流赛19号在广州南沙开幕。本次比赛以青春同行、逐梦湾区为主题，共有7支球队参赛，其中包括来自南投、高雄和宜兰等地的4支台湾地区球队，近100人参赛。本次活动由两岸台胞民间交流促进会主办。赛后，台湾青少年还将深入粤港澳大湾区这片创新热土，感受高质量发展强劲活力和南粤文化厚重底蕴。
17: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7: 台北直播室，
16: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8月19号是农历7月初七，是中华传统节日七夕节。当天台湾多地出现与七夕节相关的民俗活动。在台北位于大道城的台北霞海城隍庙，香火氤氲，冒雨祈福的年轻身影络绎不绝。这座1859年由福建先民建成的庙宇，百余年来是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28岁的台北市民艾丽娜当天请假前来，准备了双份甜甜圈和饮料作为贡品。她虔诚祈福，盼望一份好姻缘，同时也相信幸福要靠自己争取。 台湾民俗学者谢宗荣介绍，霞海城隍庙的月老信俗始于数十年前，最初是有民众来此为孩子求姻缘，庙方邀请月老进驻，后来逐渐流行，并影响勐霞龙山寺等地，

0: 他认为，年轻人热衷求月老与都市社会变迁有关，包括与长辈分开居住导致传统介绍渠道减少，以及网络发达后线下交往减少等因素。当天中午，猛侠龙山寺后殿月下老人供桌前同样有不少民众，除了传统贡品外，还出现了巧克力、手摇饮等年轻人喜爱的物品。寺庙准备了姻缘线供民众领取。台北霞海城隍庙文宣组组长吴梦环表示，到店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许愿内容涵盖感情、工作、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浪漫从白昼延续至夜晚，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当天举办了星空爱恋节庆活动，邀民众共赏音乐会，探索牛郎织女传说与星空奥秘。300公里外的台南，七夕氛围亦显庄重。当天上午，当地开龙宫举行盛大的做16岁成年礼。这座建于清雍正年间的庙宇是台湾历史悠久的七娘妈庙，青少年们钻过七娘妈亭，完成成年仪式。谢宗荣介绍，七夕拜七娘妈是闽台传承数百年的习俗。过去，台湾民间盛行孩子16岁时要到七娘妈庙烧金纸以示长大。一边是年轻人对美好姻缘的祈愿，一边是父母对子女成长的祝福。七夕这一天，不同风貌在宝岛呈现，相同的是流淌在血脉中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期盼。台立法机构日前审议通过2026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案，台当局文化主管部门相关预算总计被删10亿元新台币，冻结3.86亿元。该部门负责人李远却公然地声称，在野阵营删减文化部门的预算是想灭历史、灭文化。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贼喊捉贼”。国民党民意代表指出，台文化部门整体预算近300亿元新台币，仅被删减约10亿元。负责人则危言耸听称，历史和文化要被灭了。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国民党民意代表翁小玲。
1: 他如果认为还有200多亿的预算不够他使用的话，那么我建议他就离开。
0: 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官员蓄意指责别人在毁灭历史文化，而长期以来篡改历史、炮制台独史观、企图割裂中华文化的，正是民进党自己。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
2: 李远有的时候不要太诚实，你怎么把民进党过去这10年在干的事情全部讲出来？民进党干的不就是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吗？民党不就在干这件事吗？他们就在弄渐进式的台独啊，一步一步的要把中华文化从台湾连根拔起啊。
0: 台北市民意代表游淑慧。
3: 回过头去看看民进党这10年干了什么，改课纲、改历史，然后把日剧改成日志，连我们被殖民史他都好意思去美化，灭历史、灭文化啊，真的就是这民进党这10年在干的事哦。
0: 对于台文化部门预算该不该删？台湾 TVBS 某频道日前发起网络投票，结果显示，在参与投票的逾万名网友中，高达92%的人认为预算删得好。台北市消防局近日发布消息称，8月21号上午8时至下午5时将办理2026年灾害防救演习，于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南港区南港高中、松山区松南营区等5处场域同步展开。8月21号上午8时及10时，将同步发送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警讯，相关区域民众可能会收到演练讯息，请勿惊慌。岛内今年中秋暨教师节连假共4天，台铁公司近日宣布，自9月24日至29日，全线加开各级列车共158列次。在此期间暂停发售亲子车厢车票，改以一般车厢方式售票。此次加开班次将于8月25号凌晨0时起开放订票，并同步开放网络、台铁一订通、超商及电话语音订票。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历经近10年新建，于近日正式通车。广慈奉天宫站串联广慈博爱园区、信义区行政中心及周边学校、公园、市场等场所，当地居民对通车充满期待，认为交通便利性提升后有望带动人口、房市及商业发展。不过，也有民众认为，当地目前仍缺乏大型商业与观光设施。

0: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3: 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1: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4: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近期台海军商用皮卡采购项目再次陷入窘境。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海军此前计划采购266辆商用皮卡车，以逐步替代老旧的轻型战术轮车。但是由于台军方规定禁用大陆制零件及产品，岛内车厂和进口商均因为难以满足要求而望而却步。该项目自2025年3月启动招标以来，因为没有厂商投标，已经连续5次废标，引发岛内网友群嘲：不要大陆制，用木板和石头自己拼一台。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无视全球产业链客观规律，执意推动两岸脱钩断链，献媚美国，这一严重违背经济与市场规律的胡干蛮干，愚蠢至极。如今商用皮卡采购项目接连流标，可谓是作茧自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1: 专家解读：
6: 台军要采购的是商用皮卡，本身没有什么机密成分，怎么就不能用大陆零件了？显然这是民进党当局台独意识形态在作祟。而中国大陆是首屈一指的汽车制造业大国，完全排斥大陆零部件，汽车就造不出来，这就是今天的现实。对岛内汽车生产厂商来说，要按台独分子所谓去中国化的思路去干活，那这个标确实就没法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正是民进党自己的台独执念憋死了他们自己，这不就是活该吗？民进党当局之所以要这么干，无非是两个原因。一个呢，是要在岛内宣扬台独理念，渲染两岸对立，所以他们就要抓住每一件小事情做文章，所谓逢中必反，逢陆必反。这一次就是台军要招标采购的汽车成了牺牲品。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看到有些美国政客企图和中国大陆搞所谓脱钩断链，就要表现得比美国人更激进，脱钩要脱得更彻底。问题是，虽然有些美国政客想和中国大陆搞脱钩断链，但他们自己试了一阵，已经发现自己做不到了。就拿无人机的问题来说，从2017年开始，美国政府就以所谓安全威胁为借口，企图限制甚至完全禁止进口中国生产的无人机以及无人机零部件。去年9月，美国商务部专门向白宫上报了这方面的提案。但是到今年初呢，这个提案又被悄悄撤回了。原因就是美国根本就离不开中国产的无人机。如果这道禁令真的实行的话，中国企业倒不会受多少损失，因为其他国家的市场份额完全可以替代美国市场。但是美国政府和军队现有的无人机体系马上就会瘫痪，光是大陆的大疆无人机一家企业现在就占据了美国大约 80% 的民用无人机市场。美国本土的产品呢，价格高，质量差，而且即使是号称美国本土生产， 同样离不

0: 开中国生产的电池、电机、电子调速器等零部件。禁止中国产品对美国来说完全就是自缚手脚。美国国防部把大疆公司列为中国的军工企业，企图对它进行制裁，但是经过大疆公司上诉之后，美国法院最近已经裁定这个案子必须重审。美国挑起的这场无人机官司就生动地说明，即使强如美国想跟中国搞脱钩断链也是很不明智的，事实上做不到，也完全不应该这样做。那么问题再回到东施效颦的民进党身上，你们想和祖国大陆搞脱钩断链，在技术上就更做不到，在经济上更不合算，在文化上也更不可能。民进党当局整天就把心思放在这些歪门邪道上，放在炒作台独意识形态上，他们的失败就只会来得更快。
1: 深度国际，
2: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据报道，美国精心打造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集中爆发。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3: 首先，我关注到美国航母因超长部署而引发的问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林肯号航母在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再加上他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张君凯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4: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道，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哦，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了。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程度哦。
3: 有分析指出，让林肯号航母超长部署，这个责任就要怪到特朗普的头上，但是特朗普却声称航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远远不够。胡勇教授，您怎么看？
5: 虽然特朗普啊矢口否认林肯号的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但是呢，美国军方啊已经紧急调派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开赴中东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也说明啊，林肯号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现在问题来了，而且一来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林肯号为什么它不靠岸进行休整或者补给？第二个，美军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都是击中了目前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的痛处或者说是软肋啊。对于林肯号来讲的话，它不是不想靠岸补给，它是没法靠岸，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港啊，现在都处在伊朗的射程范围内。 更不用说啊，此前在战事当中啊，大部分的基地，特别是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总部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它没法给林肯号啊提供一个足够的保障和补给。航空母舰呢，作为一座海上城市啊，它在战时的话，每天的物资消耗可能要达到数百吨。啊，光是食物每天就要吃掉20吨，显然你依靠3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远程补给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至于说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去接替林肯号呢？这对美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疼的、很难的问题。大家别看啊，美国拥有11艘航母，但其实啊，目前有8艘正在处于维修或者是修整当中。美国海军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空间本来就很小。再加上特朗普啊，他上台之后，他特别的依赖航空母舰来支持美军的海外用兵啊，所以这给美国海军呢来进行一个轮换部署啊，又是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3: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不得不带病出海。吴东旭先生，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
6: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厂也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但是呢，很多的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想要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1:1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3: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媒体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君凯先生，
4: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那么重点在于啊，它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啊，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啊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3: 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现在美国海军还在酝酿 要按特朗普的个人喜好去重新修改福特级航母的设计。吴东旭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6: 美国海军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面临的最大阻力呢，应该就是特朗普的奇思妙想。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主力舰的这种建造，他有一个思维逻辑，就是越大越好。另外一个呢，外形要非常的威武，要符合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审美的理念。那么这种改变呢，会带来三个害处。首先呢，就是飞行甲板的可利用的面积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可能停机位会变得更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气流的干扰，会变得更加的颠簸。除此之外呢，它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内部结构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美国海军原本想要在新一代航母上实现的这个作战能力基本上就归零了。所以美国海军呢，不排除首先呢，他要激烈的抗争要向特朗普解释说明，说这个核动力航母不是乐高玩具，上面的部件可以随意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改。因为核动力航母10万多吨，基本设计定了之后，你要进行大改，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肯定还是要进行情况的说明。如果特朗普不答应，或者说呢坚持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舰艇的设计逻辑，那美国海军可能就会采取拖字诀，就是福特级的4号舰可能工期要等一等等这个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看一看继任的美国总统会不会有类似的奇思妙想，那个时候美国海军可能还会继续的做工作。
3: 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4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张军凯先生，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
4: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部分建筑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问题格外的明显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至少有 70% 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2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那这些问题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住家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出现的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7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
3: 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也可以反映出现在美国海军真的是危机重重。魏东旭先生，面临这么多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呢？
6: 现在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就是要凑3个臭皮匠，航母还是核心装备那么同样呢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排水量非常大，上面要配备有电磁轨道炮，还要加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远程的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第3个核心的作战装备呢，就是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海军一口气要造19艘，而且呢对外公开宣布要针对中国进行威慑。那么这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会配备有一个大型的导弹垂直发射舱段，那么它不仅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要增加，而且呢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垂发系统，也是容纳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强化它的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能力，强化它停载武器的这个突防能力。所以未来美国海军在大洋区域和军事强国和对手进行博弈的3件套，分别是核动力航母、 啊这个超级战列舰以及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肯定啊它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我们看它新增加的这些作战平台，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其实还是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美国它并不是领先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跟随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我们已经有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聆听考古绘图人的故事。
4: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上集，带你深入广袤的沙漠与草原，在旷野中感受甘草的力量与生存智慧。
3: 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讲述陶渊明究竟如何在田园中重建自己的生活。
4: 节目最后，我们与您前往北京西郊，探寻法海寺壁画背后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3: 这段时间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考古绘图展，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了比头发丝还细的考古绘图的模样。那么什么是考古绘图呢？它是所有考古简报、正式发掘报告的硬性标配。很多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美术画画，其实啊，它是考古学、测绘学、美术学等多种学科的复合技术。与文字记录和考古摄影相比，考古绘图能更直观、更简便地反映遗迹遗物的比例关系、空间位置和内部结构等信息。
4: 75岁的李夏廷从事考古绘图工作50多年，在他的笔下，一件件沉默的文物重新活了起来。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考古绘图人的故事。
5: 线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细。
6: 这些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廷在画的时候还需要借助放大镜，看着自己早年绘制的考古绘图，他能精准讲清每幅图所承载的含义。考古绘图贯穿于考古工作的始终，根据绘图对象主要分为遗迹绘图和遗物绘图。工作中他常常要和时间赛跑，墓葬发掘中需要逐层向下清理，每清理完一层，就要第一时间绘制图纸，完整记录墓葬样貌与出土文物信息。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他时常顾不上吃饭，一画便是10几个小时。在外人看来，很苦很熬人的工作，李夏廷却乐在其中，一干就是半生。可谁又能知道，刚入行时只有初中绘画基础的李夏廷也曾陷入迷茫，面对繁复的器物造型细

0: 岁的古文纹样，他根本看不懂。
1: 一开始画的时候是就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
2: 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是吧？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0: 1973年，22岁的李夏亭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安稳的太原钢铁厂，或是艰苦冷门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薪资微薄的考古岗位，在旁人眼中，这并非一条理想的出路。但自幼喜爱绘画的李夏亭却笃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自此，文物考古绘图成为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追求。入职之初，李夏亭跟随山西考古绘图奠基人张守忠边干边学，入职当月就在考古现场开启田野绘图实践。同时，张守忠为他定制了1年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涵盖素描、制图、器物绘图与书法。李夏亭说：“
1: 好像是那个小学老师带小学生一样，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有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先从基础学习，我在接触当中就是逐渐对他感了兴趣。
3: 石器的话，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摆正。”就是要表现它的这个加工痕迹，我们发掘出来的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那个虚线部分呢就是复原了，根据这个器型来判断它的时代和它的产地和它的文化属性。
0: 靠着日复一日的钻研，李夏亭慢慢画懂了文物。为了完善考古专业理论体系，此后他坚持边工作边学习，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50余载光阴里，他参与了山西省内外很多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在李夏亭看来，考古绘图工作就是把考古遗迹和遗物上看不明白难解的奥妙之处，通过绘图的手段分层次清晰地表现出来，传达给观察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2: 考古绘图就是要求用这个线图，我们一般都是用线描图来表达所画的这个对象，要求它就是要清晰，让人看得清楚。你像这件东西，它就是无论是肉眼看还是你看到实物，它这个清晰度也就达到这个程度，它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太清楚的哈，但线图就非常清楚了，它的所有的细节我都表现出来，我就把不需要的东西我就去掉了。
0: 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时的工具，而近些年文博旅游热度高涨，大量的游客走进博物馆，逐渐意识到考古绘图的独特价值。李夏亭多年来一直坚持用考古绘图搭建桥梁，拉近文物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源：
4: 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必不可少一个工作环节啊。就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型啊。另外呢，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亭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0: 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亭发现考古绘图很多时候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但是要想做好得踏踏实实多下苦功夫。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夏亭承担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 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回忆说，
5: 当时是花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就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但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6: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5: 最少是十来八天。
6: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5: 很激动，呵呵，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6: 是不是那会儿开始您的整个这个考古绘图这个技艺啊，包括您的思维啊，理念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5: 可以这样讲，
0: 将文物残片拼接完整才算是真正开启了与古人的对话。而李夏婷的考古绘图技艺也从精准描摹进阶到神形兼备的境界，在他的笔下文物活了起来。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策展人赵兴是这样评价李夏婷的。
7: 李老师他考古绘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富有神韵。然后比如说这幅北齐的红牦牛素描图，在李老师这个画笔下，这头牦牛呢四肢非常有力的张开，然后牛头高昂，然后看起来整个体格非常的雄健。所以说像这种既生动又写实的这种画法，一方面呢得益于李老师这个高超的绘图技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于动物对于器物的一个细致的观察。
0: 李夏婷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钻研态度，深耕考古绘图，多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三部学术专著，发表十余篇专业论文。其作品《侯马逃犯艺术》荣获国际学术奖项岛田奖，《山右集金》《山西商州青铜器纵览》获评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除学术研究外，他也开始使用电脑绘图辅助考古绘图，同时奔赴全国多地讲授文物绘图的相关课程，让考古绘图逐渐被大众所熟知。不少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受到他的感染，投身文物考古行业，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生力量。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所文博馆员金晓彤。
8: 李夏婷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啊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所以我就想着说慢慢的走向考古绘图这条路。
0: 金晓彤做考古绘图已经十年了，现在业内基本都是先靠手绘打好底子，再用电脑 AI 辅助画图。在他眼里，考古绘图不单单要画得准确，还得还原出文物所处年代的风格，器物本身的质感，画出文物独有的韵味。这套画图准则正是李夏婷一直坚守的考古绘图理念，在未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成为新一代的考古绘图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表示，
9: 考古绘图、摄影这些都是考古的基本技能，大学里面的话只是在基本的这个方法上面的传授，但是你要变成一个绘图大师的话，那除了有老师的讲授之外，更多的是要自己要有广泛的实践，掌握了这个基本原理和方法之后，还要借用新技术，因为它必然是能够提高效率的。那么只有在不断的学习里面，然后来更新自己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技能，这样的话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工作人员。
0: 从青丝到白发，李夏婷用半个多世纪的手绘线条为沉默的文物画像，也让冰冷的器物有了温度与故事。退休后，他没有放下画笔，持续整理数十年绘图手稿、标本笔记，通过展览展出百余幅手绘文物线稿、老绘图工具、田野工作笔记。展览也成为大众读懂考古幕后工作的窗口，完美诠释择一事终一生的考古人初心。考古绘图 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匠心与传承。在电脑和 AI 盛行的今天，老一辈考古人手底的神韵依然无法被完全替代，而一代代年轻人的加入正让这份初心薪火相传，让更多人透过笔尖看见文物背后的文明之光。
1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2: 大家好，我是谭论。
11: 甘草因味甜而得名，荒野当中它貌不惊人，却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配方中它用量极少，却能够成为调和众多药材的平衡大师。
12: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是甘草的道地产区，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地面上刚刚及膝的草却能在地下延伸两三米。是什么吸引着甘草的根不断向下扎去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上集，带您深入广袤的沙漠与草原，在旷野中感受甘草的力量与生存智慧。
13: 这是一场来自西伯利亚高原的沙尘侵袭，这场沙尘暴正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速靠近中国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在这场沙尘暴的边缘地带，一种貌不惊人的本草正紧紧抓住沙粒，以它弱小的身躯努力减缓着风速。这是甘草，生于荒野，属于荒野，这样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其以根与根茎入药，因味甜而得名。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中排名第一。而甘草并不喧宾夺主，在配方中常常以极少的用量使各类药材间毒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为众药材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内蒙古杭锦旗、鄂尔多斯草原和库布齐沙漠纵横其间。正午时分，沙漠地表温度逼近70摄氏度，风沙和强光让动植物的生存变得艰难，而甘草却在最炎热的7月开出了花。甘草的花蕊伸出蝶形花冠，层层包裹的花瓣在烈日中等待传粉者的到来。一棵草想要变成一味药，在它开花结果的每个环节处处面临着挑战。对甘草的繁衍来说，羊群庞大的胃口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幸好只是路过。在与干旱环境的持续斗争中，甘草合成出次生代谢产物，并在体内大量累积。次生代谢产物并不是植物正常发育的必需品，却能使其增强对恶劣环境的免疫力，在尚未成熟之时减少昆虫威胁、病毒侵害，同时也是许多植物药用成分的重要来源。 甘草中的鞣酸就是其中的主要类别之一。

然而对动物们来说，鞣酸与唾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后产生干涩之感，无法满足挑剔的胃口。在抓紧一切机会生长的夏季，甘草暂时躲过一劫。不仅如此，羊群的走动还能将花粉随身携带，饱餐一顿的时间就完成了传粉的使命。粘在花萼上的羊毛就是授粉成功最好的证据。一棵草随季节更替，岁岁枯荣，但它的根却在地下持续生长，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0: 这是一株长了大约20年的甘草根部，所有互相缠绕的根系都来自同一只株。佘海燕在渠边指挥采收时，偶然发现了这根甘草。他和朋友挖了整整3天，才将这株草完整挖出。
1: 15公斤，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了，第一次见，这个粗度，比这个小手背都粗呀。
0: 种植田里的甘草，生长周期通常在3年左右，但这棵生长了近20年的甘草，药用活性成分依然丰富稳定。
1: 尤其这个蒲草，这个含量最好的啊，这我都做过化验。
0: 大约4.1亿年前，植物进化出了根，自此开始了向陆地进军的漫漫征程。学会吸收和保存水分，是进化至此新的课题。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的药用植物园里，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甘草的植物特征。这里的甘草看上去与野生甘草有些不同。
2: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张春红：
3: 这个甘草本身的话呢，它能够调节它的地上部分和根的生长的比例，在药植园里面水分和养分都比较充足，所以它地上部分和根呢长得都非常好。我们表面看就地上部分很高大，如果是在野外的时候呢，水分和养分没那么充足的时候呢，它就主要长优先地下部分，地下的根的长势就比较旺，然后地上部分看着就没那么高大了。
0: 在明显更恶劣的自然条件中生长出来的野生甘草，比药植园中得到精心照料的同类们拥有更高更稳定的药用成分。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才能为甘草药性的形成提供更好的条件呢？
2: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明辉：
4: 在第4次资源普查中呢，我们对这个每一种药材的野生资源和种植资源呢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这个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地区呢，甘草的分布较少，反而在半干旱地区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呢，它分布较为丰富，这样呢也符合了甘草喜光耐旱的生物学特性。
0: 向下挖掘10厘米左右，湿沙显露，年蒸发量几乎10倍于降水量的库布齐沙漠，地下却存在着一座巨大的水库，这是只有根才知道的秘密。向下，向下，持续向下，1米，2米，这株野生甘草的主根仍然没有变细的趋势。寻找水源是植物一生的执着，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它只是一株刚刚及膝的小草，地面之下却往往能延伸到2-3米，是地上可见生物量的10倍有余。发达的根系和根状茎能高效地吸收地下水分，纵横交错的网状侧根和地下茎，加上豆科植物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将沙土牢牢抓在原地，阻挡了风沙向内陆侵袭，成为当之无愧的治沙卫士，在沙漠中撑起一片绿洲。
2: 中国中药协会副秘书长赵润怀：
5: 甘草本身是一个耐旱的植物，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在整个草原地区也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态优势物种，对环境的保护，尤其是草原沙漠边缘的这个植被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风固沙的植物，所以在一些草原地区要保护草原的话，也是种植甘草，让甘草自然发展起来，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它既是一个药物， 也是一个食品原料，还是个很好的自然植被生态保护的重要的植物。

甘草为应对干旱环境所做的准备暂时松懈下来，雨后甘草的叶片开始软化，涩味褪去，这片回头草重新成为羊的食物。

0: 此时种子发育成熟，与茎叶一同被阳施下，不久后再随粪便排出。羊群走动，草种被踏进土里，厚硬的种皮经胃酸软化，大大提高了发芽率。春风一吹，茎叶长势喜人。
1: 就那天吧，羊种了嘛。

0: 包头医学院的种质资源库里，保存着上千份不同年份、不同地点采集回的药材种子。许多濒危药材的种子，由于资源库的建立，得以留存。
1: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明辉：
2: 我们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内蒙古地区的种子资源库，那么它对内蒙古地区的中药资源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呢，种子资源的保存呢是中药资源保护的核心。第二方面呢，在这个种子资源入库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些种子的品质啊进行评价，那么对这个一些优质药材的保存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子如小扁豆，极坚，齿裂不破。小儿极坚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药义》中对甘草种子的形容，温润、光裸，具有皮革质感，形似鹅卵石。从剖面可以看出，甘草的种子有着厚厚的种皮，这是它为了繁衍进化出的武器。
3: 甘草这种植物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草原和沙漠的结合带，所以呢，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它的种皮非常厚，也非常坚韧。一方面呢，它可以防止虫蛀；另一方面呢，它可以保持水分和养分。一个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在地上储存10年以上，它的萌发率还可以达到60%以上，说明这个种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种皮对甘草种子的保护作用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腐蚀、碳化、燃烧。浓硫酸具有极强的脱水性和腐蚀性，绝大多数物质都会在与它接触的瞬间

面目全非。将同样的浓硫酸倒入装有甘草种子的培养皿中，静置五分钟后，草种依旧安然无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浓硫酸与羊的胃酸一样，曾是软化种皮让草种更易萌发的好帮手。高温炙烤，霉菌侵染，只要时机尚未成熟，这颗直径不过几毫米的种子始终静静等待。

0: 为保证资源库种子的活性，李明辉教授每年都会前往不同地点，采集当年的草种，带回校内的种质资源库保存。在野外种质资源普查的工作中，他往往需要在沙漠中徒步几公里，才能找到适合采集的植株。
1: 我们每年呢，都有野外任务，就是说去采集野生的甘草的种子。这个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对我们的种子资源库的种子进行更新替代，这样确保这个甘草的种子资源呢，一直能保持在我们的手中。
0: 杭锦旗的乌拉尔甘草，表皮红润，切面光滑，气息清香甘甜，甘草酸与甘草苷的含量充足而稳定。多年生的特性，让甘草体内的次生代谢产物不断积聚。一株生长了2至3年的甘草，药性达到最佳。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1: 古。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5: 大家好，我是谭论。
3: 一纸词赋写尽田园理想，归去来兮词作为流传千载的文学经典，早已镌刻在历代书卷之中。世人皆知陶渊明归隐山林，却鲜少读懂这篇文章跌宕起伏的流传历程。
5: 陶渊明用文字把回家的路写了无数遍，每一遍都是同一个终点，那间荣西的小屋，那棵孤松，那杯酒。归途是奔赴，是释放，是如释重负。
3: 而真正回到田园之后，如何把日子过下去，如何在没有功名、没有俸禄、没有官场应酬的漫长岁月里安顿自己的身心，这才是更难的题目。
5: 那么陶渊明究竟如何在田园中重建自己的生活呢？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重量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的讲述。
6: 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而相为，复驾言兮焉求。在田园生活的安宁之中，陶渊明再次确认了自己的选择，真的不会再回去了，真的归来了，会停止一切世俗的交流，断绝一切官场的往来。这里的西郊是一种很自觉的封闭，他让自己呢是彻底的从原来的社会关系当中退出来，这是陶渊明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他智性自然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和我在走完全相反的路，陶渊明没有愤怒，没有控诉，只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走的是两条相反的路，那么就没有必要让自己勉强回到原来那个路上，那我还要出去追求什么呢？陶渊明自问自答，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的了。越清气之情化，乐情书以逍遥，这是回归田园后的新的生活。他会和亲戚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心实意地感到愉快，谈谈情，读读书，就可以消解心中的忧愁。农人告余以春集，将有事于西畴。农人来告诉我，春天到了，要往田园中去。那么在田园，没有下级向上级的汇报，只有邻居之间那种最寻常的知会一声。在农人面前，陶渊明也只是一个另外需要被告知时令的农人而已。他该到西边那块地里去干活了。有事，这个事指的呢是春耕，那这里的农耕劳作那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啊，或命金车，或照孤舟，即窈窕以寻鹤，以崎岖而进丘。有的时候呢驾着一辆小车出行，有的时候划一条小舟独往，既到幽深的山谷里去探寻曲折的溪壑，也走过那崎岖不平的山丘。陶渊明的田啊，可能有些啊是在山里边，路途还挺遥远的。陶渊明他是真实参与农耕生活的，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古代呢世庶有别，士大夫是很少愿意亲自前往泥土之中的。我们来看下面，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身之行休。这四句呢是整篇文章从写景到悟道的最高峰。树木欣欣向荣，那是生命的力量在春天里勃发，他把这些荣木想象成了自由而敞开的生命，正像此时此刻的他自己。 春天的万物得时而荣，春泉得时而流，这是自然之道的奥妙。每种事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时节，然后一个杆子把万物的生命律动和人类的有限生命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和谐之中，人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一生的终结，顺应自然。这是因为春光如此美好又如此短暂，所以呢，他想必须要珍视自己的得时，而这得时就是此刻的归田。亦乎欲行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亦乎好了，不要再纠结于那些问题了。人的身体寄居于天地之中能有多长时间呢？人生是短暂的，短暂的不值得为身外之物而烦恼。为什么不放下心来，任由命运安排自己的去与留呢？胡为乎惶惶欲何之，富贵非无怨，地香不可期。为什么还要惶惶不安，总想去哪儿呢？曾经啊，他也是惶惶不安，总想向外求，去寻找出路，到处奔波。荣华富贵不是自己的心愿，仙境呢也是不可期待的。他否定了人间的富贵，否定了方外的地乡陶渊明，他消解了人生中最常见的两条彼岸之路。一条呢是世俗的那些功名利禄，一条呢是那种长生不死的那种想法。那么他的此生到底用什么来安顿呢？他说，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子，等东皋以书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他给出的生命的答案。珍惜美好的晨光，独自一人出门去。这孤往它不是孤独啊，它是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丰盈。而我们如果把孤往、独往这些词放在当时的玄学背景来看，它其实还有顺应之意啊。有的时候呢，会把拐杖插在田边，就是执杖，下地去除草、去培土，那这就是一个老农的姿态，也是一个归隐者的姿态。良辰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息矣。良辰化以归尽，意思是说，我就这样姑且顺应大化的运行，走向生命的终点。这是一个完全接受了生命有限性的人，他才会有的表达。此时他不再贪恋延寿，他不会畏惧死亡，他会安安静静地面对人生有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复息矣，我乐于接受上天的安排，我乐在其中，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此时此刻他的心境是何其的圆满。此时此刻陶渊明他找到了人间的答案，他不再怀疑。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
0: 在北京西郊曾经有一处明代壁画真迹，甚至连对艺术珍品极其痴迷的乾隆皇帝可能也并未知晓。这些壁画究竟藏于何处，又蕴含了怎样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北京的隐秘角落这本书的作者陆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北京隐秘角落的历史足迹，书中所提到的隐身于世间的明朝壁画，正是北京市西郊法海寺内的法海寺壁画。
1: 几位热爱壁画艺术的高中生在阅读《北京的隐秘角落》这本书时，对法海寺壁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想知道藏于法海寺内几百年的明代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这些壁画又是如何被后人发现的呢？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明代壁画的调研小组。下面，我们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片段，与书本旅行团前往法海寺，跟随法海寺文物保管所讲解员徐科，探寻壁画背后的故事。
2: 1933年到1937年左右，两位外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安吉拉·莱斯姆，他们为法海寺留下了一组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安吉拉·莱斯姆她在伦敦新闻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3: 把法海寺又引到了让全世界人们关注的这个地步。
4: 安吉拉·莱斯姆在刊登于1937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中这样写道，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其他任何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如此巧夺天工的壁画为何会藏于法海寺内？法海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5: 这个殿它是谁盖的呀？
3: 明英宗皇帝朱祁镇身边的一位宠臣叫做李同，他倡导集资修建的这个寺院，当然动用的工匠呢都是工部营缮所的工匠，记载中能工巧匠169人，耗时大概是5年的时间，正统8年1443年修建完成，啊，英宗皇帝亲赐寺名法海禅寺。
6: 它为什么叫法海？
3: 佛法无边，广大如海，法海。
4: 李同请来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宫廷画师们，这些人来自南方宁波一带，他们秉承了宋朝以来的院体画风，并把他们卓越的艺术天赋奉献给了这座寺院的壁画绘制。169位工匠和15位宫廷画师在大雄宝殿内协力创作了具有明代顶级水准的壁画艺术。徐科告诉大家，法海寺壁画是法海寺5绝之一。徐科首先带领书本旅行团前往药师殿，观看壁画真迹的复制品。身披薄纱的水月观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3: 这幅水月观音可以说是咱们法海寺最为有名的一幅壁画。水月观音身披薄纱，布满了那种六角的雪花纹。那每一个雪花纹大概是2平方厘米左右，从这个中心点会往外放射出至少40多条细线，线条大概有20000余根。所以我们形容它薄如蝉翼，细如蛛丝。法海寺壁画细节的处理是非常的完美的。狐狸的耳朵里面，红红的血丝、毛细血管都是清晰可见，仿佛血液还在里面流动，精细程度是不言而喻，
7: 很考究。
3: 对，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细的线条，在将近600年过去，颜色依旧保存得十分鲜艳，对吧？
7: 是因为它用了矿物颜料，
3: 对，体现了当时这些工匠提取这个颜色水平之高超。
4: 水月观音像独特的透视效果，让书本旅行团连连称奇。明代的宫廷画师们究竟运用了怎样的绘画技巧呢？
3: 法海寺的壁画现在也被誉为裸眼3D 的壁画，
7: 那为什么呢？
3: 绘制整个壁画的过程中， 画师用了不同的手法让它有立体效果，比如像大量的使用立粉贴金和这些矿石颜料多层上色晕染，达到一个整体的层次感。我们在看真迹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那是裸眼 3D 的壁画。
7: 能现在去看那个我们的真迹吗？
3: 应该没问题。
7: 太好了。
4: 正如书中所言，与敦煌壁画及永乐壁画相比，法海寺的壁画画风手法更为细腻精美，用料奢华考究，尤其是大量金粉的使用。这个现存236.7平方米的壁画，何以与上千平方米的永乐宫壁画、上万平方米的莫高窟壁画齐名呢？作为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的壁画，所用颜料是如今不可再使用的诸多珍稀矿石磨制而成，其中还有珊瑚颜料。也正是因此，近600年之后，颜色依旧艳丽明亮。中国的壁画发展经历了从粗放到精细再到粗放，而法海寺壁画则是继承了南宋遗风，下笔精细到极致，技法中最妙的当属立粉堆金。立粉堆金分为立粉和贴金两个步骤，将研细的土粉掺入米汤和熟铜油中，灌入特制袋内，在人物头冠、武器、饰品等器物轮廓上描出隆起的花纹，此为立粉。再贴以金箔，增强壁画的空间深度和层次感，造就了平面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法海寺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呢？又会带给书本旅行团怎样的观赏体验？基于对壁画真迹的保护，在大雄宝殿前，徐珂为大家讲解了观看真迹的要求。
2: 因为这里实行保护性开放，减少里面二氧化碳的排量，所以里面每天都会限制人员的参观，同时需要佩戴口罩，还有穿戴鞋套。紫外线对矿石颜料的壁画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们在里面准备了冷光源的手电作为一个照明。
4: 书本旅行团细细观赏着壁画，它们线条细腻，色彩丰富，构图宏大，尤其是壁画中对人物神态、衣褶纹理、动物毛羽等细节的刻画，展现了明代宫廷画师们高超的绘画技巧。近距离观赏过壁画真迹，书本旅行团会有哪些感悟呢？
6: 看起来特别震撼，尤其是您把那个手电从下面往上照的时候，看到整个立粉堆金的浮起来的效果。
2: 宫廷画师所创造的伟大作品，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荣幸吧。
6: 是，
7: 看到实物的时候，真的会有被震撼到，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些手工嘛，自己是用那种很细的笔在涂，更能去体会到他当时需要很多年的功力画成那样的。
2: 看到这么精细的东西以后，才能让我们更理解什么叫做工匠精神，这是我们要传承下去的，包括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7: 这些国宝在眼前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种在跟这个古代的工匠在交流的感觉，就感觉他们画的每一笔就好像是我之后在画一样。
4: 古老的艺术珍品需要代代传承与保护，徐珂告诉书本旅行团，还有一座壁画艺术馆，不仅可以解决为保护壁画限时参观的痛点，

0: 还能运用现代科技让壁画活起来。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法海寺壁画艺术馆一探究竟。法海寺壁画艺术馆馆员刘慧宇在此等候大家的到来。
1: 通过这种数字化的呈现方式，对法海寺壁画进行了展示。
2: 明代的这些画师们知道，我单体的去绘制多个三角形是不规则的，所以他们在明代时期懂得了如何运用几何的道理，打好这种横竖交叉的网格线，形成一个六棱形的花瓣。
0: 一番视觉盛宴过后，大家不禁陷入了沉思，距今近600年的明代壁画是如何穿越历史与时代的积淀保存至今的呢？刘慧宇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壁画馆的一楼展厅。
3: 我们之前看到壁画上它有很多的钉子眼一样的那个洞，但是怎么来的呢？
1: 当时有一部分人住在法海寺大殿内，生活的需要，比如说挂书包。徐悲鸿呢，在1950年与当时中央美院的教授叶浅瑜来到了法海寺，就发现了墙壁上有7个钉子眼，他们非常心痛，把壁画受到破坏的这一个事件，以书信的方式写给当时文化部的部长沈雁冰。
0: 法海寺壁画很快被保护起来，并于修缮后重新开放。没有钉死的钉子，要轻轻将它钉进去，以免拔出时会对壁画进行二次破坏。还有一位驻守大殿的工人吴孝鲁，在曾经有人想要破坏壁画时，挺身挡在门前，终其一生誓死捍卫文物。前人传承壁画艺术的方式是护其完整，保其周全。刘慧宇告诉大家，如今在壁画馆的体验厅可以亲自体验砾粉堆金和泥胎残片，用学习和体验的方式将壁画艺术继续传承。有后人说，法海寺壁画可以与西方中世纪壁画艺术媲美，是艺术史上伟丽之作，堪称中国西斯廷。我反而认为，法海寺壁画令人瞩目在其珍稀性上，就华夏汉地壁画绘画之艺术精品而言，是过于匮乏，则显示了其卓而不群。经过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观赏了壁画真迹，了解了壁画绘制技艺，体验了运用壁画技法绘制新作品。他们用实际的探索与体验，践行了后辈人对于古代艺术的研习与传承。
4: 明代的壁画艺术珍品穿越100年时光，仿佛与今人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科技加持下的壁画艺术，不仅唤起现代人的历史记忆，也构建起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
5: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4: 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1: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那就是接近你的地
2: 方。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2: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2: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孟云，
3: 我是谭论。
2: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为您安排了哪些节目内容。泰山成为智能科技的炫技舞台， A 咖月时光为您介绍大国工匠姚建平。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厅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3: 各位听友，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南海开渔季民俗文化交流活动15号至19号在广东阳江举办。本次活动以阳江特色开渔文化为载体，融合民俗体验、经贸对接、青年交流等多元内容，吸引400多名台湾同胞参与。
2: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阳江市人民政府主办，台湾同胞与阳江本地渔民共同参与第22届南海阳江开渔季祭海活动，近距离观摩敬献祭品、攻读祭文、祈福远航等传统仪式，切身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海洋文化，体悟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祭海典礼结束后，两岸同胞共赏千帆竞发的开渔盛景，实地感受阳江海洋经济活力。
3: 在台湾青年孙中山精神专题座谈会上，两岸青年代表齐聚一堂，以先贤精神为引领，开展思想与文化交流。本次座谈会以精神传承凝聚青年共识，激励两岸青年勇担时代使命，积极投身两岸交流融合事业。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3: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作为五岳之首，泰山向来以厚重的人文底蕴与雄奇的自然风光为人所熟知。现在智能漂浮、外骨骼、 AI 伴游、VR 沉浸式体验等一大批高端智能科技进入景区服务游客。
2: 当古老的泰山遇上前沿科技，会给文旅体验带来怎样的全新改变呢？请听山东台泰安台记者采制的《智能加旅游：泰山成为智能科技的炫技舞台》。
5: 在泰山上，随处都可以碰到挑山工，他们肩上架一根光溜溜的扁担，两端翘起处垂下几根绳子，拴挂着沉甸甸的物品。这是作家冯骥才1981年创作的散文《挑山工》里的经典见闻。如今，智能挑夫在泰山正式上岗，正逐步帮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这个智能挑夫外形像四足机器狗，身长约1米，高半米左右，背上驮着尼龙帆布包，上山的负责搬运货物，下山的负责清运垃圾。机器狗个头不大，本事却不小，内置高分辨率相机、激光雷达和各类传感器，能轻松识别障碍物，45度的斜坡也能上下自如。单次可负重30至45公斤，一次充电能连续工作6小时，工作量远超人力。只要更换电池，就能不知疲倦地往返作业。早在2025年6月18号，行者泰山人形机器人就以首秀泰山，和游客互动比拼登山，成为全国首个登上泰山的人形机器人。科幻电影

0: 流浪地球里身着重型外骨骼的救援队在冰原上快速前行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如今这份科幻感也走进了泰山景区。目前泰山已有800套外骨骼设备供游客使用。云南游客李女士。
1: 看到有了这个机器呢，就感觉有了这个信心能够让我挑战一次。就是我穿得上它，很大一个感受就是它能够在我爬台阶的时候帮助我抬腿，然后在我爬了几个台阶之后，我感觉确实有没大有力气的时候，它就可以帮助我抬腿，节省我自己的体力，然后帮助我能够从底部爬到顶部，完成这个挑战。
0: 智能加旅游，泰山为游客提供的不只是更好的游览环境，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在高科技服务中收获全新的游玩乐趣。景区推出 AI 伴游功能，就像游客随身的导游小助理，想选哪条登山路线，想听什么景点典故，想找什么特色美食，它都能随时规划行程，满足游客游前、游中、游后的全流程需求。泰山文旅集团党委副书记王厚哲。
2: 比如说我们的智能讲解器，我们通过 GPS 定位给游客提供一个讲解服务。同时呢，我们在泰山神起呢做了个 VR 体验馆，你可以通过这 VR 体验这个天地人三界的一种感受，大家觉得哦，这个泰山古老的泰山重新焕发了生气和活力。
0: 今年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即将于11月份在泰山举办，大赛以登高望远、致敬泰山为主题，以泰山红门至中天门的登山步道为赛道，将泰山的复杂山地环境作为天然极限试验场。针对全自主人形机器人、足式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五大赛道开展实测，考验机器人的感知决策、操作执行、环境适应和稳定运行能力。古老泰山已然成为智能科技的炫技舞台。

0: 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2: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激动的心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月时光。
9: 各位听友，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遗给出了明确定义，它世代相传，并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及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这句话点出了文物与非遗的根本区别。文物的核心是物，是凝固的历史，非遗的核心是人，是活态的传承。非遗的生命力不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而在一代代人的手口相传和因时因地的不断再创造中。
3: 姚建平，著名苏绣艺术家，国家级苏绣非遗传承人。多年的刺绣艺术生涯，姚建平传承创新，通过不断探索、实践和积累，形成了融刺绣的刺绣艺术风格，开创了极具特色的姚派艺术之路。他的作品不仅传承了传统苏绣细腻优雅的艺术特点，同时融入了现代特色和时尚美感，在人物绣、动物绣、风景花卉绣等方面均造诣深厚。
9: 姚建平在传承创新的苏绣生涯中不断探索，不断突破。他突破传统苏绣题材和尺寸的限制，用小小的银针谱写时代的旋律。近年来先后创作出和谐百年奥运、中华圆梦、江山如此多娇、丝绸之路、海纳百川、春早江南等巨幅苏绣，均为大格调主旋律作品，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3: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苏绣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姚建平、刺绣设计师、高级工艺美术师朱龙泉、苏州姚建平刺绣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月华以及

0: 及姚建平女儿姚兰姚卓的讲述，来听听苏绣的传承故事。
1: 日前，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在江苏苏州启动。得知无锡精微绣的工艺美术大师赵红玉也来参展，苏绣大师姚建平特意赶了过来。
2: 对，是吧？
3: 现在是应该说是非遗是一家亲，这些艺术家能够在一起，我们也很激动。所以我也趁这个机会看到我们赵老师迫不及待的在告诉他，我们这行业啊怎么样去更好的发展，让我非遗真正能够活化，服务我们美好生活。
1: 一句非遗一家亲，道尽了老一辈手艺人的格局与初心。于姚建平而言，苏绣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小众技艺，而是代代相传的文化事业。
3: 一根丝线分成64份，然后其中取一丝来进行穿针引线，这个过程就是叫披丝。苏绣是极其富有情感的一门艺术，它要用很多的时间把情感都融入在一针一线里边，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件真正的好的苏绣艺术品。我已经为苏绣艺术奋斗了将近大半辈子。
1: 每天早早来到工作室是姚建平保持了多年的习惯，最近他一直在为创意空间的设计忙碌着。创意中心是姚建平刺绣品牌的全新展示平台，
3: 既要有这个地域性，但是又要有它的国际性和时尚性啊，也就是说苏绣是江南文化的代表，我非常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江南的人文的生活美学的以苏绣主题的这么一个空间。
1: 为了寻找更多灵感，姚建平带着团队去拜访自己的老搭档设计师朱龙泉。
4: 不要光在家里面这么一个方案一个方案弄，你们走向生活，你们要回到大自然中间，找到一些美的元素。
3: 所谓的原创性，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它是根据刺绣的特点以及刺绣艺术家的这个要求来进行设计的，所以它是非常有它的独特性的。
4: 那么过去一般老百姓刺绣是为了吃饭，没有那么深厚的去研究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商品而已。但是姚建平呢，我接触以后的他就一个志向，不光要为了吃饭，还是要研究这门艺术。
1: 传统刺绣常被视为满足日用或装饰需求的工艺品，但姚建平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社会发展，刺绣的实用功能在弱化，只有不断提高其文化艺术含量，强化审美功能，才能提升其生命力。
3: 原来我学的是从金玉小猫，后来做的是人物肖像，它又是单格的小尺幅，它是放在家里边的。后来角色变了，这角色变是因为是环境变了。
1: 为此，姚建平提出了绣随时代的创作理念，主张刺绣不应只停留在花鸟仕女等传统图案上，更要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主题。他创作的丝绸之路、江山多娇、玉兰飘香等作品，关注的都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重大主题，实现了苏绣在题材上的飞跃。
5: 西出长安这件作品也算是我们整个公司团队耗尽3年心血的一件作品。那个时候是为了创作这一件作品，要是真的是去走了戈壁滩，走了沙漠，在沙漠里边他露营吃喝，待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创作场景也是非常的壮观啊，58个人，
6: 历时3年，你想想看。
5: 后来用张骞出使去求和平，来代表我们当时的那个大汉盛世那个场景。

0: 姚建平从书法、国画、油画、摄影等艺术中汲取养分，在作品中讲究造型结构、色彩反差与光影明暗的复杂处理。为了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他积极探索刺绣技艺革新，融合多家技法，开创了独树一帜的融针绣，在作品中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曾十多次圆满完成国礼刺绣任务。
1: 他有一个提出绣神时代这一个理念以后，他的作品风格形成了一个很独有的一个风格，叫融针绣风格。它是平整细腻、密光匀，特别有丝光效果，然后特别的精致。它其实有很多的细节，真的是可以用放大镜来看的。它在任何一个点你去看，它都是融合了无数种的颜色。
2: 明天那个不是要去做个直播吗？直播就是要怎么样清春，你出这主意看呢？
0: 绣随时代不仅要反映国家发展，也要反映现实生活。这些年姚建平主动尝试着各种新鲜的表达，让苏绣以更潮的方式和年轻人见面。
3: 苏绣就是为美服务的，那我们在这里边做了在身上的那些装饰，在这些装饰方面我们动了很多的脑筋。
2: 我想像我们这些中国的优秀的传统工艺能够植入到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这才是我们的文化自信真正的落到了实处，使得我们的中国文化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
0: 受姚建平影响，两个女儿也从幼年时的不理解到成年后纷纷选择投身苏绣事业。大女儿姚兰先后求学于清华美院和纽约苏富比艺术学院，二女儿姚卓同样从海外归来。当他们站在更广阔的艺术坐标系中回望，曾经让他们感到疏离的苏绣忽然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4: 看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就觉得，哎，我们苏绣好像这个艺术表现力也很可以。其实这个苏绣的文化是很牛的，就是你没有对比你没有这个感觉，你有对比了去看了别的东西反而就很强烈的这种认同感。
5: 其实我一直觉得苏绣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他在走出国门以后其实是想要能够让他走得更加长远一些。你比如说从装裱形式的突破，然后还有一种比如说从材料，到了我们这个年代的话，我会觉得我现在应该多思考是怎么去播种，怎么去撒种。
6: 从书绳扣结至竹简编帘，从丝帛云叠至翻页成篇，吐露历史芬芳，倾诉时代波澜。书香阅读会，陪你品味文字，体悟人。

0: 听众朋友，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于日前开幕。本届书展上，很多出版社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第三版《英汉大词典》今年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从纸质到数字，再到 AI 融合的路径，这是否代表了纸质书在 AI 时代的某种典型走向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现场，记者发现很多出版社正在实现数字化的内容升级。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2: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个 token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为词源。那么在这个规范的表述出来的时候，这个 APP 的词典就是做到了一个实时的更新。
1: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3: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但是如果你的 APP 啊，随时可以再修订，那你再出纸质版的意义就不大了。所以它无论从作为工具书的价值，还是作为收藏书的作用，我觉得可能都不大。因为你要出纸质版的话，一定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不可持续啊。
1: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4: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5: 近年来，各大书展结合流行趋势开发出各类新潮活动，迎来爆棚人气。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中耐心淘宝，另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技术展示出的未来阅读场景，新与旧融为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如何体现呢？又该何去何从呢？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朝阳公园、首钢园、圆明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真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简陋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 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3: 从可预见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看不到它所谓的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首先，另一方面，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1: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6: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0: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1: 当然在数字时代，现在全球来看，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R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借鉴潮玩的一些思路，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如何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从一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8: 发呆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9: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越剧场。
1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102集，解毒之法。
4: 九节翡翠在唐三的玄玉手上咬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反而弄得自己牙齿生疼。终于遇到了软肉，这九节翡翠哪还会客气，一口就咬了上去。九节翡翠咬上去，唐三一点都没有感觉疼痛，只是觉得一麻而已，伤口甚至有些痒。但那些麻痒的感觉以极其惊人的速度蔓延着，只是眨眼之间，唐三被咬的手臂就已经变成了碧绿色。看到这一幕，独孤博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
12: 小子，既然你知道九节翡翠，难道不明白它的毒性吗？你。
4: 独孤博正准备上前替唐三解毒，可是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就看到唐三原本变成碧绿色的手臂竟然以同样的速度变了回来。唐三的皮肤下红白之光隐现，看上去整条手臂竟然如同宝玉一般。最令独孤博无法理解的是，那咬了唐三一口的九节翡翠竟然肚子一翻，直接昏迷在唐三手中一动不动。身为封号斗罗的独孤博此时做出了一个令唐三都觉得搞笑的动作。独孤博抬起双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唐三好心提醒，
13: 独孤前辈，你没看错，你这第二个考验我是不是通过了？还有这九节翡翠现在是我的了。
12: 这个 小子你是怎么做到的？
4: 独孤博目瞪口呆地看着唐三，他玩毒玩了一辈子了，但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看到。唐三脸上依旧带着笑容，爱怜地抚摸着昏迷在自己手中的九节翡翠。
13: 独孤前辈，您还是先对我进行第三个考验吧。
4: 独孤博的脸色渐渐变得凝重起来，此时他心中已经隐隐相信，眼前这个少年确实有帮自己和孙女解毒的能力。但话虽然这样说，在他内心深处终究不愿意承认 自己用毒的造诣不如人。魂环之光从独孤博的脚下升腾而起，九个魂环围绕着他的身体上下游动，但这一次没有产生任何威压。看着那绚丽的九个光环，唐三心中不禁暗暗赞叹。独孤博的指甲缓缓变长，一会儿的功夫已经延伸到了三寸，尖锐如锥，还带着一些七彩的光芒。
12: 唐三，你可要想清楚了，接下来施展的毒是连老夫自己都无法控制的，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老夫依旧可以不杀你，让你尝试着替老夫解除体内的毒素。
4: 唐三看着独孤博的手，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将手中的九节翡翠揣入怀中。他知道独孤博此时施展的是其本命剧毒碧灵蛇皇的毒素，这种剧毒以他目前的修为确实很难抵挡，但独孤博的话同样激发了唐三内心的傲气。他出身唐门，面对对手的威胁，难道就这样退缩了吗？不，身为唐门弟子，如果连毒都无法胜过他人，他就不配姓唐。想到这里，唐三略微思索了一下，右手在幽香绮罗仙瓶那朵大花中摸了一把，走到独孤博面前，抬起左臂。
13: 来吧。
4: 独孤博眉头皱了皱。
12: 你真的想好了？
4: 唐三坚定地点了一下头。独孤博眼中寒光闪烁，心想：
12: 小子，老虎不发威，你真当我是病猫？难道老夫修炼了这么多年的剧毒，还治不了你这么一个小辈吗？
4: 独孤博手指轻弹，他的指尖已经刺入唐三的手臂之中，刹那间一股黑气顺着刺入的地方迅速蔓延，眼看着那一道黑线就要向上升腾而去，唐三飞快地用右手按在自己的伤口处，趁着自己还有行动能力快速后退几步，回到幽香绮罗仙瓶的保护范围之内，盘膝坐了下来。他闭合双眼，默运玄天功。此时他运转玄天功并不是为了逼出毒素，别说此时他中的是碧灵蛇皇之毒，哪怕是先前九节翡翠的毒，也绝对不是他目前这种等级的玄天功能够解决的。他之所以运转自身功力，目的是让血液流淌的速度加快，若是一般人中毒之后这样做，无疑会加速死亡，但唐三这样做是为了将体内的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术的药力激发出来，就像冰火两仪眼内万毒退避一样，服下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术的最大好处就是通过冰火这两种极端药力来改变自身体质。如果唐三能够将这两种药物完全吸收，那么他将拥有一个百毒不侵之体。当然他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之前九节翡翠咬了他之后，就是这两种药在他体内发生了作用，将毒素化解。而那九节翡翠之所以昏迷，就是因为吞噬了一些唐三那蕴含着两种药草药性的血液。幸好这已经是毒素中和之后的血液，否则的话，九节翡翠这样的珍稀毒物也会立刻爆体而亡。唐三如果能够将自己体内的这两种药草的药性完全吸收，当然不怕独孤博的碧灵蛇黄毒，但此时他还远远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为了抵抗独孤博释放的剧毒，他就必须依靠一些外界的力量。唐三当然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他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计划。
13: 幽香绮罗仙品虽然说无法克制进入体内的毒素，但以它的性质完全可以令毒素发作的速度减缓，并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而唐三之前用右手在幽香绮罗仙品上一摸，是为了沾染它的花粉，在中毒之后他立刻将花粉敷在了自己的伤口上。幽香绮罗仙品的花粉有解百毒的功效，虽然自身的效力不足以将碧灵蛇皇毒化解，却足以起到削弱的作用。

0: 独孤博静静地观察着唐三，连他自己也没有把握解除碧鳞蛇黄毒。眼看着唐三一脸黑气地跌坐在那儿，他不禁有些后悔了。他成名多年，跟一个孩子较什么劲呢？要是这小子死在这儿，麻烦可就真的大了。一想起唐三背后的那个人，独孤博不禁大感头疼。正像弗兰德所说的那样，唐三的父亲，那个名叫唐昊的男人，是他惹不起的。正在独孤博内心天人交战的时候，唐三的身体突然出现了变化。淡淡的红光从唐三的皮肤下透出，紧接着是白光，红白两色光芒不断交替，而之前那快速运行的黑气在这红白两色光芒中被逼停了，无法继续蔓延了。八蛛矛从唐三背后释放而出，在全力抗毒的情况下，唐三已经无法控制自身拥有的武魂和魂骨了。唐三体内的蓝银草同样释放而出，原本蓝紫色的蓝银草粗细不变，但颜色发生了变化，上面多了与八蛛矛一样的纹路，纹路的颜色是红白相间的，看上去绚丽而又诡异，甚至有些刺眼。蓝银草就像一条条毒蛇一般从他身上蔓延出来，围绕在他的身体周围形成了一个笼子。这些情况令独孤博吃惊，而当一把漆黑的小锤从唐三身上徐徐浮现的时候，独孤博心中的惊讶就变成了震撼。是的，黄金铁三角没有骗他，那锤子虽然小，可不正是闻名天下的昊天锤吗？无法继续蔓延的毒素在唐三玄天功的全力运转和体内两种药草的作用之下被缓缓地逼出体外，连唐三自己也不知道的是，他此时已经因祸得福。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术的药性都非常强悍，虽然在这冰火两仪眼周围它们并不是最好的仙品，但它们融合在一起之后绝对是此地顶级的存在。唐三要想将这两种药草的药性完全融入体内，至少需要达到70级魂力以后才能做到。但此时通过碧鳞蛇黄毒的刺激，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术自身发起了反抗，这样一来就大大加快了唐三的吸收速度。
1: 当碧鳞蛇黄毒从唐三体内排尽之时，两种药草的效力已经被他吸收了30%之多。当然这和他之前浸泡了一碗冰火两仪眼的泉水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独孤博的脸色阴晴不定，以毒闻名的他在惊讶过后，此时已经渐渐明白了面前这个少年能够抵挡住自己那剧毒的原因。在唐三刚被他抓回来的时候，显然并没有这个能力。唐三的武魂和外附魂骨在来到这里之后发生了变化，显然是他吃过了能够抵御毒素的药物。自从当初发现这冰火两仪眼之后，独孤博就发现这里有不少药草是自己不认识的。他曾经尝试过了解这些药草的药性，但那曾经的尝试令他品尝到了永生难忘的痛苦。如果不是他自身实力强大，恐怕早就被毒死了。从那以后，独孤博再来到这里时，就只取自己认识的药草。他实在不愿意相信那些连自己都不认识的药草，眼前这个只有13岁的少年会认识。他知道这些药草中可能有宝物，但已经是封号斗罗的他不愿意冒险。看着唐三，独孤博此时心中能够想到的只有4个字：得天独厚。或许唐三现在拥有的所有能力，在独孤博看来都不算什么。他依旧可以随手捏死唐三，但唐三的年纪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以他现在的岁数和实力，前途将不可限量。
2: 可惜啊。
1: 独孤博心中暗叹， 孙女的年纪和唐三差的实在多了点，不然的话他说什么也要撮合他们的。红白两色光芒渐渐从唐三的皮肤下隐没，那把漆黑的小锤子也融入了他的身体之内，紧接着消失的是外附魂骨八蛛毛，最后才是蓝银草。唐三的脸色逐渐恢复正常，他从地上弹起，脸上重新露出一丝微笑。
0: 多谢前辈手下留情。
1: 虽然解除了碧灵蛇黄毒，但他知道独孤博用在他身上的毒只是零星一点而已，毒性强弱和用毒的量成正比，再强的毒量不够也不足以产生威胁。独孤博显然对他手下留情了，当然独孤博并不知道这一点也在唐三的判断之中。当唐三看到独孤博肯给大师他们解药放他们走的时候，他就知道独孤博不会轻易杀掉自己，这也是他冒险尝试对抗碧灵蛇黄毒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了这一次对抗，他的抗毒能力大幅度提升，下次独孤博再想用碧灵蛇黄毒毒倒他，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了。
0: 独孤博收起脸上的情绪，又变回了以往冷硬的样子，淡淡地看着唐三问道，你吃了这里什么药草，居然连老夫的碧灵蛇黄毒都不怕？唐三也不隐瞒，昨天你将我带到这里之后，我思虑再三，服用了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
2: 八角玄冰草，烈火性胶书，这是什么？
0: 这两个名词独孤博连听都没听说过，就是分别生长在冰泉和火泉中心位置，吸收极阴和极阳精华孕育而生的两种毒草。听唐三这么一说，独孤博顿时有了几分印象。
2: 那两种药草也能吃？
0: 由于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的特殊性，这两种药草他记得还是很清楚的。在整个冰火两仪眼中，这两种药草都只有一株。独斗罗曾经尝试着采摘这两种药草，但以他的魂力无法在任何一株药草旁待太久。他知道这两种药草都蕴含着顶级的阴毒和火毒，极其霸道。由于药性不明，独孤博一直都没有贸然行动。正因为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都只有一株，唐三自然不怕独孤博知道。没错，这两种药草都是剧毒之物，普通人只要靠近其十米之内，一时三刻就会被冰冻或者化为灰烬，更别说吃它们了。但是所谓阴阳相克，冰火互制，当这两种极端的药草放在一起时，就会彼此中和，毒性大减，而那也是服用它们的唯一机会。服用之后，冰火两种毒素由相互排斥变成相辅相成，有改造身体之功效，再用一些特殊的方法辅助吸收，便能起到水火不侵的效果。
2: 好，好一个水火不侵。
0: 独孤博看着唐三的目光十分复杂，心中有些犹豫。他虽然不清楚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可以这样服用，但他知道这两种药草何其霸道啊。他自然明白现在唐三还没能将这两种药草的药性充分吸收，如果他喝了唐三的血，或许……只是唐三说这两种药草是需要用特殊的方法吸收的，不知道这种方法是什么。想到这里，独孤博试探着问道，
2: 你就是凭借他们克制老夫那三种剧毒的吗？
0: 可以这么说。老怪物，你带我来到这里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你体内的毒素没有将你反噬致死，正是因为这冰火两仪眼的作用。寒极阴拳和炽热阳拳对任何毒物都有极强的克制作用，可是普通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就算是强大的魂兽也不行。但对于你来说，这里有益无害， 正是冰火两仪眼的气息克制住了你体内的剧毒。在这里修炼，虽然不足以解除你体内的毒素，但至少可以保证你活到百岁。只是，
2: 只是什么？
0: 哎，我之所以吃下烈火性胶书和八角玄冰草，还有另外一层用意，就是要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这两种药草加在一起，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冰火两仪眼，只不过抗毒效果不如冰火两仪眼那么强大而已。你身上的毒，我想出了两种解除方法，其中一种就是让你同时服下这两种药草，然后凭借你强大的魂力将其药性吸收，那样的话，我至少有八成把握化掉你体内的毒素。
2: 可是你将他们吃了。
0: 老怪物，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嘛。
1: 唐三既然敢有恃无恐地告诉独孤博这些，自然是有道理的。
0: 尽管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有剧毒，但它们都属于仙品。没错，它们是能够化解你身上的剧毒，但与此同时，你这一身毒功也会被化去。你愿意吗？
2: 这……
1: 独孤博愣了一下，他原本已经又有出手的打算了，可听到唐三这么一说，顿时犹豫了。唐三看着犹豫不决的独孤博说，
0: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这样好了，我的血液中蕴含着这两种药草的药性，我可以弄出来一些给你试试，不过你的修为降低了，可不要怪我。
2: 不用试了，你这个小怪物，你怎么懂这么多？
0: 小时候呢，我曾经得到过一本书，其中记载着许多奇闻异事，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知识自然是我从书中得来的。
2: 你刚才说有两种方法替老夫解毒，那另一种是什么？
0: 这第二种方法我只有六成把握能够成功，却不会损伤你自身的实力。当然你孙女中毒尚浅，我有十成把握帮他解毒，这个方法并不复杂。如果你拥有的是气武魂，那就更好办了，只需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凝聚在你的武魂之上，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你现在使用的是兽武魂，所以毒素才会与自身融合。尽管你的魂力能够起到压制毒素的作用，但它们早已经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了，因此才会对你的身体产生极大的损伤。想要把你体内的剧毒保留下来，又不让他们伤害到你，就必须找到一个寄生体来当毒素储存之所。我想以你的实力，身上怎么也会有一块魂骨吧。
1: 独孤博是玩毒的大行家，听唐三这么一说，顿时明白过来，眼中碧光一亮。
2: 你是说让老夫将体内的毒素逼入魂骨之中，这样就不会伤害到老夫自身？
0: 就是这个道理。你那孙女也是一样，你只要给她找到一块合适的魂骨，让她在修炼毒功的时候将毒素逼入魂骨之内，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像我现在虽然也身具剧毒，但体内的毒素都在蓝银草和外附魂骨八蛛毛内，我自己当然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2: 老夫修炼碧鳞蛇武魂七十余年，身体早已经和毒素融为一体，这毒可不好避，稍有不慎恐怕会反噬得更厉害。小怪物，你不是在让老夫自寻死路吧？
0: 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当然不是让你直接用魂力去逼迫毒素。你说的对，那样做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噬，必须用一定的药物进行引导，将你经脉骨骼中的毒素一点一滴地过滤出来，集中到魂骨内部。那我跟你说，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毕竟现在你的本身就是一个毒人，所以我才说只有六成把握嘛。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算我无法帮你将所有毒素都融入魂骨之内，至少可以大幅度减轻你承受的痛苦，你愿不愿意试试？
2: 小怪物，老夫多次想杀你，你真 真的愿意帮我解毒，

0: 不怕帮我解毒之后，老夫还是会杀你。
1: 不管你相不相信，我从不排斥毒，相反，我很喜欢他们。而像你这样的毒人呢，恐怕整个大陆也就这一个。治疗你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试验的过程，至于你会不会反悔，我虽然不能肯定，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要是杀了我，你孙女也会死。我可以在这里治疗你，但在我治疗你孙女的时候，我要请师长在侧守护，治好她，你我之间再无瓜葛，你看如何？
0: 好，小怪物，能令老夫欣赏的人不多，你算一个，老夫就信你，一切也按照你说的办。我独孤博一向说话算数，只要你治好我和我孙女，答应你的三个条件绝无问题，老夫更不会杀你。但是现在，请你先把这个吃了。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

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26期榜单第十位的歌曲，来自梁咏琪的这首《远距离》。时隔多年，梁咏琪带着这首治愈新歌《远距离》温柔归来，以出道30年的全新篇章，唱尽了异地牵挂的一种温柔和坚定。这首歌曲的旋律平缓，层层递进，自带治愈的共情力，完美的贴合思念的温柔基调，歌词也是细腻走心，捕捉时差、通话、隔空惦念等异地的细碎的日常，字字戳中人心，将远距离爱恋的忐忑和坚定也是娓娓道来。继续来走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是1526期榜单排在第9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新歌上榜的王赫野和黄龄带来的《过海》。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王赫野和黄龄演唱的这首《过海》。这首歌把风浪和挫折化作伴奏，治愈感扑面而来。王赫野清亮开阔的少年声线，遇上黄龄婉转松弛的唱腔，一放一收，默契十足，如同海风撞碎浪花，层次也是格外动人。这首歌曲的歌词借八仙过海的故事，写的是普通人的生活闯关，人生旅途未必需要标准答案，兜兜转转，跌跌撞撞，也都是最妙的安排。轻快律动自带解压魔力，前奏响起也是忍不住会跟着摇摆。如果你依然喜欢这首歌曲，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这是来自任素汐的一首《别来无恙》。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来自于华夏原创金曲榜的1526期榜单，刚刚分享的是第八位的歌曲，这是来自任素汐的一首《别来无恙》。这首歌呢，褪去了浓烈煽情，用朴素的文字书写普通人的成长和惦念。编曲是以钢琴和弦乐打底，曲风温润克制，没有大开大合的爆发，像一场安静的自我对话。任素汐极具叙事感的嗓音，也是把生活里的坎坷、伤痕、期许娓娓道来。这首歌呢，不只是写给故人的问候，更是送给每一个奔波的我们。不必强迫自己快速的长大，允许自己保留心底的童话，受过的伤终会化作铠甲。继续来走榜，接下来一起来揭晓1526期榜单第七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叶童的一首《等》。

0: 刚刚分享的就是1526期新鲜出炉的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叶童的一首《等一个傍晚》。这首歌收录在叶童发行的 EP《童》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褪去了浓烈煽情的编曲，以温柔舒缓的旋律道尽了成年人体面的离别和释然。这首歌曲的歌词细腻又克制，写出了缘分落幕的怅然，旋律绵长而平缓，搭配上简约的编曲，有着温柔的氛围感。历经岁月沉淀的叶童声线温润通透，自带故事感。他将遗憾、释怀和祝福娓娓道来，把山高水长、各自安好的心境演绎出来。继续来走榜，接下来一起来揭晓1526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周传雄的一首《烟雨平生》。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1526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就是刚刚分享的这首来自周传雄的《烟雨平生》。这首歌以悠扬婉转的国风旋律，完成了一场古今心境的温柔对话，道尽了阅尽千帆后的从容和释然。不同于浓烈的煽情的曲风，这首歌自带江南烟雨的清宁意境，旋律舒缓而绵长，歌词巧用古典修辞，字句温润雅致，把人生的遗憾和奔波都化作温柔的释怀。周传雄极具辨识度的沧桑的嗓音也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厚重的故事感，唱腔沉稳而温柔，将古人的豁达心境和现代人的生活感悟相融，治愈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继续来走榜，接下来一起来揭晓1526期榜单第五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周深和陈嘉桦共同合作的《全世界的雨》。

0: 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周深和陈嘉桦演唱的《全世界的雨》，用歌声书写普通人彼此奔赴、相互救赎的力量。周深空灵通透的声线搭配上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一虚一实，交融的恰到好处。整首歌也是告诉我们，对抗困境最好的底气就是身边同行的人。弦乐缓缓的铺展，旋律舒缓又充满力量，也是治愈了每一个独自硬扛的时刻。风雨之中，总有人愿意与你并肩前行。继续来走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是本周榜单第四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继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进入到的是金榜时刻，一块儿来共同揭晓1526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看看金榜歌曲到底花落谁家。刚刚揭晓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呢，用轻快元气的青春曲风撕开了紧绷的生活状态，也唱出了当代年轻人最通透的生活态度。这首歌曲的歌词直白鲜活，态度鲜明，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清爽抓耳，潮流编曲干净利落，兼具了节奏感和治愈感，听完也是瞬间卸下了满身的疲惫。继续来走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是1526期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这就是来自汪苏泷的一首《写故事的人》。

分享的就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汪苏泷的这首《写故事的人》。这首歌也是道尽了成年人与生活的和解，用治愈的唱腔抚慰了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前行的普通人。继续来走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是1526期榜单排在第二位的歌曲，这就是来自张艺兴的一首《Call My Name》。

刚刚揭晓的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亚军歌曲，来自张艺兴的这首 Call My Name。 这首歌呢，是以极具个人态度的曲风完成了一场自我对峙和和解，整首歌呢反复地唱着 Call My Name， 也是挣脱束缚的呐喊，也是打破

0: 简的宣言，更是抛开所有的身份光环，回归本真自我的一种赤诚诉求。张艺兴的唱腔层次十足，温柔叙事与力量爆发无缝的切换，沙哑的细腻声线当中藏着不为人知的挣扎和从未妥协的初心。继续来揭榜，接下来要揭晓的就是本周的冠军歌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恭喜陈楚生，1526期榜单的冠军就是来自他的这首《路回头》。这首歌也是唱给每一位远行人的温柔的告白。歌曲的开篇，黎族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空灵的俚语清唱破空而来，山峰海岛的气息扑面而来，瞬间也是把人带入到山野之间。陈楚生醇厚沉静的嗓音缓缓的铺陈，古老的神话也是跳出了故事的外壳，照进了现实人生。再次恭喜陈楚生夺得我们本期榜单的冠军。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与大家共同来分享往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冠军歌曲。首先听到一首来自王俊凯的《无人乐园》。

0: 刚刚分享的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曾经的冠军歌曲，来自王俊凯的一首《无人乐园》。这首歌呢，有着英伦抒情的摇滚，整体的氛围也是疏离又温柔，空旷，氛围感极强，非常像独自走在城市的深夜，氛围感拉满。继续来回顾的一首冠军歌曲，来自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
1: 一条弯弯小河。

来自马嘉祺的这首《一千一万朵》也是一首治愈古风融合温柔流行氛围感的歌曲，旋律非常的舒缓，线条顺滑，起伏温柔，歌词特别的接地气，也是把偏爱守护默默奔赴的心意写得非常纯粹。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来送出一首来自尚雯婕和汤飞的《马上成功》，用这首励志和热血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4: 国家林草局近日介绍，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记者了解到，近期我国多地珍稀动物喜添新生命，种群持续。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来到我们的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国家林草局近日介绍，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三江源国家公园内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
3: 不仅如此，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群保护率达到80%以上。记者了解到，近期我国多地珍稀动物喜添新生命，种群持续恢复，那它们都有哪些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在滇西北横断山脉三江并流核心地带的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赖建东说，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响谷庆片区今年已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5: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6: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4: 而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时不时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说，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一只雌性幼崽，2个多月过去了，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它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
7: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会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展现出来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1天吧，它就学会去护崽进食了。
4: 这样的和谐画面不只出现在胶带娃上，

0: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五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0: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
0: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3: 颁布实施我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国家公园法》，修订出台《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目前的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长至7群44只。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做出林草新贡献。

0: 管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队伍数量相比去年首届增长138%，机器人参赛总量更是翻了两番。
2: 这场人形机器人盛会既有观赏性十足的竞技表演项目，也有贴合真实生活、真实服务业态的实战比拼。从舞台上流畅成套的体操动作，到酒店内搬运行李、整理客房，再到居家环境叠放衣物、收纳杂物，人形机器人想要实现从会跳舞表演到能上岗干活，需要突破哪些关键技术瓶颈？这项赛事又将如何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商业化落地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带来的报道。
4: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规模实现大幅扩容，整体分为竞技表演、实景应用两大板块，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难度偏高、观赏性较强的赛项之一，覆盖酒店、家庭、办公等9大领域的实景场景赛、预赛已率先开赛，开启多场景实战考核。参赛队伍从去年的3支增至18支，规定基础动作由9个扩充至20多个，涵盖静止、手翻、支撑、跑跳等8大类别。参赛队伍需要从中挑选出至少5大类，合计10个动作，配合背景音乐自主编排，完成成套展示。现场设置6至8名裁判，去掉最高分、最低分后，取平均分作为最终成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介绍，表演形式从原地静态展示升级为全场移动演绎，观感大幅提升，同时也对机器人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 可以沿着对角走，我也可以横着走，那我也可以绕着半圆来走，这样不同的线路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充分的利用场地，让它能够动起来，通过走、跑、静止、空翻来形成一个小的套路，同时又在音乐的伴奏下给更多的机器人一个自主的空间。100分的分值里边，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那我们流畅性是占了30分，同时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为今后的大众体育传播和教学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4: 如果说自由体操侧重展现机器人的运动表现力，酒店场景赛则将机器人置于真实的商业服务环境，进一步检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服务场景中的作业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已正式开赛，30分钟比赛时间内，10余家机器人赛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宾客服务任务，从拿取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到送水、拿拖鞋以及整理床单，赛项全面考验机器人们眼、脑、手的协同能力，不断拓展各家赛队的技术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项负责人李子叶：
6: 地上有2个不同尺寸的行李箱，一个是手提包和一个双肩背包，要把4件物品摆放在我们的行李推车上，再把这个行李放置在这个行李摆放区，也是要求赛时的机器人会完成矿泉水补货、床铺铺成一个正常的状态，完成的次数，比如说它中间有没有磕碰，它的流畅度，有执裁裁判也会是综合的评判。
4: 各支参赛队伍可自主选择全自主运行或远程遥控2种参赛模式。李子叶介绍，赛事主办方为鼓励全自主技术研发，采用遥控操作的队伍 所有任务得分最高只能获得标准分值的一半。
6: 因为是第一个任务，我们是依次完成，哪怕赛队反应有一定难度，我们也要设置这个赛项。我们希望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倒逼这些产业的商业化落地和配套，我们

0: 说刺激吧，是不是它能发挥得更好？
1: 赛事配套保障工作也同步落地。北京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秘书长王凡介绍，承办酒店从场地布置、物资储备、流程优化、安全保障多维度完善配套工作，保障酒店场景赛平稳有序开展。
2: 一共准备了3间客房，这种无障碍客房，它的门的宽度会更宽，同时也是没有门槛，更加方便机器人进出。准备了机器人储藏的航空舱，我们针对机器人运动会准备了专项的消防的预案，做好这种比赛的保障和其他客人的这种入住体验都要兼顾，确保比赛的安全运行。
1: 酒店赛场环境规整，服务流程标准化。与之相比，家庭空间杂物繁杂，物品形态无统一标准，是人形机器人落地应用难度最高的场景。本届赛事专门设置多项实用性强、任务清晰的实景赛项，推动机器人完成从会表演向能实操转变。国家速滑馆内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搭建了全套模拟竞赛场地，供各赛队开展赛前冲刺训练，抓取苹果、香蕉等硬质蔬果，考验机器人对不规则硬物的抓握适配能力。叠放衣物则属于高精细操作。机器人需要先识别不同面料的厚度，以此调节夹爪开合幅度，精准抓取织物，还要根据衣物长短、版型差异，自主选择对应的叠放收纳方式。为攻克柔性织物处理难题，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张执正介绍，企业在机器人头部、手部加装了高清运动摄像头，工作人员配合机器人持续采集场景画面、物品参数、动作数据，全部投喂至 AI 大模型，完成迭代优化，持续提升机器人的智能水平。
3: 我们构建了从互联网数据到无本体人类的数据，到跨本体仿真合成的数据，到远程到遥操作的数据，以及在真实测试环境中闭环回流回来的数据，这5种不同类型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发挥不同互补的作用，从而让模型的预训练达到很高的水平。
1: 张执正说，机器人长期持续作业，关节硬件会出现磨损，动力学、运动学参数也会随之改变，这就要求大模型具备自适应调节能力，动态优化运动程序，保障长期稳定作业。
3: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1: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服整理等多项任务。同时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同时也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一场赛事串联起表演竞技、商用服务、居家应用多重场景，真正实现以赛代练、以赛促研，持续为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应用扫清各类技术障碍。

0: 子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在湖北武汉有一间经营了20多年的特色咖啡屋，店主何建中来自台湾。上世纪末，他看准大陆精品咖啡市场机遇，潜心研习咖啡技艺后落户武汉创业，从单一咖啡豆售卖小店逐步发展为市民休闲相聚的暖心空间。小店以质朴匠心与浓厚人情味圈粉无数，也见证了城市变迁与两岸民众情谊。我们一起了解他的故事。
5: 坐落于武汉西北湖畔的街角咖啡屋，店面带着岁月打磨的老旧质感，却始终不乏来客推门造访。熟客推门而入，店主抬眼相视一笑，无需言语问询便熟知对方平日喜好，转身着手冲泡常客灌点的咖啡。方寸小店之间默契自在流转，成了湖畔一隅温柔的城市光景。店主何建中来自台湾台北，父亲是武汉黄陂人，1988年他跟随父亲回武汉探亲，并尝试在此经商。直到1997年，他发现台北大大小小的咖啡屋遍地开花，而武汉精品咖啡市场几乎空白，便决定回到台北潜心修习烘焙与冲泡技艺。4年后，他重返武汉，开办了这间40平方米的咖啡豆专营店。
6: 经过我研究嘛，那个时候都是商务咖啡，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空白，所以我就决心开一家这种咖啡店。
5: 彼时精品咖啡豆对多数武汉人还是新鲜事物。开店之初，何建中常免费邀街坊试喝，为他们讲解豆子的产地与风味，口碑口口相传，小店人气渐旺。在熟客提议下，他索性增设堂食，这家卖豆的小店慢慢变成了大家的日常落脚处。
6: 那个时候本来是想只卖咖啡豆，所以就光靠朋友来台庄。那时候咖啡是免费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们认为说你不收费他觉得不好意思。有个客人就提议说，那你就一杯卖我们10块钱好了。就这样慢慢误打误撞就喜欢喝上我的咖啡。
5: 武汉网红咖啡屋层出不穷，何建中的咖啡屋始终人气不减。最初一批客人依然是店里的常客， 他们已步入中年甚至老年，店里的照片墙、橱柜里的杯盏都留着他们生活的痕迹。定居武汉的台湾媳妇张家山说，这间咖啡屋是他认识武汉的一扇窗口。小店空间局促，客人常要拼桌，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他家的装修工人、一起遛狗的伙伴都是在这里相识的。
7: 从小姑娘喝到当太太，喝到现在当妈妈，这边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拼桌嘛，大部分的熟客其实都认识的。所以你来这边，就是连我们家搞装修都是在这边认识的人。我觉得像是远亲不如近邻这种概念了，就是互相都认识，你一开门进来就是你很熟悉的人。
5: 对更多熟客而言，咖啡屋更是安放情绪的快乐老家。不管几岁，快乐万岁，所有美好都有可能会发生。何建中喜欢这些正能量的句子，打印下来贴在墙上，希望来客放下焦虑，享受片刻慢时光。如今年纪渐长的何建中已把店里日常事务交给侄女何金玲打理。他十几岁时便跟着叔叔学认豆、烘豆，咖啡屋是叔侄俩最珍视的传家宝。这家咖啡屋也像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微小平台，常有客人因店主是台湾人慕名而来，交流台湾蚵仔煎、卤肉饭的风味，聊起两岸的风土人情。很多咖啡从业者、初来大陆创业的台胞也常来取经。客人围坐畅谈，小狗静卧脚边，红西湖里的咖啡香气弥漫小屋，这样温馨快乐的场景日复一日上演。
6: 在武汉生活三十几年，我已经习惯它的节奏了。我就守一家店就好，我这边70%-80%的客人都喝了10-20年了，有些他父母小时候就把他们带来这边，父母喝他们就这边玩，看着他们高中大学出国留学，每年寒暑假会回来，他们也就开始喝咖啡了，蛮欣慰的。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4: 听众朋友，空竹古称胡敲、空钟、空筝，俗称响铃、转铃、风葫芦、响葫芦，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天雷公公等，属于民间的传统玩具。空竹游戏呢，一般称为抖空竹，江南啊又称之为扯铃，流行于大陆各地，像北京、天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啊是尤为盛行的。
3: 张国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抖空竹代表性传承人、空竹制作人，出身空竹世家，自幼随父学习传统空竹制作技艺，享有空竹张的美誉。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空竹制作大师。

0: 了解他潜心研究空竹制作工艺，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将民族文化、现代艺术吸收到空竹制作之中的故事。
1: 一样一样，一、二，哎，对，手艺真厉害。
2: 非遗传承人张国良带着徒弟在展位前展示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一个个别具匠心的彩色作品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欣赏。
1: 这样能这就是咱最传统的一个双面，
3: 这就是咱适合咱们普通人最懂玩的。
2: 张国良制作的物件叫空竹，他潜心研究空竹的制作工艺，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将民族文化、现代艺术吸收到空竹制作之中。
4: 啊，过去呢，咱们北京这块呢，它就是这个三个声音嘛，啊，一是这个空竹声，一是叫卖声，一是各道声。我们不管是在学校也好，各个街道也好，还是咱们公园，时不常的都能听到这个抖空中的声音。所以我认为这空竹声呢，将来以后呢，会越来越好。
2: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传统民间玩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古籍中就有空竹的详细记载，京师儿童有抖空中之戏，结竹为二，翘其中间，以绳绕其小干，引两头叟抖之，声如洪钟，甚为可听。常见的空竹有单轮空竹与双轮空竹，单轮空竹形如陀螺，一侧有轮，双轮空竹两头为扁平状的圆盘，两轮间有轴相连。
4: 空竹啊，它跟别的这个咱们传统的项目台不完全不一样，您的抖啊是您的欣赏啊，它是一个它一健身呢、啊、
2: 空竹为圆盘状，中有木轴，当绳索在轮子上滑动时会产生摩擦力，带动轮子旋转，轮子的旋转产生升力，使空竹能够离开地面并在空中跳动。通过调整绳索的松紧度和挥动空竹的速度，就可以控制空竹在空中的运动。
4: 老百姓对咱们北京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尤其抖空竹这块，他们特别的感兴趣。
2: 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由于张国良是家中长子，因此他担负起了继承家族空竹制作手艺的责任。当时空竹的加工制作过程主要依靠手工打磨，枯燥重复的动作让年少的张国良难以坚持。
4: 那会儿你会干什么呀？你什么也不会干，但是最起码呢，你把这给我擦了，拿砂纸夸夸夸你给他打，你把那个给我磨吧磨吧，他就这样一点一点的，你不愿干你也得干。
2: 几年下来，一件件由父子二人共同制作的空竹在市面上广受好评。张国良发现自己渐渐喜爱上了空竹制作，在整个空竹制作的过程中，制作冥想装置是重要的一道程序。
4: 咱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空中的好坏是在哪儿啊？空竹嘛，它首先一个是它的发声。
2: 空竹转动时，由于空竹的旋转，大气对空竹内腔中的空气进行激扰，此时空竹气腔内的空气就会按一定的频率振动而发音。由于两个大气腔中的气柱较长，气柱受到的外界大气激扰力小，振动频率低，所以发出的音调就偏低。而那些小气腔中的气柱比较短，气柱受到外界大气激扰力大，振动频率就高，发出的音调就高。这是空竹能够发声在结构上的科学原理。
4: 它的发声啊，就是完全靠我们修的这口，完了它在高速运转的时候，空气在里边进行压缩所产出的声音。同样容积大小，我修口的不一样，它所产发出的声音是不完全不一样。
2: 掌握了父亲传授的空竹制作技艺后，张国良发现用传统制作方法修哨口，空竹发声比较单一， 为了对空竹发

0: 生进行改进。张国良将自己关在家中反复钻研，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北风席卷了北京城，年轻的张国良彻夜未眠。此时大风通过窗户缝隙呜呜作响，引起了他的注意，能否像两扇窗户一样组合起来调整空竹声音呢？
1: 粘这个竹筒，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小，不管你修口也好干什么，它所发出的声音，一个高来一个低，一个高来一声，它声音才更悦耳更好听。
0: 张国良利用这种独特的设计，让空竹在空中旋转时音调和响度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解决了空竹发声的难题。张国良又将目光投向空竹的尺寸上，父亲在制作空竹时往往从一根大毛竹上截取完整的竹筒，但这种制作方法会使得空竹的大小完全受限于天然竹筒的直径，一旦有顾客需要特定大小尺寸的空竹，就不能满足要求了。
1: 过去咱们的空竹是什么呀？您那个竹筒多大你只能做多大空竹，那竹子长的时候底下粗一点，到上面越来越细，那您还不能说我做一空竹我就挑这全直径全一半焊的，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0: 张国良尝试用拼接的竹片来代替完整竹筒制作空竹，他将完整的竹筒切割成大小相同的竹片，再将竹片根据需要的尺寸重新拼接成圆形，这样就可以做出圆盘直径小到一厘米大到1.5米的各式空竹，打破了传统空竹的空间限制与外形限制。年轻的张国良从父辈手中接下了空竹传承的重任，又经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让传统空竹在自己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2: 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竹在中国源远流长，有一种说法认为空竹的前身是汉族民间流传的玩具陀螺，发展到明清更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玩具。
3: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娱方式逐渐多样化，传统手工制作的空竹慢慢地淡出了大众视野。对此张国良有着怎样的思考呢？他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1: 那我们不管是什么鸽子集啊、早市摆地摊啊，你满出去空竹早就断档了，没有了，市面上见不着了。
0: 一天上午，一位顾客找到张国良，一口气就定下了15只双轮空竹。这批空竹要用于3个月后的一场杂技表演，顾客对这批空竹的要求极为严苛，不仅要求每只空竹的大小相同，每只空竹重量也要完全一致，才能保证表演时杂技演员能够完成超高难度的动作。面对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张国良感到压力重重。
1: 那杂技团他要表演啊，他要上舞台上用的空竹，那一点差错都不要。一是从材质你得要保证，从它的平衡度你要保证，你最起码得给他做出20个、30个来，你不好一点你给他甩出去，你得保证人家舞台上能用的效果。
0: 解决双轮平衡是任务成败的关键。张国良的家中保留着祖辈留下的一架土天平，由一根细绳系在中间位置，左右两端各有一个挂钩。张国良将做好的双轮一左一右挂在挂钩上，如果两只双轮重量完全相同，土天平就会处于水平位置。然而经过多次尝试，这些双轮的重量总有细微差别，
4: 这俩就差点，像这种我们尽量我们就不配了。
1: 有时候一个空竹我们要找好几遍才能把它找得完全平衡了，还有点偏，哎呦一抖，哎呦这边有点沉，您还得拿胶找啊，找平衡啊。
0: 空竹做完后需要灌胶密封，张国良采用的胶是吊胶，流动性强，覆盖也均匀。他先将吊胶用凉水浸泡，等待胶完全稳定后再用小火慢慢熬成粥状，最后小心翼翼地倒入发声轮的口中。
1: 灌胶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部位，它的平衡与不平衡全在我们在灌胶上，而且我们要用胶去找这个平衡，所以说好多人他真的不知道。
0: 经过不懈努力，张国良终于在约定时间之前完成了空竹的制作。为了让演员在舞台上取得更好的表演效果， 张国良更是一口气制作了30只空竹供对方挑选。他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感动了顾客，杂技团的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1: 我的职业是做空竹，我就要把空竹，不管谁找我来，我都给人做好了，达到人家的满意，这就是我的职业，我的职责。说过去的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嘛。你说我找一个几十年的空竹很难，然后怎么让它能够长远的保存下去？这样咱们从这个艺术、从材质、从工艺上给它改进了。
0: 2004年，张国良的空竹事业迎来了一次转机。正在张国良酝酿着如何把空竹制作成工艺品的时候，恰巧一位朋友来到他的工作室，希望能够定制一个具有老北京文化特色的空竹作为收藏。那么张国良如何在空竹上展现老北京文化的元素呢？张国良想到一种雕刻手法，阳刻，用平面雕刻来呈现立体的图案，以刀代笔，把一刀一刀的痕迹与木结构纹理的质感一目了然地体现在作品中。张国良回想起童年时，每天最开心的游戏就是和同伴一起比赛斗空竹。那时候北京的胡同里、街边斗空竹的人很多，空竹声在北京城的上空盘旋。几经思索，张国良最终决定用一个儿童斗空竹的画面来展现老北京文化，精美画作的轮廓渐渐出现在空竹之上。空竹中央细腻刻画出头扎双辫的儿童在胡同中斗空竹的画面，古朴典雅，生动有趣。
1: 那上面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小孩嘛，在斗空竹，这就是一个图案。然后旁边呢有几个字叫抖起来了，他为什么呢？就是过去咱们北京有一个古话，嘿，这人抖起来了。
0: 然而张国良反复端详，感觉画面生动有余，却缺乏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一天在回家路上，张国良望着夕阳照射在天坛祈年殿上，三重檐圆殿外形威严之中又带有动感，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北京文化符号吗？
1: 我们家就在天坛的那个旁边住啊，天天的那祈年殿你都看得见，所以说啊，你哎，咱这天这个底下作为天坛的形状，这不是挺好？又代表北京，是不是？啊，空竹也代表北京，这天坛也代表北京，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0: 然而，如何在已经做好的空竹成品上加上建筑外形的元素呢？经过反复比对，张国良选用红木雕刻出天坛祈年殿的标志性三重檐，使其成为托起空竹的支架。天坛祈年殿三重檐造型灵动，与空竹浑然一体，相得益彰。朋友收到这组作品后大喜过望，如获至宝。这次突破性的尝试也让张国良更加坚定了空竹走向收藏品的道路。
1: 它是什么样？咱们做空竹这块啊，不是说您研究的，是什么呀？是玩空竹的人促使着你去改进去做的。很多的这个非遗的项目可以去发展，你才能跟上这社会的去发这个潮流嘛。一种民族的文化，它是在不断的去创新的，只有它创新，它有它的生命力。
2: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张红，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歌曲《无华》。大气磅礴的弦乐营造了鲜明的江湖格局，笛箫等民族乐器就像涓涓细流，深入人心。两位歌者也将主人公之间生与死的托付、是与非的承担进行了完美诠释。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来都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传统在当下的骄傲绽放。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吉克隽逸的演唱《任花》。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听》。音乐人通过浪漫唯美的歌词和清新飘逸的古风旋律，展现了爱情的美好，特别是歌曲当中的“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让两岸桃花盛开到心慌”，这样栩栩如生的歌词更成就了整首歌如诗一般的意境。我们继续听到徐佳莹的演唱《今夕何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路虎演唱的歌曲《临江仙》，编曲当中呢也是融合了传统的民乐元素，像笛子呀、琵琶的运用，增添了古风的韵味，同时呢也为歌曲营造出了一种空灵飘渺的氛围。路虎的歌声淳朴平和，尽显了岁月洗礼后的醇厚芳香，仿佛也是历经过大起大落之后依然情深似海的刻骨柔情。继续听到周延盖演唱的歌曲《烈火战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歌曲，新国风的调调直接是拉满了整首音乐作品，也带你进入到了一个如梦如幻的世界。歌曲中间也加入了黄梅戏的女驸马选段，为整首歌注入了灵魂，带我们穿越回那个春意阑珊的旧时光。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尚雯婕的演唱《游仙吟》。

0: 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歌曲《燕归巢》。许嵩在这首歌当中呢，是融入了大量的中国风元素，像悠扬的琵琶声、空灵的笛声等等。这些传统乐器的运用呢，也为歌曲增添了古典的韵味，使整首歌充满了东方美学的意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来都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传统在当下的骄傲绽放。让我们继续来听苏运莹的演唱《月光信笺》。

听到的今夏来自谭松韵的演唱。谭松韵用甜美轻快的嗓音轻轻吟唱，描绘出了宁静而纯真的爱情模样。

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要为您送上的是曾沛慈的演唱《孙尚香》。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深演唱的《慢慢》。开会说错话，约会搞砸，泡面忘加调料包，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琐碎日常当中有过类似的烦恼时刻。但是呢，请别着急在这些小插曲当中责怪自己，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游览那些慌张的节奏对不上拍的时刻，也许是不一样的风景。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用轻柔的旋律作为铠甲，用细腻的歌词聊以慰藉，在平和的乐章之中一键解锁内心的松弛感。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轻轻如我》。

听到的歌曲《春雨里》是李宇春、吴青峰再度合作完成的单曲。友情如歌，有了续写的乐章，吴青峰把所有的心思都藏在了余韵缭绕的歌词当中，书写着与李宇春不需过多言语便能明白对方的默契和并肩的决心。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歌曲《老街》，开始的吉他呢，营造出了安静的氛围，又以平缓感人的词曲贯穿其中，舒服的音乐元素制造了让我们感受到创作者细腻情感的氛围，也将自己对老街的那份说不出的感谢表达得淋漓尽致。继续听到黄子弘凡的演唱《万象回响》。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震源演唱的歌曲《Someone Like You》，我和我不完美，但完整的粘合。成长并非单一音轨，是静的面面相应。在对自己并不满意的时刻里呢，也要记得珍惜和不够好的自己并肩同行的时光。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让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许飞的演唱，父亲写的散文诗。

听到的是杨千嬅演唱的《回归一块小石头》，这首歌曲呢，以海浪般的旋律以及诗性的歌词，承载了她近年来对人生的沉淀。区别于早年的浓烈唱腔，杨千嬅此次的演绎也是透出了一种历经千帆的通透。也希望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能够在喧嚣当中找回自己的节奏。继续听到黄绮珊、李浩的演唱，《你会做的很好的》。

0: 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歌曲《玩莫怕》，这首歌曲呢是由他亲自参与作曲作词的，并且将自身的经历呢也融入到了歌曲当中。当民族的山风裹挟着童谣的温柔，黄霄云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一首关于成长、离别与牵挂的叙事诗。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让我们在平和的乐章当中呢一键解锁内心的松弛感。继续听到赵传的演唱《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0: 看我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里。
1: 好啦，听到的是邓超演唱的歌曲《妈妈有座电影院》，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春晚的舞台上听到了这首温情的单曲。妈妈把孩子的每一次蹒跚学步，每一句稚嫩的呼唤，还有每一段成长经历，都悄悄地收进了脑海，铸成了一座永不熄灯的电影院。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侯明昊演唱的歌曲《落》。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他
5: 来听我的演唱会。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11: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夏日、海风与蝉鸣。亲爱的两岸听友，今年的夏天已经悄然离去，相信两岸很多的乐迷还沉浸在夏日的独特回忆中。今天就让这些关于夏天的歌陪你一起将夏日延长。夏天是什么声音？是风扇转动的嗡嗡声，是勺子碰到西瓜的清脆，是傍晚窗外的阵阵蝉鸣。首先要为你送出的是温岚的《夏天的风》。这首歌一响起，就像一阵温热的海风拂过脸颊，让人瞬间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夏天。

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首歌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魔力，就像夏日午后躺在凉席上，窗外的知了在叫，手里捧着半个西瓜，心却格外的宁静。梁静茹温柔的嗓音把那个宁静的夏天唱进了每个人心里。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送出周杰伦演唱的《七里香》，每次听到这首歌都像是翻开了一本旧相册，那些属于夏天的画面，午后的阳光，操场上的风，偷偷看一个人的心情，全都回来了。

橘子汽水是一首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歌，就像是夏天里刚打开的那瓶汽水，气泡咕噜咕噜地往上冒，甜里带着一点点酸。南拳妈妈的演唱轻松又俏皮，让人想起了学生时代那些单纯又美好的心动瞬间。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听到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这首歌有一种让人忍不住跟着摇头晃脑的魔力，唱出了每个人夏天最真实的愿望。

嗓音唱出了恋爱中那种微甜微涩的感觉，仿佛整个夏天都因为一个人而变得不一样。哪怕盛夏悄然走远，这份夏日的心动也会在歌声里被慢慢的拉长。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夏日海风与蝉鸣，下面要听到的是苏打绿演唱的《日光》。吴青峰清澈的嗓音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被阳光洒满的早晨，一切都是崭新的，充满希望的。

LBI 利比的小城夏天是近几年在网络上很火的一首歌，旋律轻快上口，歌词里的小城、晚风、汽水拼凑出一个属于普通人夏天里的浪漫日常。亲爱的两位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告五人演唱的《爱在夏天》，主唱的声线像夏夜的晚风一样柔软，让人听完只想谈一场发生在夏天的恋爱。

岩人中的追风节奏感十足，像夏天里骑着单车穿行在林荫道上的感觉。岩人中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那股不管不顾的冲劲儿。就算夏天已经悄悄地落幕，我们也能跟随着旋律继续追着夏日的风前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夏日海风与蝉鸣，继续聆听余佳韵与王 OK 合唱的邂逅一下，唱出了夏天里一次偶然相遇的心动。

TFBOYS 的盛夏的盛夏，满满的青春校园气息，三个少年干净的嗓音唱出了毕业季的不舍与对未来的憧憬。蝉鸣声，黑板上的粉笔字，空荡荡的教室，这些夏天的意象都被写进了这首歌里。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即将听到的是帆布小镇演唱的《海边》。帆布小镇的这首歌有一种干净而真挚的少年感，歌词里那句我想带你去海边，在一个浪漫的时间，唱出了夏天里最单纯的心愿。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一样的夏天》，淡淡的声音唱出了夏天尾声的那一点点落寞。虽然今年的夏天已经悄然离去，但这些旋律会替我们留住夏日的温暖，把独属于夏天的美好悄悄延长。夏天年年都会来，但每一个夏天都是独一无二的，愿我们都能珍藏在这个夏天里的每一份感动。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年的夏天，那年的歌。今年的夏天已经悄然落幕，但藏在记忆里的夏日歌声永远鲜活。相信两岸很多乐迷朋友还在怀念过往那些夏天的独特滋味。今天就让这些经典的夏日之歌陪我们一起把夏日的回忆慢慢拉长。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首属于夏天的歌，也许是童年午后树荫下的蝉鸣，也许是青春里某次海边的约定。此刻就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夏天。首先送出的是罗大佑的《童年》。池塘、榕树、知了，每一个意象都是我们回不去的夏天。

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经典，轻快的旋律配上甜美的嗓音，让人听着忍不住嘴角上扬。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夏天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送出《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唱出了夏天来到江边、海边时的畅快心情。

伍佰的《夏夜晚风》有一种迷离的美感，伍佰用他标志性的嗓音唱出了夏夜里一个人吹着风想着心事的孤独与浪漫。这首歌属于深夜，属于那些睡不着又不愿睡的夏夜。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听到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

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是一首热情奔放的歌，动感的节奏配上阿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仿佛把夏天海边的阳光和海浪都带到了耳边。就算季节更替，这份夏日的热烈也永远不会降温。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年的夏天，那年的歌。下面要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月光》。

凤飞飞的《凉啊凉》诞生于1980年代，轻快灵动的旋律搭配她俏皮温暖的唱腔，仿佛一股清风扑面而来。在空调尚不普及的年代，一把蒲扇，一只冰棍，配上这样的一首歌，便是一整个夏天的惬意。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沈小岑的《请到天涯海角来》。

刘文正的《跟夏天说再见》是1981年的经典之作，他的歌声清亮而深情，把夏天结束时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唱得恰到好处，不是悲伤，更像是一种温柔的告别，告别夏天的模样，却留住了夏天的回响，让美好在歌声里一直延续。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年的夏天，那年的歌，之后要听到的是泉水叮咚响。

刘德华的一首《夏日 Fiesta》是90年代夏天里最热闹的一首歌，动感的节奏配上华仔充满了活力的嗓音，仿佛让人看到了那个年代舞池里年轻人挥洒汗水的身影。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听到的是卡奇社的《日光倾城》。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听到一首来自罗文演唱的《我爱夏日长》，正如歌名里的期许，虽然今夏已过，但我们可以在歌声里留住夏日的悠长，让所有关于夏天的回忆都在旋律里慢慢的延长。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3: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2: 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武汉开幕。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